0: 特朗普罕见准备召开内阁会议。
1: 俄方称俄欧对话前景取决于欧盟是否尊重俄方利益。乌方称基辅遇袭后应急处置有序。
0: 英法等多个北约成员国反对大规模对乌军援，专家认为其援乌立场未变，自身财政承压被迫放缓援乌步伐。
1: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维护联合国宪章需要行动而非空谈。联合国官员积极评价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中的作用。
0: 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降为全球第三，专家认为日本海外资产膨胀与国内经济萎缩出现深层背离，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下降。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巴基斯坦。媒体称巴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持续深化发展势头强劲。
0: 遇见中国系列报道，今天为您带来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表示，中塞铁杆友谊历久弥新。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首轮战罢，中网协三人晋级第二轮。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

0: 卢比奥称，美伊就最初文件中的具体措辞需要进行反复讨论，所以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美军官员还说，美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十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1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1: 再来关注以色列动向。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2: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1: 据以色列媒体26号稍早前的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力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3: 根据以色列总理府26号发布的一份声明，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以方正巩固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同时以方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军向黎南部13个村镇发出撤离警告，称将对这些地方发起空袭。前一晚，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真主党打击力度。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

0: 继续来听陈某的报道。
1: 沃尔夫维奇称，乌克兰当局持续就所谓的来自白俄罗斯的威胁发表挑衅性声明，但事实恰恰相反。最近一周，乌克兰无人机已累计116次企图侵犯白俄罗斯边境，并企图以意外事件的形式袭击白方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白方采取了59次应对措施。同日，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杰姆琴科公开驳斥了沃尔夫维奇关于乌方无人机袭击的指控。他表示，白俄罗斯一方面无端指责乌克兰试图转嫁争端责任，另一方面又宣称自身不会对乌克兰构成安全威胁，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26号在独联体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领导人理事会会议上表示，2026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博尔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已变成欧洲最大的武器弹药走私中心，在所谓快速入欧的承诺下，乌克兰成为了新式武器、军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试验场。博尔特尼科夫还指出，北约继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实施所谓选择性生物武器研发计划，相关实验室也在独联体境内运作。
2: 面对俄乌冲突眼下的军事态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然而，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就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的反对。
0: 为什么会出现北约主要成员国反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这种情况？这种对未来俄乌局势发展

0: 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6号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对相关法案表示强烈抗议。日本参议院议员仁比聪平在集会现场表示，
1: 法案が重大なプライバシー侵害そ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を。
2: 这项法案本身不就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吗？尤其是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无论政府如何辩解，这项法案的本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允许情报局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汇总并分析各部门为了各自目的而收集和积累的个人信息，以及今后还将持续积累个人信息，也就是大家的隐私数据。换言之，这项法案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民监控机制和

0: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3: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5: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6: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

0: 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抗战时代北京大干个宅盆不有。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We've been investing.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

部等地会有小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余的地方的雨势都将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的一个过程。虽然在未来的这个雨水呢将会逐渐的收敛，但是在江南的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一些地方呢，累计降雨量大，局地的这个降雨呢还将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仍然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一些包括山洪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随着雨带的南落，今天高温区域也将

0: 放缓援乌步伐。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秘书长表示，维护联合国宪章需要行动而非空谈。联合国官员积极评价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宪章中的作用。
0: 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降为全球第三，专家认为日本海外资产膨胀与国内经济萎缩出现深层背离，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下降。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巴基斯坦媒体称巴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持续深化发展势头强劲。
0: 遇见中国系列报道今天为您带来，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表示，中塞铁杆友谊历久弥新。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当前其宗旨和原则正承受深重压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承载着以法治战胜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承诺。几十年来，联合国宪章的价值和原则，为限制核军备竞赛、结束战争、推动人权、支持非殖民化和促进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is a survival guide for humanity.
4: 联合国宪章是人类的生存指南，它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诞生的承诺。它承诺，法治必须胜过强权政治，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2: 他指出，当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面临七方面现实威胁，对国际法的尊重正在被危险地削弱，地缘政治分歧不断加深，冲突数量和烈度持续上升，军备竞赛加速并破坏稳定。人权遭受全面攻击，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承压，气候危机也正在成为动荡和紧张局势的重要驱动因素。古特雷斯表示，这些挑战相互关联，正在考验联合国宪章的韧性。古特雷斯强调，应从三个根本方面采取行动：一是加强预防和促成和平，在冲突爆发或升级之前投入更多力量；二是维护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反对选择性适用和双重标准；三是推进改革，使全球机构反映当今现实，而不是1945年的现实。古特雷斯特别指出，安理会改革尤为紧迫。他说，一个不能反映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现实的安理会，无法充分履行责任。非洲缺乏常任代表权是一种历史性不公，削弱了安理会的公信力和效能。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需要通过审查和平行动，加强同区域组织协调，扩大妇女和青年等群体参与，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以及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的全球合作，进一步强化多边体系。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正在通过联合国80周年倡议，推动自身更加有效、协调和具有回应能力。古特雷斯强调，任何机构或结构改革都不能替代政治意愿。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古特雷斯最后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
3: La charte demeure le meilleur espoir de paix pour l'humanité。
4: 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它的力量取决于那些负有维护责任者的承诺有多强。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安理会的关键作用，世界正在注视，也在要求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我敦促本安理会所有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利益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并尽己所能确保本组织以及本安理会真正不负其应有使命，成为解决方案的平台，成为国际法的守护者，成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1: 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主题举行部长级公开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当天在回答央视

0: 记者提问时表示，联合国赞赏中国在维护联合国宪章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1: 我们当然赞赏中国所做出的努力，以确保所有会员国都能认识到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及其在维护世界安全方面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非常高兴今天的辩论正在进行，这使各会员国能够讨论加强落实联合国宪章的途径。
2: 26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批评欧盟治理模式，呼吁改变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责边界。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3: 在当天出席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年度会议期间，梅洛尼表示，欧盟当前的运作模式是一个巨型官僚体系，其代价是牺牲了发展和竞争力。
4: 这样一个欧盟在对共同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制定和增加规则方面几乎势不可挡，但当涉及在全球事务和国际格局中发出自身声音时，却又突然变得犹豫不决。我们要求欧盟少管一点，管好它该管的事。我们要求落实辅助性原则，也就是欧盟只负责成员国无法单独完成的事务，而不是去做各国本可自己做得更好的事。
3: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在今年春季预测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冲击，在最悲观情景下，意大利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萎缩 0.7%， 基准预测也仅为 0.5% 的微弱增长，石油价格或上涨 90%， 天然气或上涨 50%， 国际贸易明显放缓。与此同时，能源价格的高企持续侵蚀意大利企业的竞争力，欧元对

0: 官僚体制最为集中也最为直白的一次公开批评。在欧盟多国右翼政党普遍抬头、全球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他的表态既有国内政治动员的意图，也折射出意大利工商界对欧盟竞争力政策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财务省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约合23.9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对外净资产是指一国持有的海外资产与负债之差。日本财务省表示，由于对外资产增量高于对外负债增量，日本对外净资产余额连续第八年增加。
1: 日本海外资产连续增加，但其国内产业空心化、消费低迷、少子老龄化加剧，出现这种海外资产膨胀与国内经济萎缩的深层背离，其深层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日本的海外资产的膨胀以及国内经济的萎缩出现的这种背离啊，主要源于产业外迁、资本外流、内需不足导致的一种结构性的循环。它的核心的生成机制是

0: 啊保持负数，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是全球第三大净债权国，但是政府却无力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保障不足这些民生问题，导致日本民众对于经济政策的信任度啊持续下滑。所以这种纸面繁荣和现实困境的反差，那本质上是日本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的体现。那么如果无法建立一个海外收益向国内民生转化的有效机制的话，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治理的合法性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刊文援引巴基斯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苏德汗的分析称，巴基斯坦和中国在过去75年间建立了非凡的友谊，已成为全球最牢固、最具韧性的双边伙伴关系之一。马苏德汗在报道中表示，夏巴兹总理此次访华意义重大，聚焦三大关键议题，加强战略与经济合作，庆祝巴中建交75周年，并就快速演变的地区局势进行磋商。他认为此访将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并为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注入更强劲动力。马苏德汗认为，巴基斯坦始终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合作伙伴，并继续在促进东亚、中亚和西亚互联互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同时指出，这一相互联通的区域框架不仅将助力经济增长，也将有力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刊文关注到，除了国家层面的合作，两国关系还深深植根于民间交流。教育互访、奖学金项目、语言课程以及文化互动逐渐拉近了两国社会之间的距离。文章认为，展望未来，下一阶段巴中两国的双边合作将更加以人民为中心，教育、职业培训。下一阶段，巴中两国的双边合作将更加以人民为中心，教育、职业培训、农业、技术转让和个体的发展正成为重中之重。这一转变反映出，长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还取决于提升个体的能力和改善日常民生。对年轻一代而言，这些机遇为他们有意义地参与快速变化的世界发展提供了路径。
3: 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当外国人遇见中国，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聆听外国友人与中国的对话。
1: 5月24号至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见证了两国各领域合作、民心相通的无数动人瞬间。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孙玲丽的报道。
4: 我是1993年8月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
5: 这份回家的感觉伴随着塔尼亚30多年的中国生活，也在他繁忙的工作中愈发浓烈。2022年8月，他出任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这个位于798艺术区的文化中心成了中塞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塔尼亚告诉记者，去年为庆祝中塞人民友谊70周年举办的文化系列活动反响热烈。
4: 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
5: 在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歌曲《啊，朋友再见》等广为流传。在塞尔维亚，青年人学习中文、学做中国美食已蔚然成风。如今，中塞互免签证政策和直飞航线的开通，让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塔尼亚说，文化中心的很多观众在去过塞尔维亚回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
4: 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0: 早在2012年，塞尔维亚就将中文纳入了多所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如今，塞尔维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学习语言，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精尖的领域。
1: 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所以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发展的

0: 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现已全线运营，极大便利了沿线民众出行与区域联通。斯美代雷沃钢厂从濒临倒闭到迅速扭亏为盈，连续多年成为塞尔维亚主要出口企业。中欧班列则与匈塞铁路等紧密衔接，满载塞尔维亚的葡萄酒、农食产品等优质商品驶向中国市场，既是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经济快车，也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文化列车。今年五月，山东高速集团正式签约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为当地招商引资和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塞尔维亚计划与中国科技企业建设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从铁路到钢厂，从传统基建到新兴产业，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中国分享发展成果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塔尼亚表示，
1: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

0: 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1: 道路通了，钢厂活了，贸易火了。真正让中塞铁杆友谊代代相传的是两国民心相通。塔尼亚说，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能让这条民心之路越走越宽。
0: 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要做的工作。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孙玲丽北京报道。
2: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
3: 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
2: 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送上实打实的就业发展福利。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也于当天发布，依托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等痛点，面向广大求职用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求职服务，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6号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单打第一轮全部较量，当天出场的中国球员张帅、张之臻未能实现晋级，至此

0: 在斯特拉斯堡实现了职业生涯首进红土五百赛八强的成就，体现了较好的状态。但尽管如此，身为赛会三十号种子的里吉尼仍然在两盘比赛里都率先破发，以更高的进攻效率战胜了张帅。不过，张帅的法网之旅并未就此结束，他还要和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的争夺。而今年澳网，两人就携手夺取了女双的桂冠。
1: 当地时间27号，王欣瑜和王希雨就将展开各自的女单次轮较量。有关两人的晋级前景，我们继续来听彭彦元的分析。
0: 赛会32号种子王欣瑜将在第二轮对阵世界排名95位的德国球员科尔帕奇。从纸面实力来看，王欣瑜战胜对手是大概率事件。同时，在法网首轮获胜结束巡回赛4连败的王欣瑜，红土作战的信心和状态也处于上升期。不过，他近期在比赛中经常出现起伏较大、顺风球赢不下来的情况。如何始终保持稳定的发挥，将是王欣瑜争取第二轮胜利的关键。从资格赛杀出的王希雨状态相当火热，首轮2-0击败对手晋级以后，他已经在今年的法网取得了4连胜，并且未失一盘。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 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将会贯穿全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家全球性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国际酒店集团一季度的平均客房收益均实现同比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是一项行业指标，反映了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

0: 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刊文援引巴基斯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苏德汗的分析称，巴基斯坦和中国在过去75年间建立了非凡的友谊，已成为全球最牢固、最具韧性的双边伙伴关系之一。马苏德汗在报道中表示，夏巴兹总理此次访华意义重大，聚焦三大关键议题，加强战略与经济合作，庆祝巴中建交75周年，并就快速演变的地区局势进行磋商。他认为此访将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并为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注入更强劲动力。马苏德汗认为，巴基斯坦始终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合作伙伴，并继续在促进东亚、中亚和西亚互联互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同时指出，这一相互连通的区域框架不仅将助力经济增长，也将有力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刊文关注到，除了国家层面的合作，两国关系还深深植根于民间交流。教育互访、奖学金项目、语言课程以及文化互动逐渐拉近了两国社会之间的距离。文章认为，展望未来，下一阶段巴中两国的双边合作将更加以人民为中心，教育、职业培训、农业、技术转让和个体的发展正成为重中之重。这一转变反映出，长期的成功不仅取决

0: 百万游客，因此主办城市将从中获益匪浅，但这远远不足以弥补2025年的损失。
1: 近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办中德经济界招待会，来自德国政府部门、重要商协会企业以及在德中资机构的近200名代表出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2: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成为时代显著特征。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德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意义更加凸显。
3: 经贸合作在中德关系中历来是压舱石和推进器，我衷心希望两国工商界能够继续发出理性的声音，推动务实合作向前发展，并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且积极的信号。中国与德国将携手并肩，共同致力于开放与共同发展。多年来，我们

0: 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1: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0: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2: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0: 专家表示，3D 打印设备

0: 指出，安理会改革尤为紧迫。他说，一个不能反映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现实的安理会无法充分履行责任。非洲缺乏常任代表权是一种历史性不公，削弱了安理会的公信力和效能。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需要通过审查和平行动，加强同区域组织协调，扩大妇女和青年等群体参与，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以及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的全球合作，进一步强化多边体系。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正在通过联合国80周年倡议，推动自身更加有效、协调和具有回应能力。古特雷斯强调，任何机构或结构改革都不能替代政治意愿。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古特雷斯最后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
1: La charte demeure le meilleur espoir de paix pour l'humanité。
2: 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它的力量取决于那些负有维护责任者的承诺有多强。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安理会的关键作用，世界正在注视，也在要求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我敦促本安理会所有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利益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并尽己所能，确保本组织以及本安理会真正不负其应有使命，成为解决方案的平台，成为国际法的守护者，成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3: 5月24号至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见证了两国各领域合作、民心相通的无数动人瞬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孙玲丽的报道。
4: 我是1993年的8月份过来的，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
5: 这份回家的感觉伴随着塔尼亚30多年的中国生活，也在他繁忙的工作中愈发浓烈。2022年8月，他出任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这个位于798艺术区的文化中心成了中塞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塔尼亚告诉记者，去年为庆祝中塞人民友谊70周年举办的文化系列活动反响热烈。
4: 到现在举办了真的很多的活动，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
5: 在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歌曲啊朋友再见等广为流传。在塞尔维亚，青年人学习中文、学做中国美食已蔚然成风。如今中塞互免签证政策和直飞航线的开通，让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便捷。塔尼亚说，文化中心的很多观众在去过塞尔维亚回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
4: 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好多人过来帮个忙，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5: 早在2012年，塞尔维亚就将中文纳入了多所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如今塞尔维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学习语言，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精尖的领域。
4: 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所以现在在塞尔维亚，在大街上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那真的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一个侄子，他现在在塞尔维亚上大学，他学习的是机器人，他愿意来到中国发展，他愿意学习，因为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发展的全球数一数二。
5: 从学中文到学技术，塔尼亚侄子的梦想

0: 从塞尔维亚出发的时候是满满的塞尔维亚的产品，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港铁友谊的种子。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
1: 今年五月，山东高速集团正式签约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为当地招商引资和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塞尔维亚计划与中国科技企业建设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从铁路到钢厂，从传统基建到新兴产业，塞尔维亚已经成为中国分享发展成果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塔尼亚表示，
0: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1: 道路通了，钢厂活了，贸易火了，真

0: 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自26号夜间至28号，内蒙古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将有3到6度降温。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多云，26到19度；上海多云，28到23度；天津阴，28到21度；合肥阴，25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广州多云，33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8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也见证了多个第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自2024年7月1日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塞也携手创造出一个个动人佳话。河钢斯梅代雷沃钢厂焕发勃勃生机，一座钢厂幸福一座城的佳话流传四方。匈塞铁路驰骋数百公里，树立地区互联互通新标杆。今年2月底，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正在全面推进中。全线开通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时间将从原来的8个小时大幅缩短至3小时左右。中塞友谊从不局限于口头承诺，而是在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中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中塞的铁杆友谊植根于中塞一项项务实合作的行动之中，也蕴含在对未来携手发展的期待之中。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26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在捍卫自身领土和国家主权上没有丝毫动摇。当天在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的消息，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

0: 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当地时间5月26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前司法部长邦迪加入白宫人工智能政策顾问委员会。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邦迪一直是特朗普团队极具价值的成员，并称很高兴邦迪将继续参与政府面对的重要议题。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据朝中社27号报道，应朝鲜外务省邀请，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一行26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访问。这是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接下来，维文还将访问韩国。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消息，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幻流站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高度大约等于15层居民楼，重达25000吨，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按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首先我们来看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昨天正式发布。那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那么也是在近日发布了，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做出规划。我们来听报道。
4: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说，
5: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点，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

0: 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党装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1: 26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在柏林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国际经济形势、欧洲政策协调以及对美对华关系等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2: 被问及欧洲经济与国际局势时，克林拜尔表示，当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相关地区冲突并非由德国或欧洲发起，但其外溢影响不容小觑。欧洲在能源、安全及经济等方面均受到冲击。
3: 我必须告诉你们，上周在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这场冲突带来的影响之巨大再次显露无疑。虽然这并非我们挑起的战争，也不是我们

0: 对话。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相关谈判和协议的具体信息，但我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实现持久和平，局势得到稳定。
1: 本月初，克林拜尔曾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令能源价格及德国经济承压。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他指出，德国不应采取与美国对立的政策，但在关税等经贸议题上，欧洲必须进一步增强自身能力。
0: 我始终坚信，我们不应采取。

0: 谈及对华关系，克林拜尔表示，自己去年11月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身份访华，此访非常重要。
1: 中国在我看来是一个我们应当密切合作的国家。如果双方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强强联手，并且自信地表达各自的利益，那么就可以实现理性良好的相处。因此，我想非常明确地说，我始终寻求与中国的接触，我希望推动合作。
0: 克林拜尔在记者会上强调，当前欧洲正面临深刻的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各国应更加关注推动欧洲整体向前发展，而非简单强调谁输谁赢。他指出，应推动公平现代化的发展路线，建设更具韧性和自主能力的德国与欧洲。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2: 连年动荡使得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眼下也门塔伊斯地区难民营内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大批流离百姓物资断绝，只能捡拾树叶果腹，营养不良问题大范围蔓延。当地工作人员坦言，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缩减，已经成为当地民众挣扎求生的重要阻碍。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侯晨的报道。
3: 在也门塔伊兹地区的流离失所者安置营地内，随处可见窘迫的生活景象，物资匮乏，粮食紧缺，成为这里的常态。年过六旬的妇女赛义达·穆罕默德长期带着孩子艰难度日，窘迫处境让她万般无助。
4: 我们一无所有，没有收到任何援助与帮扶，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采摘树叶，勉强缓解孩子们的饥饿。家中没有糖、面粉，什么食物都没有，唯有捡拾树叶度日。
3: 粮食的极度短缺，日夜折磨着营地中的妇女与孩童。长夜空腹入眠，孩童不停啼哭，成为这片难民营里时常上演的画面。赛义达·穆罕默德说，
4: 我们在营地处境凄惨，食不果腹，常常饿着肚子入睡，孩子们不停哭闹，看着他们，我只能独自落泪，内心焦灼痛苦，我实在没有办法为孩子们找到食物，只能去采摘树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3: 依靠树叶充饥可能引发腹泻等各类身体不适，而长期食用树叶已经给这些流离失所者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也门塔伊兹马尼杰地区代表法蒂玛·阿里认为，营养不良问题已在妇女儿童群体中大面积爆发。
5: 营地内超过35名儿童存在营养不良问题，另有45名以上妇女深陷营养不良困境，其中包含孕产妇以及哺乳期女性，她们难以哺育孩童，自身也得不到充足食物，营养不良现象在此地普遍存在。
3: 尽管面临如此严重的后果，可民众依旧别无选择。究其根源，人道主义援助资金锐减，直接压缩了粮食援助规模。也门马阿菲尔地区营地主管官员巴萨姆·哈达德说，援助额度断崖式下降，让本就濒临绝境的也门流离失所者处境雪上加霜。
6: 划拨至也门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不断削减，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缩减更是加剧了整体资金缺口。最新统计显示，世界粮食计划署仅为我们拨付7400份救济物资，总量不足去年援助目标的四分之一。
3: 持续动荡叠加援助不足，也门粮食危机不断加剧，当地民众期盼国际社会能够正视也门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加大援助力度，缓解饥荒危机，守护也门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益。
7: 26号晚，日本民众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雷浩发回的报道。
8: 根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6号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对相关法案表示强烈抗议。日本参议院议员仁比聪平在集会现场表示，
9: 公安が
6: 这项法案本身不就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吗？尤其是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无论政府如何辩解，这项法案的本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允许情报局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

0: 收集、汇总并分析各部门为了各自目的而收集和积累的个人信息，以及今后还将持续积累个人信息，也就是大家的隐私数据。换言之，这项法案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民监控机制和高度集中的信息管理体系。
1: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日本律师伊濑进一郎在集会现场说，
2: 日本政界本来就应该了解有这么多人对相关法案持反对意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采取强行表决这样的做法。如果高市政权无视来参加集会的人们所表达的意见，通过强行表决，那难道不是错误的政治吗？那样的话，日本很有可能再次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军国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此深感忧虑。为了不让

0: 集会的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做法表示愤怒，他们说高市政府应首先关注国民的生活是否已经得到保障，而不是做战争的相关准备。
1: 生活のために，
2: 我希望政府把时间花在改善民生的事情上。我真的在想，现在真的有必要推进这个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吗？
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

0: 介绍人体骨骼以及仿骨植入的相关内容。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骨骼是骨头按照一定排列组合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硬组织，作为人体中最精密的生物工程结构之一，骨骼不仅让我们拥有着挺拔的身姿，还在保护内脏器官、支撑身体运动以及储存矿物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年人的骨骼通常是由206块骨头组成的，而骨头的构成成分是矿物质、有机质和水。得益于骨头内部很多沿承重方向交织排列的中空网眼状结构，每平方厘米的骨头能够承受的压力高达2100公斤，比花岗岩还要高出近 56%。 除了承压能力强之外，在人体的不同部位，骨骼也发挥着不同作用。比如颅骨保护着大脑，脊柱既坚固又灵活，既能让人昂首挺胸的站立，也可做出弯腰和转身等动作。小腿内侧坚硬的胫骨最大承重量可达人体体重的20倍，覆盖在骨头前端的软骨呢，能够防止骨头相互摩擦，还可利用自身弹性辅助肌肉完成运动。不仅如此，骨骼中还储存着人体 99% 的钙和 85% 的磷，其中丰富的细胞成分还使骨骼能够不断更新与自我完善。要知道，眼下全球每年都要进行超过200万例骨移植手术，所用到的骨源大多依赖患者自身或捐赠者的骨骼，常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日前，芬兰科学家利用陶瓷 3D 打印技术，以羟基磷灰石为原料，打造出了具有约400微米内部孔隙、孔隙率约45%的仿骨结构植入物。该结构可让成骨细胞顺利进入材料，并与之互动，成功开始构建新的骨组织。知识广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在五月初就已经全面登场，专家分析为您打破高温焦虑。
4: 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40%。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

0: 破一下焦虑。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一到两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所以对比历年的五月马上到来的炎热，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1: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

0: 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十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1: 目前北京多个重点涉外商圈多域服务站已进入筹备阶段，未来将搭建全域覆盖的涉外消费维权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
2: 北京市朝阳区市监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郝苑，
3: 目前打造了六个放心消费商圈，近300家放心消费商店，还有引导了400余家商户实行线下7日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的纠纷解决方案。
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
4: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m very surprised because I heard before that Yiwu is a famous city because of all the products it has.
1: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
2: 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
1: 虽然五一假期的旅游旺季刚过，但厦门鼓浪屿的出游热度依旧不减。在鼓浪屿岛上，这个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
2: 游客鲁道夫：
5: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
1: 据统计，今年以来，鼓浪屿共吸引了超150,000名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超49%。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

0: 德国一家化工企业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东湛江正式启用，这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项目。德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德企在华 investment 投资规模突破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约50%，创下4年新高。同时，中国也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 investment 投资来源国。德国希望在未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

0: 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3: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3: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2: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3: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为了

那里待了两三天，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太姨父、太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还有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过来就带我去看病，中医头一次到，就是你长期住在一个国家，然后能够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温度，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啊，我觉得这个是。

0: 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 Smederevo 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最后我们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了以后， 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
0: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95%左右。在塔尼亚看来，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1: 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尔维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

0: 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孙玲丽、庄元熙，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自26号夜间至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自26号夜间至28号，内蒙古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将有3到6度降温。

0: 好，感谢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也见证了多个第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自2024年7月1日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塞也携手创造出一个个动人佳话，河钢、斯梅代雷沃钢厂焕发勃勃生机，一座钢厂幸福一座城的佳话流传四方，匈塞铁路驰骋数百公里，树立地区互联互通新标杆。今年二月底，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正在全面推进中。全线开通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时间将从原来的8个小时大幅缩短至3小时左右。中塞友谊从不局限于口头承诺，而是在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中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中塞的铁杆友谊植根于中塞一项项务实合作的行动之中，也蕴含在对未来携手发展的期待之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

与会人士对于中英关系重回务实合作轨道，深化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寄予厚望。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26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因为该协议与巴方理念相冲突。5月26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各地的医院共接收6名死者和34名伤者。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803人死亡，172855人受伤。据央视记者26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前司法部长邦迪加入白宫人工智能政策顾问委员会。美国副总统万斯。

0: 时机和节奏。该官员还表示，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会解释，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会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据日本媒体26号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能确保今年内至明年春季的能源供应稳定。不过，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对日本原油及其衍生品的稳定供应缺乏信心。据英国卫报消息，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经感受到原油衍生品石脑油短缺的冲击。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就是加州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也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弗伦克当天发表声明，反驳了这一指控，表示学校已采取许多具体行动来打击反犹主义。墨西哥安全部长奥马尔·加西亚·阿富奇26号说，墨西哥政府近日开展两项打击犯罪组织行动，逮捕已落网大毒枭华金·古斯曼的侄子，并缴获大批毒品和武器。加西亚说，上述行动体现了墨西哥政府持续打击重点犯罪目标，削弱犯罪集团行动能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他耗时30余年，7次深入。

0: 具体实践。
1: 世界上这植物动物你也多少，你说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我就想来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资讯有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厘清世界牡丹的家谱，奠基中国植物分类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每年四五月份，北京、洛阳、菏泽、长春等地区都会陆续迎来牡丹盛放，而且品种繁多，红如火焰，白似瑞雪，紫色端庄典雅，粉色娇艳欲滴，尽显国色天香之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0: 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1: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1: 1979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0: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很接近啊。冬天你要暖和，要鞋子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1: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因为那个类群呢都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类群呢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你的飞趟要到高山上去。所以我就为这个带着我的学生去了3次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去考察。那次啊正是面线一线，有一天啊要

0: 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等地区展开野外考察。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洪德元自嘲说，你说我60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受这个苦干啥？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5-600米爬到1900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1: 在瑞士两个人来考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上山，我们呢就从5-600米开始爬爬爬，哎，有不少都开花开完了，我们就往上爬，因为冷的地方啊，总是可能还在开花吧，要不然1000多，他们都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看他们都不想走了，但是我还是走了10多，65吧，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跟瑞士人讲，我们能不能采个标本，说你采一个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学生啊，他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个根，是因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萝卜一样的啊，有一种是土豆一样的。我说那肯定是像胡萝卜一样的啊。他说洪老师，那要不是呢？我就说那我这个愿望就白当了，就不能遇见这个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有张照片，那非常高兴吧？记住他原始的，就是很高兴吧？苦中有甜。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9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1: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过去印度有那个就没了。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
0: 一山登坝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

0: 请这国家自然愧疚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1: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源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 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 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益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将会贯穿全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家全球性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国际酒店集团一季度的平均客房收益均实现同比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是一项行业指标，反映了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和恢复航班运力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

和平论。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注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之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阿拉格奇26号不在纽约，原定当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活动无法进行。美国官方暂时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告知，俄罗斯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能施压俄方停止攻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

0: 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26号，伊朗总统同卡塔尔埃米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达成体面协议，缓和地区局势。目前，美伊双方围绕伊朗被冻结资金推进斡旋，伊朗否认相关14点备忘录传闻。同时，美

0: 大的代价，他们也很害怕。我们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比我们有100颗核弹还糟糕。
1: 德黑兰居民穆塔哈里，我们很熟悉那些美国的表态，这些表态都不可信，必须高度警惕，人们必须要小心，因为要考虑到类似美国之前退出伊核协议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换句话说，美伊协议可能被撕毁。
2: 还有伊朗民众表示，在美国尚未实现其目标且美伊诉求相距甚远的情况下，美伊协议可能难以达成，但他们仍然期待双方结束持续数月的对抗，局势早日稳定下来。
3: 德黑兰居民玛利亚姆，我觉得可能双方不会达成协议，因为两边的诉求相距甚远，如果达成了协议，那就意味着美国的

0: 情况下变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推动美债收益率飙升。英国金融时报日前以伊朗战事或将令美国债务利息支出激增数十亿美元为标题发文，直言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高企，叠加投资者对通胀加剧的担忧，加重政府债务负担。美国政府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美国纳税人可能要额外承担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息支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指出，近日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4.58%， 高于美以伊战事开始前的 4%， 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2月划定的 4.13% 基线高出 0.45 个百分点。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飙升至 5% 以上，达到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金融时报基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模型测算，若在本财年剩余的四个月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4.58%。
3: 来关注离以局势。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选择在此时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从未排除对伊朗单独动武的可能。以方认为，如果日后再度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无力同时在黎巴嫩开展作战行动，因此必须抓紧当前窗口时机，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力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3: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黎巴嫩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的地面行动。
4: 聆听天下大事，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5: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6: It is very worrying.
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8: 追踪新闻热点，
9: 日本の産業界。

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0: 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6号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乌方称，基辅遇袭后应急处置有序，物资储备充足，同时感谢留守外交人员，并呼吁盟友加码施压与援助，重点支援防空建设。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程模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扎普谢里耶和里亚斯诺耶2个居民点，并对150个区域实施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固定翼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和指挥场地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法制斯卡普巡航导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55架固定翼无人机。黑海舰队摧毁2艘无人艇。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同日表示，在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袭击后，乌克兰救援人员与警方在数分钟内迅速开展处置工作。基辅各部门已全面就位，并储备了充足的应急力量和物资，足以应对相关突发情况。乌克兰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感谢冲突期间留守乌克兰履职的各国外交使团及外交官，并表示将为有需求的驻乌使团提供协助，进一步强化其安全保障。乌克兰外交部同时呼吁各伙伴及盟友加大对俄施压力度，持续援助乌克兰，以此回应俄方威胁，重点助力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
5: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还就此同美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提醒美方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俄方为何要特别告知美方对乌克兰打击计划？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6: 说明俄罗斯还是很看重跟美国的沟通和对话。美国呢，确实也是在俄乌和谈当中啊，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俄罗斯呢和乌克兰呢，其实对美国这样一个角色都很认可。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上向美方通报呢，这其实也是一个传统啊，包括短期停火呀、一些人道主义行动啊，都和这个美方去沟通，体现了这个美国对俄乌冲突啊是很重视的。俄罗斯呢，其实也是希望用这样一个方式啊，来争取这个美方在俄乌问题上对俄的这种支持。第二个呢，当然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啊，这个表明对发展和美国的这样一种对话呀、合作呀高度重视，希望这个双边关系啊能够借此呢有所突破啊，能够得到一个缓和。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希望这个美国继续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发挥作用，希望俄罗斯啊、美国啊、乌克兰啊三方这个和谈啊在未来还能够持续下去。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觉得这样一个进程呢其实对俄罗斯来说还是一个能够接受的啊这样一个方式啊，这个未来可以这个有助于啊冲突啊相关问题的解决。
5: 将视线转向日本，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否认了美国或延迟交付战斧巡航导弹的报道，但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重要性。有专家指出，日本可能会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性120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那么日本谋求战斧意欲何为？日本此时一边继续与美协调，一边强调国产，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分析。
7: 日本现在正在积极发展这高强度持续性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事能力，那么这个能力的核心或者说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所以为了尽快的建立这样的一个打击体系，包括形成具体的战斗力，日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就是自主研产和军购引进两线同时发力。那么这个外部引进军购引进呢，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从美国引进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说和像美国及其他盟国引进的这样一个用于联合打击的这个空击的对舰导弹。那么日本自研导弹

0: 弹包括增程式的这个120的对舰导弹，其实是原版导弹的一个极大性能的提升。原版的射程是200公里，现在提升到了1000公里左右。另外就是还有高超音速滑翔弹，那么现在的射程是500到900公里，那么这个最新型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增程型呢，可能会达到2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呢还在积极的发展，我们说包括潜射的这个对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的这种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导弹等等。这个目前在研的包括引进的这个中长程导弹呢，其实有7到8种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时期能够如此积极全面的去研发和引进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在除了日本之外，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日本在整体推进在军事化，特别是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个决心啊，或者说它所的一个巨大的企图。
1: 据日媒26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声称能确保今年内至明年春季的能源供应稳定。不过，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对日本原油及其衍生品的稳定供应缺乏信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高市2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日本正从中东以外地区寻求石油替代供应，现阶段不需要用给经济活动踩刹车的方式限制日本企业和民众的能源使用。高市称，预计6月可确保相当于去年同期约80%的原油供应。他还表示，能够保证年内持续供应原油衍生品石脑油。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不仅是现代制造业和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还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上游材料。不过，日本共同社日前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70%日本民众已开始因石脑油供应不足感到不安，并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

0: 冲击，使脑油短缺，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日本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旗下多款薯条包装、全家便利商店三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很快将从彩色改为黑白。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公司将肉类和刺身的塑料包装盒改为保鲜膜。零售巨头永旺旗下部分产品已取消托盘包装，以减少塑料使用量。机构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六月起可能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自26号夜间至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自26号夜间至28号，内蒙古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将有3到6度降温。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多云，26到19度，上海多云，28到23度，天津阴，28到21度，合肥阴，25到2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广州多云，33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8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

0: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警告说，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26号出席在首都杜尚别举行的水促进可持续发展2018至2028十年行动第四届高级别会议时说，为应对当前水资源领域一系列挑战，全球急需加强相关合作。欧盟各国外长定于5月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美军南方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的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1人身亡。葡萄牙警方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大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据了解，这2名嫌疑人分别是商人和律师，其中有1人是葡萄牙公民。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更多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3: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0: 感到担忧。
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6: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8: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大家好，我是新宇。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刊文援引巴基斯坦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苏德汗的分析称，巴基斯坦和中国在过去75年间建立了非凡的友谊，已成为全球最牢固最具韧性的双边伙伴关系之一。马苏德汗在报道中表示，夏巴兹总理此次访华意义重大，聚焦三大关键议题，加强战略与经济合作，庆祝巴中建交75周年，并就快速演变的地区局势进行磋商。他认为此访将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并为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注入更强劲动力。马苏德汗认为，巴基斯坦始终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合作伙伴，并继续在促进东亚、中亚和西亚互联互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同时指出，这一相互联通的区域框架不仅将助力经济增长，也将有力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网站刊文关注到，除了国家层面的合作，两国关系还深深植根于民间交流。教育互访、奖学金项目、语言课程以及文化互动逐渐拉近了两国社会之间的距离。文章认为，展望未来，下一阶段巴中两国的双边合作将更加以人民为中心，教育、职业培训、农业、技术转让和个体的发展正成为重中之重。这一转变反映出，长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还取决于提升个体的能力和改善日常民生。对年轻一代而言，这些机遇为他们有意义地参与快速变化的世界发展提供了路径。
8: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23份合作文件，现场还宣布达成10份合作文件。
11: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重申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坚定支持，一致同意推动中国15-5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政治、经济、科技、文旅、教育等各领域合作，继承和发扬中塞人民传统友谊，不断丰富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两国元首认为，在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中，中塞应当继续加强战略沟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将共同努力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武契奇总统接下来还将赴上海等地参访，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推进中塞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建设。
9: 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13: It's a mixture of old
0: nostalgic photos and

0: 这里融合了充满怀旧感的老照片、短视频与影像片段，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出极具未来感的内容。我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高端科技、创新产业与前沿发展理念的水准，彰显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1: 看到展厅内展出的友谊勋章，刚刚获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友谊勋章的武契奇总统有感而发。
0: 我很荣幸能获得由习近平主席颁发的友谊勋章。中国人民勤劳肯干，兢兢业业，矢志奉献，我内心十分欣喜，此行收获颇丰。置身中共党史展览馆，我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当地时间5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当前其宗旨和原则正承受深重压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4: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承载着以法治战胜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0: 雷斯特别指出，安理会改革尤为紧迫。他说，一个不能反映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现实的安理会，无法充分履行责任。非洲缺乏常任代表权是一种历史性不公，削弱了安理会的公信力和效能。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需要通过审查和平行动，加强同区域组织协调，扩大妇女和青年等群体参与，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以及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的全球合作，进一步强化多边体系。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正在通过联合国80周年倡议，推动自身更加有效、协调和具有回应能力。古特雷斯强调，任何机构或结构改革都不能替代政治意愿。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古特雷斯最后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
1: La charte demeure le meilleur espoir de paix pour l'humanité。
2: 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它的力量取决于那些负有维护责任者的承诺有多强。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安理会的关键作用，世界正在注视，也在要求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我敦促本安理会所有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利益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并尽己所能确保本组织以及本安理会真正不负其应有使命，成为解决方案的平台，成为国际法的守护者，成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3: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然被反复提起？央视记者带着问题前往旧金山寻找答案，继续来听许涛发回的报道。

0: 的一笔。
1: 站在这里，一种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的反差。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旧金山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80多年前，正是在这所建筑里，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试图为未来寻找一种新的秩序安排。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各国代表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念，而是战后世界所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如何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能否不再付诸武力，而是采取谈判、规则和国际秩序来解决。等等等等，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了未来设计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内容。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长期潜心研究联合国诞生历史。他表示，旧金山会议的真正意义远不止签署一份文件，它是在战火未熄时人类为自身命运打造的和平保险。
2: All the big powers as well as all the small countries in this
3: 旧金山会议把

0: is a moral authority.
1: 联合国宪章是世界的道义权威。我们都知道，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但是任何同意联合国宪章、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有义务尊重联合国的道义权威。我们必须拥有一部宪章，帮助国际社会走到一起，防止暴力爆发，并为每一个国家提供某种交往规则。
2: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接受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3: 我们高度赞赏中国所做出的努力，推动所有成员国都能充分认识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意义及其维护全球安全的作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本次辩论会正在举行，让各成员国得以探讨如何强化联合国宪章的落地执行。
4: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阿西姆·伊夫蒂哈尔·艾哈迈德表示，
5: 当前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仍在持续遭到违反。鉴于此，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对国际法以及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正是辩论会的核心，也是王毅外长以及我国副总理兼外长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因此，今天举行的这场会议非常重要。
2: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来听报道。
6: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
7: 游客，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情况越来越糟。
6: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

0: 咿呀呀
1: 学说话时充满希望。
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0: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
3: 画板和画笔，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0: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
2: 画板和
3: 画笔轻轻摩擦，
2: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5: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关注
7: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 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对于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军事打击一事，多数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言行不值得信任。
1: 伊核协议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背弃了一切，这次开火也是一样的。美方自相矛盾的表态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任何言论都没有保证，不过我觉得不会继续开战了，因为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也很害怕我们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比我们有100颗核弹还糟糕。
2: 我们很熟悉那些美国的表态，这些表态都不可信，必须高度警惕，人们必须要小心，因为要考虑到类似美国之前退出伊核协议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换句话说，美伊协议可能被撕毁。
3: 还有伊朗民众表示，在美国尚未实现其目标且美伊诉求相距甚远的情况下，美伊协议可能难以达成，但他们仍然期待双方能结束持续数月的对抗，局势早日稳定下来。
4: 我觉得可能双方不会达成协议，因为两边的诉求相距甚远，如果达成了协议，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战争和行动都是徒劳的。 美国的霸权就会受到质疑，美国大费周章想实现的目标也无法实现。我不想要战争，战争伤害了民众，人们的家园被毁了，人们失去了生命，还有人失去了亲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来压迫我们，这里是我们的土地，我爱伊朗，我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
5: 一切重归平静。当前美伊谈判正步入关键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还需数日敲定相关文本措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
5: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同一天，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势，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继续来听报道。以色列方面26号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以军官员称，控制位于黄线以外的特定地点或有助于削弱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目前尚不清楚以军此次行动将深入至何种程度。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 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

0: 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1: 5月26号晚，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以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哈马斯也尚未对奥达遇袭事件发表评论。
0: 26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纽约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致力于和平、多边主义和尊重国际法。他请求联合国协助防止美国可能对古巴岛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称，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南方之矛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一人。
0: 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26号批准俄央行的申请，将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该法院已于5月15号作出一审判决，裁定欧洲清算银行需向俄央行支付上述款项。
1: 欧盟各国外长定于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
0: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号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金正恩说，此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也意味着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

0: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2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相关法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雷浩发回的报道。
1: 根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6号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对相关法案表示强烈抗议。日本参议院议员仁比聪平在集会现场表示，
2: 这项法案本身不就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吗？尤其是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无论政府如何辩解，这项法案的本质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允许情报局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汇总并分析各部门为了各自目的而收集和积累的个人信息，以及今后还将持续积累个人信息，也就是大家的隐私数据。换言之，这项法案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民监控机制和高度集中的信息管理体系。
1: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日本律师伊濑进一郎在集会现场说，
3: 日本政界本来就应该了解有这么多人对相关法案持反对意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采取强行表决这样的做法。如果高市政权无视来参加集会的人们所表达的意见，通过强行表决，那难道不是错误的政治吗？那样的话，日本很有可能再次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军国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此深感忧虑。为了

0: 不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参与反对行动。
1: 更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做法表示愤怒，他们说高市政府应首先关注国民的生活是否已经得到保障，而不是做战争的相关准备。
2: 我希望政府

0: 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吗？
1: 国家情报局の設置を。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石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总台记者何新雷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4: 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十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前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证据。
5: 虽然高市本月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此事持续发酵。26号，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再次被追问此事，他依然对此进行了否认。日本东京新闻评论称，抹黑门可能会影响高市早苗首相职位的正当性。我们来听。

0: 推脱。首相这次是打算以我不清楚不知道来处理此事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称，
2: 关于周刊的报道，我并不是说是秘书擅自做的，而是说秘书本人也表示并不存在那样的行为。
1: 山本秀哉继续追问道，
3: 管理责任と説明者責任が問わ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我问的是管理责任与说明责任。如果这一疑惑属实，那就是什么都可以发生的状态，这甚至涉及到首相辞职或辞去议员职务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1: 日本东京新闻近期发表社论，标题为首相高市早苗与抹黑视频，需要对相关疑虑作出说明。文章说，若高市阵营制作抹黑视频的事情属实，将关系到首相职位的正当性。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相信秘书，这样的表态被认为缺乏客观依据，此类行为将损害选举的公正性。如果高市在公众疑虑未消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可能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高市首相也与其他自民党历任首相一样，为了自保而公然说谎，但最终谎言叠加谎言，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如果大众支持这样的谎言政治，国家就完了。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宫本彻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连串证据不断浮现，使高市阵营的抹黑视频问题愈发受关注。这一问题已触及民主的根基，因此有必要尽快在国会中投入时间进行彻底查明与审议。
4: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表示，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

0: 看，两大阵营仍呈现势均力敌、局部拉锯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也是今年春季司法改革公投失利后，梅洛尼政府面临的首次大规模地方选举考验。此前，外界一度认为执政联盟支持度可能受到影响，但从目前结果看，中右翼并未出现明显失势，反而在若干关键城市稳住了阵脚。
1: 最受外界关注的威尼斯市长选举，中右翼候选人在该市直接获胜。我们继续来听殷鑫的报道。
0: 在威尼斯市市长的选举中，最终中右翼选举人西莫内·文图里尼获得接近51%的选票，直接跨过50%门槛，无需进入第二轮投票，成功保住这座象征性城市。此前部分民调曾显示中左翼在该市占优。因此，这一结果被意大利媒体普遍视为执政联盟的重要胜利。威尼斯的政治意义远超一般的地方层面。这座城市不仅是世界旅游中心，也是意大利最具国际辨识度的城市之一。自2015年以来，中右翼已连续掌控威尼斯市政体系，如今再次守住，被认为说明中右翼阵营在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仍具有较强动员能力。从当前政治局势看，意大利政坛仍维持中右翼执政、中左翼挑战的双极格局。梅洛尼领导的中右翼联盟在国家层面保持执政优势，而民主党等中左力量则试图通过地方选举重新积累政治资本。不过，威尼斯等关键城市的失利也意味着中左翼要在2027年前形成全国性反攻，仍面临不小压力。此次地方选举结果，某种程度上为未来全国政治竞争提前进行了预演。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

0: 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九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7: 先生你好。
19: 南方强降雨在今后几天还会多吗？哪些地方需要额外的多注意呢？
7: 事实上呢，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因为随着这个冷空气的南下，低空的逐渐转为了偏北风的控制，所以呢，在这一带的这个强降雨是一个明显减少的一个趋势。那么只有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一带呢，有达到暴雨，而在重庆的贵州这一带是有一个低涡形成的，所以今天呢，在像重庆啊、湖北的西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以及贵州的北部，是会有这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强的降雨，尤其是贵州的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么明天呢，在重庆到贵州这一带的这个低温还将会在这里维持，所以呢，重庆的中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南部等地。

到了后天，也就是周五，随着冷空气的继续的南下，那么强降雨也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而且也是更加的分散的。那主要会出现在像广西、贵州交界以及云南的北部、四川交界的四川南部这一带交界的这个区域，以及像是福建的东部啊、广东的东北部等地，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个。

0: 6月1号啊，所以在这一带仍然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而福州呢，28号也将会退出高温，广州、南宁在29号也都是会退出高温的一个状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像28号、29号的时候，福州、广州、海口在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7度左右的，所以在这一带地区呢，夜间啊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星辰，
1: 嗯，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强烈谴责美方违反停火的行为，称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美国总统将召开内阁会议聚焦美伊协议。
1: 在美伊协议有望达成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军队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
3: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团队抹黑门事件持续发酵。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表示，维护联合国宪章需要行动，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所做努力获高度赞赏。
3: 欧洲多国遭遇最热五月，英国连续两天打破五月单日高温纪录，法国多地创下五月最高温纪录。
1: 中国三名球员晋级法网单打64强，王新宇、王希宇今晚继续出战。
3: 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当前其宗旨和原则正承受深重压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
1: 26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接受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联合国宪章所做的积极努力。当前相关专题辩论会如期举行，各方也借此契机共同探讨进一步落实宪章精神的有效路径。
4: We certain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by China to make sure.
5: 我们高度赞赏中国所做出的努力，推动所有成员国都能充分认识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意义及其维护全球安全的作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本次辩论会正在举行，让各成员国得以探讨如何强化联合国宪章的落地执行。
4: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Charter.
3: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阿西姆·伊夫蒂哈尔·艾哈迈德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倡议联合国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恰逢其时。
6: In view of the conflicts,
7: 当前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仍在持续遭到违反。鉴于此，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对国际法以及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正是辩论会的核心，也是王毅外长以及我国副总理兼外长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因此，今天举行的这场会议非常重要。
1: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被反复提起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8: 美国旧金山联合广场附近，车流人流一如往常，几步之遥的战争纪念建筑群却记录着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瞬间。时间拨回到1945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到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围绕着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设置以及安全机制，他们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磋商。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满目疮痍的世界。

开篇的第一句话，没有外交辞令的委婉，只有痛定思痛的决绝。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教训，宪章确立了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同时，它明确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矗立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宪章不仅擘画了原则，更设计了机制。它试图终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让国际争端进入规则和集体安全的框架内解决。从联合国大会到安理会，从经社理事会到国际法院，每一处制度设计都体现着对和平的精密。

0: 瑞士五月的气温也远高于往年同期。瑞士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
1: 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之前可能几乎没有降水。今年春季已经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
0: 根据预报，未来几天奥地利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1至33摄氏度，天气以晴朗为主，呈现明显的盛夏特征。
1: 继续来看，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5月26号公布的初值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在连续三个月上涨后首次出现下降。而就在几天前，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数据也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历史新低。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这是该数据连续三个月上涨后的首次下降。调查数据还显示，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评估指数同样走低，下降3.2点至121.2。此外，受调查者对就业状况的看法略有下滑。劳动力市场差值，也就是认为工作充足的消费者比例减去认为工作难找消费者的比例，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至6.9。该数值被用来衡量家庭就业形势的紧张程度，数值走低表明消费者开始认为就业市场出现降温。而在未被纳入消费者信心指数计算的指标中，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和未来财务状况的看法均出现下降。与此同时，认为美国未来12个月内极有可能和比较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消费者比例有所上升，而认为不太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消费者比例则有所下降。这份调查数据也印证了4天前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的消费者比例则有所下降。这份调查数据也印证了4天前公布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数据的结果，后者是衡量美国消费者信心最受市场关注的指标之一。在密歇根大学22号公布的五月消费者调查数据中，综合反映消费者整体信心的核心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从四月的49.8跌至44.8，创下历史新低。反映消费者对当下经济状况和个人财务状况评价的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从四月的52.5降至45.8。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走向预期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从48.1降至44.1。
0: 对于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有分析指出，主要原因在于中东战事对通胀影响的加剧。我们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在声明中表示，消费者在调查中提到物价、石油和天然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也居高不下。路透社的报道称，持续了近三个月的中

0: 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还指出，对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需求空间。随着中国产业技术加速升级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教育、医疗、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6号，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单打第一轮的全部较量。当天出场的中国球员张帅、张之臻未能实现晋级，至此参加单打首轮角逐的七名中网协球员中，只有王新宇、王希宇、吴亦丙三人晋级第二轮。关于张之臻和张帅26号比赛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2: 张之臻和张帅是今年法网最后两位现身正赛第一轮的中网协球员，对阵来自阿根廷的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此前遭遇巡回赛四连败的张之臻并没有太多起色，全场打出了54个主动失误，最终以0-3的比分无缘下一轮。经历过因伤长期休养的张之臻想恢复到自己的正常状态，看来还需要更多时间。而37岁的老将张帅女单首轮就遭遇到了自己的苦主美国球员李吉尼，此前两人三次交手，张帅从未获胜。法网之前，张帅刚刚在斯特拉斯堡实现了职业生涯首进红土500赛八强的成就，体现了较好的状态。但尽管如此，身为赛会30号种子的李吉尼仍然在两盘比赛里都率先破发，以更高的进攻效率战胜了张帅。不过张帅的法网之旅并未就此结束，他还要和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的争夺，而今年澳网两人就携手夺取了女双的桂冠。
3: 当地时间27号，王新宇和王希宇将展开各自的女单次轮较量，有关两人的晋级前景，我们继续来听彭延元的分析。
2: 赛会32号种子王新宇将在第二轮对阵世界排名95位的德国球员科尔帕奇。从纸面实力来看，王新宇战胜对手是大概率事件。同时，在法网首轮获胜结束巡回赛四连败的王新宇，红土作战的信心和状态也处于上升期。不过，他近期在比赛中经常出现起伏较大、顺风球赢不下来的情况。如何始终保持稳定的发挥，将是王新宇争取第二轮胜利的关键。从资格赛杀出的王希宇状态相当火热，首轮2-0击败对手晋级以后，他已经在今年的法网取得了4连胜，并且未失一盘。第二轮他的对手变成了美国的26号种子巴蒂斯特，虽说巴蒂斯特的排名大大高于王希宇，但首轮对阵前法网冠军克雷蒂斯科瓦，他鏖战将近3小时才获得胜利，因此体能并不占据优势。 如果王新宇能够延续此

0: 前的发挥水准，完全有机会争取晋级第三轮。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将会贯穿全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家全球性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国际酒店集团一季度的平均客房收益均实现同比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是一项行业指标，反映了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和恢复航班运力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0: 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这一刻，我是星辰。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上述警告，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起应有作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

天后24小时运行。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中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在面临哑火风险，伊朗战事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高级助手、美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尼德姆已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葡萄牙警方26号通报。

0: 源可能几乎没有降水。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探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mucho gusto。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基。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聊一个特别具有科幻感的话题，就是未来如果有一天你的 AI 从手机里蹦出了一句话，或者语音跟你说，加里布，我感觉有点孤独，你会有什么第一反应呢？那不久前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如果大自然是一位艺术家，那么人类的心智必定是其杰作之一。如今随着通用人工智能即将到来，这个数量仅有一个样本的规模或将首次扩大。通用 AI 出现以后， AI 执行绝大多数任务的能力都将超越人类，并且形成一种全新的意识形式。不过问题在于，当那一刻来临时，人们能否察觉它的出现？现阶段的 AI 缺少具身化体验、情感共鸣和自主意识。不过尽管如此，相对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让这些 AI 主体具备部分的原始意识特征。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演员每次都有他们自己的就是不完美，他们在一个感情里面，他们有的时候你说啊，你需要很伤心这一段，但是他们有可能会笑起来，或者有可能他们哭着哭着就笑了，或者反过来，就是他就是人的感情，他是不完美的，他是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延续，所以我觉得 AI 它可能总有一天会有意识，但是它的意识肯定是它必须得会创造意识，但是它的意识肯定是它必须得会创造。我们现在跟 AI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会创造，它不会，它给我们的一切的就是新的图片呐，这些它都是。

0: 现在还是在一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后面可能会达到这个，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看这个话题。
1: 其实说到这个意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记录了。就是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就这么一个简单对比吧。现在的 AI 呢，可能就是一个摄像头，它在录像，但它不知道自己在录像，也没有觉得我觉得这画面不错的感觉。而我们作为人有意识，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看，还能评价这个视频很搞笑，或者这个视频真无聊。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情绪、情感，或者说我们相关的这种意识就出来了。而 AI 可能现在它无法去说这个好玩或者这个不好玩，但有一次我让它去给我润色一篇英语的小文章，它给我了主动三个版本，它还很贴心地告诉我，第一个版本适合什么样的场合，第二个版本适合什么样的场合，第三个版本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在那一刹那，我似乎感觉它可能有点意识，至少它站在我的立场去给了我三个不同的版本让我去选择。你要说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按中国人那个评价标准，哎，他很会办事儿，他很会做人。
0: 我如果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可以直接选，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呀，拍照片，拍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他不知道，就比如说看一只白色的花，白色的花一般都是白色的花会很香的，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那白色的花，喜欢白色的花的人呢，基本上他会对它的这个香味是有感兴趣的。那现在 AI 对它这个香味是否有感受？哎，它没有鼻子嘛，它会录下来。所以就是说，这个话题是挺复杂的，它会达到，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它会给你几个版本，它对你的这个各种场合的需求是比较了解。但是呢，比如说 Peter 下午下班以后，走路回家，路边看到一只白色的野花啊，这个野花刚好是 Peter 很喜欢的，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香味这一部分是很难的，这一部分，但是难度我就还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看这个话
1: 就是
0: 题
1: 早晚
0: 啊。
1: AI 会体会到这朵花是香的，
0: 早还是很难说啊，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达到这一部分。
1: 你刚才说的让我突然觉得像是一个导演在想的一个画面。
2: 是我现在的脑海里一直都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导演都拍过类似于机器人有了感情，或者是 AI 有了感情，甚至是皮克斯他最大的一个爱情片就是两个机器人相爱嘛。那我就是在想，那在这影片里面，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假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些机器人是没有感情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它有怜悯之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 AI 它有感情了？因为说不定 AI 它一直都没有感情，但是它因为研究了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会自动的觉得它有了感情。我觉得很大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离我们未来更近的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人类会给 AI 有某种感情的定义，而不是 AI 会有感情。
1: 是我们去定义。但是你看一开篇我就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手机的这个程序啊突然蹦出来，Daphne，我感觉现在有点孤独，我需要你的安慰，能跟我聊会儿天吗？就是类似的吧，或者说今天我很愤怒很累，因为碰到了一件什么事情，你今天问了我100个问题，我真觉得有点累了，能不能一会儿别问我了？就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像人，对不对？很像人类，你觉得最好这一天别发生。
2: 能明白，我觉得如果能吓到我说啊，天哪，他有可能是真的。如果有一天跟他聊感情的问题，然后他的回答是 OK，根据我这么多的客户来看，然后根据我的感受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他在学习，而不只是在寻找正确的答案的时候，那时候他才能吓到我。我不知道我这个说的清不清楚。就是如果 AI 我能发现他是在他的成长中有在学习，那我就觉得 OK，他跟我们很接近了。
1: 但是他如果主动跟你说，我有点孤独。
2: 对，确实是来说，如果 AI 跟我说他比较孤独，我会觉得有点难相信。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我觉得理论上呢，是他是感受不到孤独，因为孤独跟爱是有挂钩的，因为我们曾经爱过啊，就比如说我曾经养了一个什么宠物啊，就。

0: 那 AI 可以撒谎，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它这个 AGI 可以打到什么？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它这个 AGI 可以打到什么程度？因为它这个 AGI 背后呢，也是可能有些数据啊什么的，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就它开始撒谎了，它开始撒谎的时候，就比如说，今天在中国有多少来华留学生啊？我问他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会比如说，几百个啊，明明是我知道是几十万个。那他这样说，然后呢？我就跟他回答是怎么可能呢？他说：“哎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不行吗？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不会开玩笑的。但是你开始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我就会非常，
1: 很
0: 就
1: 生
0: 心里没
1: 气，
0: 有底，就是你，应该不是生气，应该是心里没有底，因为你的工作本身就是说，我们跟 AI 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心里
1: 预
0: 有个
1: 期
0: 底，就
1: 的，
0: 是我知道，对，他不会撒谎，他不会走这个 deceptive approach，所以。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AI 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它是有个 AI 方位
1: 但岂
0: ，AI
1: 不
0: 不
1: 是
0: 能
1: 像？
0: 做哪些，
1: 对不起，我插一句，更像达芙妮刚才所说的，它不完美。
0: 所以就是本身这些话里面是有话的，所以我个人感觉 AI 说就是我感觉有点过度啊，那我觉得这句话背后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就是它带情绪啊什么的，这带情绪的话呢，情绪的代价就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AI 的重要的用途，因为 AI 的重要的用途不是，就是说你做我的这个情绪的伙伴。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呐什么的，他
1: 对，
0: 可能需要 AI。这里他的情绪价值和他的这个，就比如他做别人的一个照顾别人呐什么的，还是说来说的是他是这个就是里面有数据，以数据来带情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完全就比如说你跟我发个表情啊，就是说哎呀，我今天感觉有点过度。你能不能给我做一点咖啡呀？然后那个咖啡里面加一点柠檬咖啡呀什么的，这一点是首先是不符合他的出发点。
1: 我记得过去看过一些科幻电影，就是也许未来人对 AI 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的这种认知，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分为不同的派系，可能认为他们就是工具，而有人认为他们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不应该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人类也会有不同的看法，AI 对自己的认知看法也会出现不同的观点或者感受。所以未来是否真的有意识这个事情，先暂时得走着看。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不敢说什么事儿叫不可能。像前面加利布所说的，可能5年前咱们不会把它当成一个话题在老外看点。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很多的话题聊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包括人工智能了。在未来，它如果真有意识，并不令人惊讶。达芙妮，如果按照本国的传统和文化，如果这个AI 真的有意识了，放到墨西哥的话，大家是会怎么感觉？它是我们墨西哥人的这种意识啊，有这种特点或者说特色了。
2: 我觉得每个墨西哥人的回答肯定是会不大一样的。我的回答有可能是，如果他在墨西哥，他参加了一个派对，他首先去派对，他会带一些什么？根据他会带的这个东西，我能非常的明确的感觉到，OK，他是不是有意识了？如果他自己做了一个菜，做的不是非常好吃，我会。就是有点怀疑是 OK，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出厂设置不太好。但是呢，如果在他已经犯了错的前提下，他还能让周围的人去觉得开心，或者是去说把这个氛围又给他烘托起来了，那我就觉得，哦，他很有可能就是跟我们很像了。我觉得。
1: 你想说墨西哥人就是氛围感必须得强，永远是热热闹闹的，在墨西哥那样的一个文化，热情奔放吧，对吗？
2: 对，而且我觉得墨西哥的一个文化就是去看你犯了错之后是如何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的。
1: 犯了错怎么去解决这问题的？
2: 不管是遇到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去庆祝，我们都会去想尽办法让它变成一个快乐的东西。所以，如果机器人它不是死板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快乐的，而且并且能带动这个气氛，那它就很像我们了。
0: 这个，如果说南亚的文化的话呢，因为南亚文化跟中国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就说直接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些概念跟中国的道教的一些概念是挂在一起的。道教里面呢，就比如说

一个蜡烛啊，你点蜡烛的时候，它不是点个火，它最后是亮起来。那什么叫亮啊？亮就是说这里面呢有讲的是静啊，静就是这个蜡烛，气就是这个火，最后是盛

0: 它这因为我前面也说的这个 AI，当然啊，AI 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什么的，他的一个好朋友，他还有个情绪价值。但是呢，它可以达到精和气，但达到深呢啊，就是刚才说亮度。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再怎么发展那什么的，这一点是你达不到的。这个是必须有人，因为我们人类走了这么多年的路啊，人类的社会我们改造到现在，我们不可能往后退，我们不能这个交给别人。而且呢，曾经你看这个曾经人类也做过很多这种研究啊，除了人以外，其他的动物类啊什么的，它有没有这种情绪啊什么的，那是发现是没有。而且就我前面说的，它如果说有，那就是一个 deceptive approach，就是说一个撒谎，那个更可怕。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达到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阶段嘛。我最后这阶段就跟你解释了嘛。这道教里面，道教人本身叫天人合一。那你说天和人之间的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个什么概念？天和人之间有哪个？哪样的一个循环？这东西你说 AI 会达到吗？它达不到的，它不会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精气和神啊，精可能会达到，容易一点啊。气呢啊，也许哪一天可能会达到。那神呢？神它只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可以经住一些数据或者一些 input，然后它可以分析出来啊。那也许有人会觉得，哎呀，AI 不是，如果 AI 没有情绪价值，我会很孤独。其实这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是很赞同这一点，就是 AI 可以给别人情绪价值。就比如说啊，我今天有点不高兴啊，他跟我聊几句以后，他能够说呀，加利布，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来聊一聊，这点是可以的。所以就是高兴和不高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我个人感觉 AI 的话呢，他哪天跟我说啊，怎么样高兴，为什么今天不高兴，这种聊天就够了。他哪天就开始就是提我，自己去高兴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可怕了，很吓人。
1: 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我记得南亚有一个哲学嘛，就是说，身体是蜡烛，如果只有火焰没有蜡烛，这团火能烧多久？换句话说呢，这团火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它会不会是人工智能的一种虚幻？其实说到意识，本质上呢就是体验本身。没有它，没有这个意识，世界再热闹也和你没关系。而有了意识，哪怕闭着眼，你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像前面加利布所说的“天人合一”，或者像过去我们经常熟悉的一句非常有名的哲学的话语“我思故我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AI 到底是否会有意识？也许这个过程会是很漫长的，但是它肯定早晚会来。那天我看条新闻，说现在很多的 AI 的大厂啊，那些大公司过去招这些人才呢，都主要是招那些理科人才，而现在开始跑到那些文学系或者人文学科的那些宿舍的门口招学生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未来的人工智能必须要像人一样有情绪、有意识，而这些文科生的长板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 Daphne，也许未来你未必是一个电影导演，也许是个 AI 导演呢，也许 AI 意识导演呢。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2: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下期见，Buenas noches。
0: 感谢收听，再见，Tonobad Shabaki。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在北方，今天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明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

0: 时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也见证了多个第一。

互通新标杆。今年二月底，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正在全面推进中。全线开通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时间将从原来的8个小时大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近期冲突中遭袭的大布里市国际机场已在伊朗技术人员修复后恢复运营，并于当天重新开放。伊朗民航组织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其中包括德黑兰、伊马穆霍梅尼国际机场和梅赫拉巴德机场等。26号晚，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参加集会的日本律师表示，日本政界本来就应该了解到很多人反对该法案，绝不能采取强行表决的做法，否则日本可能再次回到错误的军国主义社会。还有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让人感到非常愤怒。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地时间27号中午12时许，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法案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的高级助手、美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尼德姆已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26号，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疫情风险，加拿大政府正出台临时边境管控措施。据悉，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东时间27号20:59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此外，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东时间5月30号晚上11:59起，至2026年8月29号实施一项额外措施，规定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记者日前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1号至5月25号，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进口水果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0: 爱达花城号涉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抗战烽火中，朱自清随清华南迁，在西南联大坚守讲台，他的妻儿远居成都。朱自清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次踏访战时陪都重庆，足迹遍布藻丝兰崖、观音岩、沙坪坝、上清寺等地，写下

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文坛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昆明作为后方重镇，随着机关、学校、难民大量涌入，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单靠薪水度日的教员家庭压力巨大。1940年为减轻开支，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带着子女返回四川成都定居，朱自清独自一人留在昆明执教。从此，昆明教书，成都省亲，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5天停留时间，走访了枣子兰鸭、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

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滞留长达48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噩耗传来，好友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暗杀，朱自清悲愤难平。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含泪介绍闻一多生平，高度赞扬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8月23日，朱自清在重庆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沱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18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两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

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豁斗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记忆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文字里，重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灵魂的英雄城市，是苦难中开花，风雨

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编委的身份，密切关注陪都文艺界动向，用文字参与抗战，用坚守彰显气节。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朱自清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后数年，他先后为重庆报刊发表18篇作品，积极发声，鼓舞民心士气。他撰写《抗战的比喻》《回到大的气派》《始终如一的矛盾先生》等文章，坚定宣传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号召文人以笔为枪，共赴国难。翻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重庆的牵念。1938年11月4日，赵访雄自重庆归来。1939年3月6日，德信知有人在重庆甚忙。1942年1月14日，陈

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了这一消息，美国官方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伊朗方面26号发布在海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画面。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欧盟各国外长定于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26号在柏林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对欧洲能源安全及经济形势都构成严重冲击，欧洲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同时欧洲也应增强自身的韧性与自主能力。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在面临哑火风险，伊朗战事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总台报道员获悉，27号上午，日本东京都涩谷区道玄坂一饮食店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出动20台消防车灭火。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远高于往年同期。瑞士气象学家表示，瑞士5月份就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很不寻常。在奥地利，今年春季已经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干旱的春季之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州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北纬30度的人间秘境湖北恩施。这里被武陵山脉环抱，清江穿境而过，喀斯特地貌造就雄奇山水，96.41%的含硒土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富硒生态，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让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0: 既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环境，既滋养了丰饶物产，更沉淀了地道山野风味。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山间云雾的踪迹，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探寻葛根、西菜苔、魔芋这三种风物里藏着的自然馈赠与生活智慧。
1: 北纬三十度线自西向东横穿中国腹地，当它行至鄂西，便与武陵山脉核心区交汇。这片被崇山峻岭所环绕的区域，便是湖北恩施。长江重要支流清江在此发源，并贯穿全境，塑造了这里复杂多样的地貌形态。江河溪流如枝状分布，开阔的丘原与幽深的峡谷在此并存。恩施因其优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风情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被誉为中国的三大后花园之一。这里的山川土壤

0: 让恩师摆脱了寒暑的桎梏。所谓冬无刺骨寒，夏无灼人暑，这里的年降水量1200到1600毫米，让与热同济的恩师草木葳蕤。这里高山平地，山地的垂直落差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观。这份独特的山地湿润气候是大自然赋予恩师的偏爱，既雕琢出了这里雄奇的喀斯特地貌，又滋养出了丰饶的生态和人文，成就了这片北纬30度的人间秘境。
1: 葛根是杜克葛属的多年生落叶藤本植物，是恩施山地生态里极具韧性的原生植物，它的藤蔓纤细却坚韧，可长至8到10米，能顺着山地灌木岩壁肆意攀爬。葛根的块根呈长圆柱形，形态拙朴，粗壮肥厚，最长可达10米以上，外皮呈淡棕色或灰褐色，质地坚韧而富含纤维，能深深扎入土层数米，既可以汲取深层水分和养分，又能牢牢固定土壤。它静默盘踞，将时光沉淀为一身厚重的滋养。在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恩施，藏着葛根繁茂生长的自然玄机。温和湿润的气候，年复一年承接着丰沛的云雾与降水，再配合当地富含硒元素的特殊土壤，构成了适宜葛根积累养分的综合环境。莲子葛根龙骨汤是当地人偏爱的汤品。葛根因其淀粉饱满，口感甘醇，是煲制汤品的优质食材。龙骨焯水，去除血沫与杂质，方能获得清澈醇厚的汤底。葛根性凉，具有清热润燥之效，在熬煮过程中释放的淀粉能为汤汁增添绵密的质感。待大火煮沸后，转为文火慢煨40分钟。的醇厚骨香与葛根的甘润、莲子的清甜，在时间与温度的作用下缓缓交融。

恩施的山野风味里，制作葛根粉是一场遵循古法的艺术。洗净去皮后的葛根切块放入石臼，反复捶打，将坚硬的根茎捣烂，破坏纤维组织的同时释放淀粉精华，

0: 辣炒葛根对于恩施人来说是刻在味蕾里的家常风味，正是对山间馈赠的质朴转化。晒干的葛根粉细腻无比，色泽如霜，与鸡蛋一同调成糊状，在热锅中摊成薄饼，煎至两面微黄，定型盛出，改刀成条，另起油锅，以红辣椒与姜末蒜末爆香，经大火快炒后，葛根片驱逐了辣椒的辛辣与姜蒜的辛香，既能中和辣味的燥烈，又能让清甜在舌尖回甘，吃起来爽而不腻，是恩施人餐桌上解腻开胃的地道风味。
1: 葛根这种外表粗犷却内蕴清甜柔润质朴的植物，入药可安神润燥，入馔则清甜适口，药食同源的鲜明属性让它自然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当然，这片富硒沃土中滋养的不只有葛根，在山野之间还有另外一种生物正在悄然生长，依托熙攘之力焕发出别具一格的生命力。
0: 油菜苔是我国南方冬春之际的标志性时蔬，而在恩施这片坐拥全球唯一独立锡矿床的神奇土地上，油菜苔在生长过程中因富集了锡元素，被当地人称为锡菜苔。山地湿润的气候送来了云雾与雨露，柔和充足的日照为油菜苔营养物质的积累提供了理想条件，加之较大的昼夜温差，让油菜苔攒足了清甜，同时又有效延缓了纤维老化。

0: 食材搭配的经典之作，干烧的精髓始于边香，无油煸炒让五花肉释放本身的丰腴油脂，既去除多余油腻，又让肉质变得香而不柴。干辣椒与大蒜、姜片的辛香融入油脂，为这道菜奠定醇厚的风味基调。经过热油爆炒，黑猪五花肉煸出的油脂与酱汁被油太太充分吸收，短时间的焖煮让味道充分融合，同时保留了菜苔的脆嫩口感。最后大火收汁，将黑猪的汁香、菜苔的清新与酱汁的风味牢牢锁住。这道菜不仅是荤素滋味的巧妙融合，更是山野风物本真之味的自然呈现。
1: 在恩施风味的画卷上，油菜苔以清脆书写着清甜的序章，在这片富硒土地的更深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物正在默默生长。它不追逐阳光，不显露清脆，只是深深的扎根在土壤里，静静地积累大地的能量和山林的润泽。它的生长缓慢而坚实，最终凝成了一种质朴而醇厚的味觉底蕴。
0: 魔芋又称蒟蒻，属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魔芋在地面部分为一根独株茎干，但植株真正的生长重心藏于地下，一个扁球形的巨大块茎成为了储存养分与繁衍后代的核心。由于其块茎表面布满暗色环形纹路与根须，形态粗犷，其块茎凹凸如魔鬼面孔，故而魔芋又被民间形象地称之为鬼芋。在湖北恩施的山坡林地间，魔芋找到了近乎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温润的亚热带季风与独特的垂直山地气候，共同形成了夏少酷暑、冬无严寒、常年湿润阴蔽的小气候，恰好契合了魔芋喜阴耐湿、畏强光的生长习性。魔芋全株有毒，尤以块茎为甚，其中大量的草酸钙真菌会刺伤皮肤表皮细胞和肠道黏膜细胞，而所含的生物碱与神经酰胺等毒素还可能引发肿胀、疼痛乃至神经麻痹。然而人类自古以来的生存智慧恰恰瞄准了这最具风险的部分。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要把这个魔芋给洗干净。这个魔芋它是天南星科典型的植物，它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个块茎部分，它的毒性还蛮大，所以呢我们要有一定的工序啊，要让它这个脱毒。枝叶含有大量的草酸钙真菌，就是微米级的像针状的一个结晶，你想想如果粘到了这个皮肤上，它就会刺激皮肤，让它有种刺痛灼伤的感觉，如果吃掉它也会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
3: 但是我现在摸上去还好，没有什么刺激啊。
2: 对，因为现在还有这个皮，所以我们待会儿制作的时候啊，是一定要把这个手套给戴好的啊。它除了草酸钙真菌，它还有生物碱，那个生物碱也是有毒的。我们中国人吃这个魔芋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的这个西晋时期，蜀都赋里面就有记载如何驯服呀，制作这个魔芋豆腐。
3: 那古人是怎么解毒的呢？
2: 找一个石板去碾磨，碾磨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草木灰加水去把它混匀啊搅拌，它里面有毒性的这个物质通过这个碾磨，然后呢与这个碱水混合，这个过程呢就会充分的释放出这个滑滑的物质，脯甘聚糖，脯甘聚糖溶解

0: 碱的这个味道啊，有这种苦涩味，我们要把它给漂洗干净，才能得到最终的啊比较纯净的口感。
1: 在魔芋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中，流水带走了残余的碱味，此时的魔芋呈现出晶莹而富有弹性的凝胶质地，它本身并无浓烈的个性，却具备了如同海绵般强大的包容力，能从容承载汤汁的醇厚，佐料的鲜香，将万千滋味转化为丰富的口感层次。旺火之中，辣椒与花椒在热油中瞬间呛出浓烈的香味，奠定鲜明的麻辣基调。最后，泡椒碎与酸萝卜入锅，酸味与辛香被高温骤然激发。此刻，魔芋条顺势滑入，撒入翠绿的蒜苗，借余温逼出清香。最终成菜，酸辣鲜明，魔芋弹滑入味，成就一盘锅气十足的山野风味。耐煮的魔芋同样是慢炖菜肴的理想搭配。土鸭菜在油锅中煸炒至金黄，挤出丰腴的鸭油，加入姜片、八角、豆瓣酱，炒出红亮的汤底，注入山泉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此时将切成厚片的魔芋投入鸭汤之中，汤汁咕嘟，魔芋块在文火中慢慢染上琥珀色，魔芋吸满汤汁，变得愈发软糯饱满，与鸭肉的鲜香充分交融。
2: 在湖北恩施，山峦是大地写下的诗篇，自然的馈赠不止萦绕于云雾林间，更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寸土壤的肌理之中。山野之中，葛根在富硒的土壤里默默积蓄，化作餐桌上清润的羹汤。层叠的梯田里，油菜苔在阳光下舒展。在阴湿的林坡下，魔芋建立起它隐秘的王国。这天赋异禀的植物，经由巧手点化，转化成餐桌上弹润爽滑的滋味。从深土的葛根，到向阳的油菜苔，再到林下的魔芋，恩施的每一种风物都是自然与智慧的共鸣，它们承载着华中药库的底蕴，散发着世界西都的芬芳，最终融入千家万户的炊烟之中，续写着恩施这片世界西都的芬芳，最终融入千家万户的炊烟之中，续写着恩施这片土地的风物长卷。
3: 这场恩施寻味之旅，我们穿行于武陵山脉的林海与田垄，品味了三种风味的独特滋味，更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慷慨与智慧。从深扎土中的葛根，到向阳而生的西菜苔，再到林下蜕变的魔芋，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恩施的生态禀赋，也凝结着当地人顺应自然、化险为夷的生存哲学。恩施是自然的精准馈赠，富硒土壤为物产注入独特营养，山地湿润气候造就适宜的生长环境，垂直地貌让不同风物各得其所。葛根耐贫瘠，西菜苔喜柔光，魔芋好阴湿，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0: 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多，今天开始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也见证了多个第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自2024年7月1日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塞也携手创造出一个个动人佳话，河钢斯梅代雷沃钢厂焕发勃勃生机，一座钢厂幸福一座城的佳话流传四方，匈塞铁路驰骋数百公里，树立地区互联互通新标杆。今年二月底，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开通，客运服务正在全面推进中。全线开通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时间将从原来的8个小时大幅缩短至3小时左右。中塞友谊从不局限于口头承诺，而是在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中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中塞的铁杆友谊植根于中塞一项项务实合作的行动之中，也蕴含在对未来携手发展的期待之中。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

0: 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警告说，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古特雷斯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

0: 国际刑警组织26号表示，在一项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个国家联合开展的大规模执法行动中，共查获3308支非法枪支和56吨毒品，并逮捕8700多名涉嫌武器走私、毒品贩运及其他犯罪活动的人员。迪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经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根据一家全球冲突监测机构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一季度，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活动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葡萄牙警方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葡萄牙近年来收紧移民政策，加强打击非法移民。葡萄牙人口不到1100万，但是据该国移民管理部门估计，2025年有超过150万外国人在葡萄牙。合法居留，这一数字比3年前翻了一番。第10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正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举办，该州州长别斯普罗赫万内兹万内赫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本届运动会是俄中友好情谊的生动展现，俄方愿以体育为桥，深化两国青年人文交流，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筑牢青春根基。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公布26人大名单。据智利国家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7号1时23分，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35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37公里。此次地震为此前6.9级地震的余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节目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

0: 杂交鹅品种，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入水上山，它们无所不能。无限气候温和，四季野草丰茂，是三花鹅的天然粮仓。林下散养的三花鹅不仅可以啄食落果柑橘与虫草自在生长，一旁的水塘也成为它们每日嬉戏运动的乐园。这般天然生态的滋养赋予了三花鹅矫健体态和优雅身姿，也让它的鲜美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1: 作为川南水陆通衢之地的泸县，这里水系纵横，稻田如织，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三花鹅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们不仅仅是田间的守护者，更被当地人视为丰收的象征。泸县人将这份情感融入到了他们的饮食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我想这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于美食的追求，更是将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巧妙结合的生活智慧。
0: 泸县人
1: 巧妙结合的生活智慧。
0: 泸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泸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老范手下反复沸腾了二。

0: 紧跟时令的鲜活物产即将登场。
1: 泸县早虾及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它拥有一身坚硬铠甲，头部长有长长的触须，胸部长有一对强大的螯足，遇到危险或相互搏斗时，常竖起舞动以威吓敌人或发起攻击。
0: 我还是第一次在冬天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2: 这个小龙虾的深层的温度呢是0到37度，如果夏季的时候温度高了，小龙虾就会打洞到洞里去避暑，进入了冬天，小龙虾也会打洞去休眠。泸县的冬天它的平均温度比长江中下游高4到5度，比长江中下游高4到5度，所以我们的小龙虾在冬季它也能生长。另外长江上游沱江水系和长江水系水质清澈，我们的小龙虾肉质 Q 弹，但是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次年的春节前后或3月份，这个时候全国呢市场上很难看到小龙虾的身影，那么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季

以藤椒油为底，香油为序，小米辣为引，辅以芝麻、白糖椒油为底，香油为序，小米辣为引，辅以芝麻、白糖、生抽、香醋等葱花香菜点缀，

0: 润环境，让三花鹅有了天然生长乐园，让小龙虾在冬日依旧能够鲜活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片土地物产丰饶，为地道风味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两江奔流，风味永续，泸县的滋味藏在老卤的沉香里，躲在小龙虾的鲜爽中，更融在水乡人家的烟火日常里。它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记住了水土的慷慨与匠心的珍贵，这座小城也永远在时光里酝酿着地道风味与人间温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0: 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晨。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尽管英波已是紧密盟友，但当前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要求双方建立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图斯克表示，与英国的协议不仅涉及防务合作，还将涵盖网络安全领域。波兰2025年已与法国签署防务协议，同时也在推进与德国的类似协议。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该官员还表示，美国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遭遇战略失败。他称，美方曾声称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但在海峡被封锁后未能实现目标。

0: 我爸爸对中国非常喜欢，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们孩子们也是对中国非常喜欢。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如果在电视上讲中国故事，就会出现一个天安门的图片。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天安门是中国的北京的一个中心，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1: 1993年8月，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学生，塔尼亚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成都留学。
0: 来到中国留学公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选择成绩最好的学生派过来，所以我来到中国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时候，这种感觉一直以来还是存在的。我也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妈妈今天上班，下班回来马上就会过来接你。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他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他说我在心里明白了他说什么。第二天我送他去幼儿园给杨老师讲了这件事情。杨老师说啊，我真的是说了差不多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种真心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热爱和照顾。
1: 鉴于塔尼亚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2022年8月，塞尔维亚文化部派他到中国担任文化中心主任。2023年2月，文化中心正式开始举办活动，塞尔维亚文化部派来不同的演出团或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
0: 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还有很多博物馆带过来他们的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照片展。

0: 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1: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Smederevo 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

0: 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利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利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利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
1: 塔尼亚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0: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利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益。
1: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0: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其中的一个园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出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

0: 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也见证了多个第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自2024年7月1日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塞也携手创造出一个个动人佳话，河钢斯梅代雷沃钢厂焕发勃勃生机，一座钢厂幸福一座城的佳话流传四方，匈塞铁路驰骋

0: 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警告说，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他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美国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遭遇战略失败。此外，该官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对势力实施抗议高市早苗政权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政权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中的一环，这些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

扩军修宪的背景之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局27号宣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 穆罕默德·奥达26号 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 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 已经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

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高盛同时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98天。高盛同时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为白宫人工智能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总台记者获悉，27号，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发布通报称，一架 N2 飞机在该国境内坠毁，造成一人死亡。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6号。

0: 就与山为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峰。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所4无初级小学。
1: 我们这个小学啊是个4无小学，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后来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读书写字像是久旱后的甘霖。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洪德元于195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哎，我觉得这个真好，我让我去考复旦大学。
0: 复旦5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4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感，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1979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的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

0: 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我们中国叫牡丹是花王牡丹，是吧？刘禹锡说了，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其实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蝴蝶，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他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着“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1: 地形地貌就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呢，植物呢非常丰富。原来呢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植物志，日本人呢就每年就去几个人在调查那个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呢虽然出了个西藏植物志，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那我就想我们国家来组织这个泛喜马拉雅植物志。
0: 这位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1: 当时呢，我们呢就是讨论了这个，把这个地区啊分成13个区域，其实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啊国界线，然后呢就讲了把这一块啊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这一看，当时这个很多国际上的人都来了，这下大家都很紧张，就要散会了。那我就想起什么招啊？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亚鲁山布江，他们那边呢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呢就叫亚鲁山布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哎，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那大家都同意。
0: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洪德元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接下重担的他心愿十分笃定，要让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但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嘛，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元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中国的植物学界的科学家们近20年的努力，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1: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就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感观？就是以后啊，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

0: 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这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他说，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到两个国际的奖，捐就给索尼了。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少年，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元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如今已近90的他和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球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
1: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做办法，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杀生鼠，杀生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0: 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却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vestment， 投资。德国总理默茨访华过去近三个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又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今年3月，德国一家化工企业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东湛江正式启用，这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项目。德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德企在华 investment 投资规模突破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约50%，创下4年新高。同时，中国也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 investment 投资来源国。德国希望在未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4: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

0: 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27号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夹，做好准备。美国本周与墨西哥就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启动双边谈判，但与先前硬刚美国加征关税手段的加拿大的谈判仍未安排。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在智库活动上透露，美国仍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而加拿大与美国存在尚难克服的重大分歧应另当别论。格里尔上个月在墨西哥私人会见行业高管时曾说，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将保留美国对墨西哥征收的汽车和钢铁关税。英国政府26号宣布，波兰总理图斯克27号访英期间，两国将签署一项新的防务与安全协议。图斯克同一天在政府会议上称，协议的签署将是历史性时刻。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尽管英波已是紧密盟友，但当斯塔默强调，尽管英波已是紧密盟友，但当前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要求双方建立更为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欧盟各国外长定于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26号，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疫情风险，加拿大政府正出台临时边境管控措施。

法国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已对西部13个省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5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目前，法国部分内陆地区气温甚至接近35到36摄氏度。持续高温对法国民众生活和体育活动造成明显影响，多项体育赛事被迫终止或取消。

0: 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

员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员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蜀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蜀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铜元局本以铸造流通铜元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铜元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员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员。

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

从此特员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

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员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员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员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员。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员，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

待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先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出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

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号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在北方，今天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明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方面26号发布的海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MQ-9型死神无人机的画面，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mucho gusto。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基。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
10: 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基。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聊一个特别具有科幻感的话题，就是未来如果有一天你的 AI 从手机里蹦出了一句话，或者语音跟你说，加里布，我感觉有点孤独。你会有什么第一反应呢？那不久前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如果大自然是一位艺术家，那么人类的心智必定是其杰作之一。如今随着通用人工智能即将到来，这个数量仅有一个样本的规模或将首次扩大。通用 AI 出现以后， AI 执行绝大多数任务的能力都将超越人类，并且形成一种全新的意识形式。不过问题在于，当那一刻来临时，人们能否察觉它的出现。现阶段的 AI 缺少具身化体验、情感共鸣和自主意识。不过尽管如此，相对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让这些 AI 主体具备部分的原始意识特征。说实话，这个话题乍一听的蛮宏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给它降维到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聊天过程当中。反正我个人理解呢，就是 AI 早晚会像人一样有意识，比如说五官的感知、快乐、愤怒、轻松、爱情等等这样的能力或者情绪。首先 Daphne， 你的专业我知道学习的是导演系，你是如何理解意识这个东西的？不管是导演的还是演员的意识，包括未来可能在你的艺术领域，你觉得意识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特别的重要？而现在 AI 居然可能未来会有
9: 啊，是的，意识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广泛的。我个人觉得意识，它首先是得有感知，
8: 有感知，
9: 它得
8: 能看到、能触摸到、能品味到，
9: 对，它得有经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得不完美。现在在我的专业里也会被经常问到，就是以后是否会用这个 AI 去去做演员。但是目前来看，我们至少我知道的其他导演，大家的回答都会非常的统一，会说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演员每次都有他们自己的就是不完美，他们在一个感情里面他们有的时候你说啊，你需要很伤心这一段，但是他们有可能会笑起来，或者有可能他们哭着哭着就笑了，或者反过来，就是他就是人的感情，他是不完美的，他是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延续。所以我觉得 AI 它可能总有一天会有意识，但是他的意识肯定是他必须得会创造。我们现在跟 AI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会创造，他不会。他给我们的一切的就是新的图片啊，这些他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
8: 他是在不停的模仿。
9: 对，他是在模仿，他并不是在创造。对，所以在 AI 不会创造之前，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他学会了创造，如果他能品尝到这个茶跟 tacos 的区别对，那我们肯定就是会有下一个话题。但我觉得至少我个人觉得是在我的这一生会比较难，但未来以后很有可能。但我觉得它的前提肯定是得不完美，得会创造，得能品出这人间的美好。
8: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 AI 啊，现在此时此刻没有意识的 AI 的话呢，就是它的

0: 话我都记下来了。如果一旦有意识，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达芙妮看不上我们。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比较复杂啊，复杂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 AI 对这个我们说就是说情绪快了或者生气或者就是说感受啊什么的，但是这些话题呢都不够清楚。就比如说我做个例子啊，这样子大家会好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是一个蓝色的 T 恤，那蓝色是我喜欢的一个颜色，那我为什么喜欢蓝色呢？蓝色的蓝度或者红色的红度感染我，刺激我，让我感觉舒服啊什么的。那 AI 什么时候可以感觉到红色的红度，这个确实不好说。但是呢，就是刚才德凡尼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它是否可以创造，它全部创造可能是因为这个创造是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它可以知道，哎，加利布喜欢蓝色啊，那他就可以看到蓝色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点这种表现的什么的，这已经达到了。那后面呢，他自己可以发现蓝色的蓝度，这一点呢可能没那么容易，这一点是有难度的。但是呢，这里面就刚才说的，就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来，一步一步的走，这个过程他什么时候走到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个人感觉我怎么理解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旅行一样的啊，我们就开始走这步。人类 AI 是人类造出来的，所以人类慢慢的研究以后，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AI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现在如果说十年前或者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想过这个话题吗？没想过的，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后面可能会达到这个，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看这个话题。
0: 嗯哼，其实说到这个意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记录了，就是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就这么一个简单对比吧。现在的 AI 呢，可能就是一个摄像头，它在录像，但它不知道自己在录像，也没有觉得这画面不错的感觉。而我们作为人有意识，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看，还能评价这个视频很搞笑，或者这个视频真无聊。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情绪、情感，或者说我们相关的这种意识就出来了。而 AI 可能现在它无法去说这个好玩或者这个不好玩。但有一次我让它去给我润色一篇英语的小文章，它给我了主动三个版本，它还很贴心地告诉我，第一个版本适合什么样的场合，第二个版本适合什么样的场合，第三个版本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在那一刹那，我似乎感觉他可能有点意识，至少他站在我的立场去给了我三个不同的版本让我去选择。你要说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按中国人那个评价标准，哎，他很会办事儿，他很会做人。
1: 如果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可以直接选，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拍照片拍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他不知道，就比如说看一只白色的花，白色的花一般都是白色的花会很香的，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那白色的花，喜欢白色的花的人呢，基本上他会对它的这个香味是有感兴趣的。那现在 AI 对它这个香味是否有感受，对，它没有鼻子嘛，它会录下来。所以就是说这个话题是挺复杂的，它会达到，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它会给你几个版本，它对你的这个各种场合的需求是比较了解。但是呢，比如说 Peter 下午下班以后走路回家，路边看到一只白色的野花啊，这个野花刚好是 Peter 很喜欢的。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香味，这一部分是很难的，这一部分但是难度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看这个话题，
0: 就是早晚 AI 会体会到这朵花是香的，
1: 早还是很难说啊，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达到这一部分。
0: 你刚才说的让

0: 一直都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导演都拍过类似于机器人有了感情，或者是 AI 有了感情，甚至是皮克斯他最大的一个爱情片就是两个机器人相爱嘛。那我就是在想，那在这影片里面，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假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些机器人是没有感情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它有怜悯之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 AI 它有感情了？因为说不定 AI 它一直都没有感情，但是它因为研究了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会自动的觉得它有了感情。我觉得很大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离我们未来更近的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人类会给 AI 有某种感情的定义，而不是 AI 会有感情。
1: 是我们去定义。但是你看一开篇，我就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你的手机的这个程序啊，突然。

0: 西哥的话，大家是会怎么感觉？嗯，它是我们墨西哥人的这种意识啊，有这种特点或者说特色了。
1: 我觉得
0: 有这种特点或者说特色了。
1: 我觉得每个墨西哥人的回答肯定是会不大一样的。我的回答有可能是，如果他在墨西哥，他参加了一个派对，他首先去派对，他会带一些什么？根据他会带的这个东西，我能非常的明确的感觉到 ，OK， 他是不是有意识了？如果他自己做了一个菜
0: 啊，
1: 做的不是非常好吃，我会就是有点怀疑是 OK 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出厂设置不太好。但是呢，如果在他已经犯了错的前提下，他还能让周围的人去觉得开心，或者是去说把这个氛围又给他烘托起来了，那我就觉得哦，他很有可能就是跟我们很像了。
0: 啊，想
1: 我觉得
0: 你想说墨西哥人就是氛围感必须得强，永远是热热闹闹的，在墨西哥那样的一个文化，热情奔放吧，对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墨西哥的一个文化就是去看你犯了错之后是如何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的。
0: 啊，犯了错怎么去解决这问题的？
1: 不管是遇到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去庆祝，我们都会去想尽办法让它变成一个快乐的东西。所以如果机器人它不是死板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快乐的，而且并且能带动这个气氛，那它就很像我们了。
2: 这个，如果说南亚的文化的话呢，因为南亚文化跟中国文化是非常接近的啊，所以我就说直接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些概念跟中国的道教的一些概念是挂在一起的。道教里面呢，就比如说一个蜡烛啊，你点蜡烛的时候，它不是点个火，它最后是亮起来。那什么叫亮啊？亮就是说这里面呢有讲的是静啊，静就是这个蜡烛，气就是这个火。最后是肾啊，肾就是。

0: 来了。比如说 Daphne， 也许未来你未必是一个电影导演，也许是个 AI 导演呢，也许 AI 意识导演呢。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1: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Buenas noches。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ki。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 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将会贯穿全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家全球性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国际酒店集团一季度的平均客房收益均实现同比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是一项行业指标，反映了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和恢复航班运力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

0: 日本社会忧虑持续，专家认为日本加速推进情报体系重构路线，暗藏军国主义回潮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长表示，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加拿大实施与埃博拉疫情相关的临时边境管制措施。
0: 欧洲多国遭遇最热五月，英国连续两天打破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多地创下五月最高温记录。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东战事影响持续，高盛测算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多国专家认为全球能源供需重回正轨需要至少半年时间。
0: 美国著名学者表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英国媒体称，从军事冒险到被动止损，美国的中东政策陷入困局。
1: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王昕与王希雨展开女单次轮较量。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
1: 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步入关键阶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多家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1: 然而26号，以色列军队却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势，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以色列方面26号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军官员称，控制位于黄线以外的特定地点或有助于削弱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目前尚不清楚以军此次行动将深入至何种程度。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内塔尼亚胡说，他和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已指示以军强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
0: 以色列国防军27号还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26号在以军针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
1: 在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之际，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地带的打击，并占领黎巴嫩纵深战略要地的意图是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打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伊冲突爆发以后

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正在直播的环。

0: 前呢，共扑杀涉口蹄疫疫情牛羊超过了20000只。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上午已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目前蔷薇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27号至29号，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专家建议，河南、安徽等冬小麦成熟区域提前统筹农机设备，紧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而湖北、西南等地要加快完成扫尾工作，抢抓有利伤情，适时移栽水稻、播种夏玉米等农作物。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12时左右，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该法案今年4月已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悉，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城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角协后认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0: 这一法案的通过本质上反映出日本安保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向呢？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又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军事化进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4: 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啊，会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新的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而且极不完善，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利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举动将破 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

0: 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坎巴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鉴于疫情规模，刚果金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坎巴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风险，加拿大政府正采取果断行动，出台临时边境措施，降低病毒进入加拿大并传播的风险。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23时59分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此外，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5月30号晚上11时59分起，至2026年8月29号实施一项额外措施，规定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加拿大卫生部门表示，尽管加拿大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但鉴于埃博拉疫情的严重性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加拿大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
2: 此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指令，禁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报道称，这令一些美国卫生部门的核心官员无法参与全球关于病毒爆发的讨论。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掌握的一封5月18号美国国

0: 但仅限不超过三人的专家小组，且仅以旁听身份参与。多位美国现任以及前任卫生官员表示称，这些限制阻碍了美国与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合作。
1: 此前有美国媒体刊文指出，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其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受大气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多国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26号，英国出现了35摄氏度的反常高温，连续两天打破了五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也过早感受到了盛夏的炎热，遭遇最热五月。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的丘园和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34点，希斯罗机场地区26号气温达到35摄氏度，打破了前一天在丘园测得 34.8 摄氏度所创下的英国五月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 32.8 摄氏度。通常情况下，英国五月气温不会超过2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25号连续第二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一名发言人表示，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首次在五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23号气温达 31.9 摄氏度，这是巴黎今年气温首次突破30摄氏度。24号，法国西北部海滨城市洛里昂等至少10地创下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部城市贝尔热拉克25号气温高达 34.7 摄氏度。法国气象局一名气象预报员26号表示，未来几天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将高达38甚至39摄氏度。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政府方面26号透露，由于高温天气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法国已有7人死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将于28号召集内阁核心官员商讨应对高温的对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即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9时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在意大利，为应对高温天气，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25号出台新规，每日12时30分至16时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意大利去年也曾采取类似措施。
1: 与此同时，瑞士五月的气温也远高于往年同期，瑞士气

0: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

0: 选择未来。
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北京90.5，天津
2: 105.4，
3: 重庆91.7，深圳
2: 珠海
3: 107.1，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5: 郑爽你好。
4: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天气信息。
5: 好的，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今天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减弱减少了，但是在贵州的东北部、重庆的中部和东北部，以及湖南的西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东部、江西的中部

0: 看性的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到了后天的时候，随着冷空气继续的南下，强降雨的区域也将会南压。那强降雨主要是会出现像贵州南部局地，要防范大暴雨的来袭。另一片的强降雨区呢，主要是在福建的东部、台湾岛的北部这一带会有大雨，局地也会有暴雨。那到了大后天，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南方的雨势将会继续的减弱，强降雨就非常的零散，并且非常的稀少了。那主要是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台湾岛的南部等地。虽然在未来几天呢，这个强的降雨将会是一个减弱减少一个态势，但是目前呢，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东部和北部多地的这个土壤是处于一个过湿状态，而且呢，由于暴雨次生灾害呢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啊，所以仍然要特别注意防范了。另外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呢，像华北的北部、东北等地将会自西向东的多大风天气啊，有些地方的阵风会达到7到9级，而且也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在西北地区的部分地方还要防范沙尘天气的来袭。景象，
1: 那么今后几天气温方面的走势如何？南方的高温天气还多吗？
0: 实际上呢，今天在江南南部和华南的大部，像西南地区的东部仍然是出现了不少的高温天气啊，局地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7度，像下午2点的时候，福州的最高气温就达到了37.4度，海口是达到了37.8度，都打破了当地5月的一个最高气温记录。广州气温呢是达到了35.7度，是广州今年以来的一个首高温啊。那广州常年的首高温的平均日期是在6月17号，那今年这个首高温呢比常年是明显的偏早了。那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啊，弗莱高压这个环流将会南退啊。那么在28号到30号的这段时间呢，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是一个逐渐缩小的一个态势。像30号到31号的时候，高温基本上就只局限在海南岛了，还有两广等地也只是有一些非常零散的高温。但是到了下月初的时候，6月初的时候，这个弗莱高压的环流呢将会再次的控制华南等地的这一带的上空，所以这个高温暑热天气还将会再一次的反弹。那在北方呢，今后的3天，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地区呢，大多数地方呢都会是一个天空放晴的状态，白天的气温也因此会逐渐的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也是一个逐渐增多的一个态势。到了本周六的时候，像内蒙古、河北等局地呢，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所以大家呢，在今后的几天，尤其是午后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和防晒工作。静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与伊朗谈判关键阶段，以军越过黄线突袭黎巴嫩。

0: 经卫生部长表示，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加拿大实施与埃博拉疫情相关的临时边境管制措施。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东战事影响持续，高盛测算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多国专家认为全球能源供需重回正轨至少需半年时间。
0: 美国著名学者表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史上最大外交政策败笔。英国媒体称，从军事冒险到被动止损，美国的中东政策陷入困局。
1: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王昕瑜展开女单次轮较量。
0: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称，根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文章内容概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水平。

0: 普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同时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库存低于账面水平。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尤其是依赖进口原油的亚洲国家行动较为积极，但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日本却并未提出节能倡议，日本媒体和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1: 26号，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在伦敦发布2025年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约150名来自国内外相关机构的代表参会。多名参会专家表示，即使在美国和伊朗能于短期内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达成协议的理想情况下，全球能源市场重回正常水平至少需要半年。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总裁戴夫·厄恩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未来走势的最佳情景是美伊很快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重新开放，最坏情景则是冲突持续数月之久，甚至可能延续至明年，实际发展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即使在最佳情景下，石油价格仍将在至少6个月内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高位，市场需要高价格来激励产量重新回升。他指出，因地缘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已事实上关闭近3个月。在此期间，大量原油生产已经停止，海湾地区内许多炼油厂的成品油生产同样中断。所有这些环节若要重新启动，至少需要2到3个月，甚至4个月的产同样中断。所有这些环节若要重新启动，至少需要2到3个月，甚至4个月的时间。行业资深专家、前壳牌集团执行董事西蒙·亨利告诉记者，即便美伊很快达成协议，油气供应链恢复顺畅可能需要6至12个月。与此同时，部分天然气液化设施、炼油化工及化肥装置等设施已遭到破坏，尤其在卡塔尔和阿联酋，下游产能恢复时间可能更长。他分析指出，油气

0: 等，将对全球能源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
0: 远影响。
1: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六月也应当加息。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六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两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2%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

0: 那场战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误，而我认为2月28号美国决定攻击伊朗，其糟糕程度远超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败笔。
1: 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26号在美国政治报网站发文表示，这场与伊朗的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行不通。达尔德表示，美国总是在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便诉诸武力，并寄希望于大规模军事打击能够带来想要的政治结果。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证明了这样行不通。达尔德同时表示，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战争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2: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5月26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将脆弱停火延长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为后续更全面谈判铺路。但这并非真正的和平方案，而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全面谈判铺路。本不该发生的袭击之后，各方不得不接受的最不坏的选择。文章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协议是否完美，而在于美国能否从军事冒险回到现实外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当前困局首先源于美国放弃外交、转向军事打击的错误决定。美国与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发动袭击，不仅没有迅速解决问题，反而让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美方原本试图通过军事压力取得谈判优势，却低估了冲突外溢的风险，也低估了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敏感性。文章认为，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清晰战略。一方面，华盛顿希望通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另一方面，当冲突影响到能源通道、全球市场和海湾盟友安全时，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美国近期在停火背景下继续发动打击，也进一步说明所谓停火基础并不稳固。即便临时协议达成，也只能暂时降低冲突全面重启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或将缓解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并降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但伊朗核问题、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制裁解除、伊朗海外资产解冻以及地区安全安排仍将被推迟到后续谈判。美国先以军事手段制造更大风险，再通过临时协议试图控制损失，反映出其政策逻辑的被动与摇摆。文章称，共和党内部鹰派持续批评可能达成的协议过软，但文章强调，正是这些鹰派的战争叫嚣，加上以色列方面的强硬主张，推动美国将世界拖入这场混乱。社论最后指出，这项协议不是解决中东长期危机的灵丹妙。

0: 无理侵犯。拜登还请求法院认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要求纯属借口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并永久禁止向该委员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要求纯属借口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并永久禁止向该委员会公开相关材料。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就置评请求作出及时回应。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欣瑜和王希雨展开女单次轮较量。那么有关情况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4: 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法网的女单第二轮一场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是我们中国选手王欣瑜正在迎战德国选手科尔帕奇。比赛是刚刚第二盘开始，第一盘呢王欣瑜已经是比较遗憾1-6丢掉了。那第一盘比赛呢，就是科尔帕奇的两个发球局其实王欣瑜都逼出过破发点，但是都没有兑现，而王欣瑜的发球局又被对手连续的破发，他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呢很明显还是需要打得更有策略和耐

0: 基磷灰石为原料，打造出了具有约400微米内部孔隙、孔隙率约45%的仿骨结构植入物。该结构可让成骨细胞顺利进入材料，并与之互动，成功开始构建新的骨组织。知识广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正在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举办。该州州长别斯普罗兹万内赫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本届运动会是俄中友好情谊的生动展现，俄方愿以体育为桥，深化两国青年人文交流，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筑牢青春根基。
3: 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公布26人大名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海琴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nvestment 投资。德国总理默茨访华过去近3个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又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今年3月，德国一家化工企业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东湛江正式启用，这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项目。德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德企在华 investment 投资规模突破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约50%，创下4年新高。同时，中国也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 investment 投资来源国。德国希望在未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如果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协议能否存续，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夹，做好准备。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27号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7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日上午，受俄罗斯新一轮无人机及炮击袭击影响，乌克兰多个区域发生民用断电事故，目前工作人员已在安

0: 时候正值汛期啊，那么多地也是采取措施防汛，保障下粮，稳产增收，互帮互助，跨省来晒粮。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农技专家的分享，如何科学开展龙口夺粮呢？
1: 嗯，一定要保障下粮，稳产丰收啊。同时呢，我们还会关注体育方面，燃情世界杯，阔别世界杯16年，南美传统强队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着怎样的新目标呢？
0: 嗯，同时啊，今天是个星期三哈、也是世界水塔日。哎，水塔说我不懒啊，因为这个字啊，
1: 容易记混哈。
0: 没错，它跟这个懒惰的懒有点像，但它左半边的这个偏旁是犬油旁，所以是水塔日。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它的生存现状。
1: 2026年毕业季，真正的毕业胸花在社交网络爆火，与传统鲜花胸花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用泛黄笔记或者是废旧的学术成果，通过这些学业碎片手工制成创意勋章，戴在毕业服的外面作为勋章，被年轻人呢称为地球 online 毕业证明。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您的毕业纪念品是什么呢？
0: 是，这个真的是暴露年龄哈，大家伙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的青春记忆。而首先我们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当前啊，正值全国夏收关键期，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等面临着挑战。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抢抓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
1: 嗯，五月下旬以来呢，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专家表示呢，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开启，要密切关注天气的情况，龙口夺粮，全力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的损失。那面对雨情，各地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关注多地的情况。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黄淮南部高产栽培岗两位科学家、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员王永华提出，必须摒弃靠天等收的被动心态，应该根据降雨进程和小麦的成熟度，分阶段有重点地打出一套抢、防、轰、分组合拳，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全力守护下粮稳产。
0: 那么面对连续的阴雨天气，在湖北省襄阳市各地是坚持晴抢收、雨抢轰啊，晴天咱们就要赶快去收粮，雨天呢咱们赶快去烘干粮食。哎，确实这样，全市479家粮食烘干站点全部满负荷作业，依托充足的烘干设备和便民服务，多措并举保障下收下种有序推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林舒、徐伟、襄阳台记者汪妍妍的报道。
3: 这两天，襄阳市襄州区全力释放粮食烘干产能，各烘干站点实施24小时连续作业，多措并举降低粮食损耗，筑牢下粮丰收保障防线。在襄州区龙王镇杨庄村的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烘干厂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根据粮质差异精准调控，严把粮食烘干质量关。据公司总经理涂化平介绍，
4: 一个粮食的成熟度不一样，但它水分不一样，含水量不一样，像这点呢就是30点的水分的，烘干它就需要在15个小时左右，还有这种呢就是40多点的水分更大，它就在需要4到50个小时才能烘干。
3: 受降雨影响，今年新收小麦品质参差不齐，含水率偏高，不仅烘干时间变长，作业难度和人力成本也大幅增加。湖北省新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涂化平，
4: 对我们粮食企业是考验。
5: 往年每天能烘干多少？
4: 一年我们以前就是700多吨，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一天半才能搞个600吨，效率很低了。
3: 襄州区5月20日启动下收工作，21日便遭遇连续降雨，该企业从5月23日起全面投入湿麦烘干保收工作，员工全员轮岗值守，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收粮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收粮烘干同步进行。
4: 5月20号开始下收，5月21号就接到连阴雨了，那么

0: 决定，他今年将小麦的种植面积削减整整一半，让部分农田直接抛荒。
1: Yep, we've pulled back on.
2: 是的，我们已经缩减了总播种面积，打算让一些田块直接闲置，不种庄稼。我会在这些闲置的田里放养牲畜。今年我们会把更多精力放在畜牧业上。我认为未来从畜牧业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潜力更大。
0: 然而，缩减播种面积和改种饲料只是权宜之计，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农业专家指出，如果当年施肥不足，作物将过度抽取土壤本身的养分，这就意味着为了恢复土壤肥力，农民在来年必须成倍超量施肥。如果届时国际化肥价格依然高企，或者供应链持续中断，明年澳大利亚将面临更大面积的农田停耕。
2: 明年的前景真的让我感到极度恐惧，我们可能根本拿不到化肥，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底肥

0: 3小时左右。中赛友谊从不局限于口头承诺，而是在相互支持共谋发缩短至3小时左右。中赛友谊从不局限于口头承诺，而是在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中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中赛的铁杆友谊植根于中赛一项项务实合作的行动之中，也蕴含在对未来携手发展的期待之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

0: 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说，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 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据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 去年12月以来， 已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 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 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 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 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 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关闭， 已有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 伦敦警察厅表示，大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 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各位好，我是佳君。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像天高鸟飞他就说，主播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还有像安然自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还有像安然自若他说，大国粮食安全确实啊，对于各个国家来说
3: 非常重要，
2: 粮食安全都是最为重要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燃情世界杯之旅啊。今天来说一说巴拉圭队，那他呢已经是成功获得2026年世界杯参赛资格。 那这是他们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 但在历史上大家知道这是一支传统强队哈。那今天燃情世界杯主播高佳为您介绍一下这支球队的参赛前景。
4: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欢迎来到嘉许嘉义燃情世界杯。 各位好，我是高佳， 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 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 巴拉圭队闯进了8强， 在1/4决赛当中0-1惜败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那是巴拉圭足球的

用一种最具巴拉圭风格的方式铜墙铁壁逆天改命。在阿根廷老帅阿尔法罗带领之下，巴拉圭是以南美区第六名的身份直接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在预选赛当中，他们客场1-0绝杀巴西，主场2-1力克阿根廷，终结了卫冕冠军的不败金身。这支瓜拉尼雄鹰正在以最坚韧的姿态准备在北美大陆复刻2010年的黑马传奇。接下来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15回，南美雄鹰振翅登赛场，铁血防线稳守定乾坤。这是巴拉圭第9次参加世界杯，他们的历史上呢也是出过很多顶级球星，大家比较熟。的传奇门将齐拉维特啊，不光会守门，还经常去上去罚点球、罚任意球的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门将，包括颜值很高的拜仁前锋圣克鲁斯等等啊，这都是巴拉圭的球星。他们的晋级之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坎坷，因为开局很低迷。那么南美区

杀不出去。那最后的十一场预选赛当中呢，取得了5胜5平1负上演惊天逆转，是以18战7胜7平4负积28分的成绩，南美区第六名直接晋级。说老帅阿尔法罗呢，上一份工作是执教厄瓜多尔，当时在卡塔尔世界杯第六名直接晋级。说老帅阿尔法罗呢，上一份工作是执教厄瓜多尔，当时在卡塔尔世界杯上也是率领厄瓜多尔呢晋级。

二好的球队，而且有九场是零封对手。但是他们的进攻火力有多弱呢？十八场世界杯预选赛只打进了14个进球，是南美啊直接晋级球队当中火力最弱的。所以巴拉圭呢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能够预测得出来。如果和美国和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跟谁取得平局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预计有可能是两平一负或者三场平局都有可能，也进不了多少球也丢不了多少球，最终小组也很难出线。但如果他们如果想出线，就需要击败这个小组纸面上实力最弱的球队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大牌球星，但是呢澳大利亚队总能够创造一些惊喜。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也没有人看好澳大利亚能够小组出线，可他们就实现了。这支自从脱洋入亚之后连续

0: 苦果。
1: I think they'll also see quite a lot more screening.
0: 人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筛查，更严格的公共卫生防护，以及球迷们更多的担忧，因此必须发布更多的提示信息。所以，尽管它极不可能引发实际病例，但仍会产生影响。它会影响机场排队和筛查的速度，会让行程变慢，增加额外的压力，并且需要美国投入资金去组织应对。美国过去几年在全球卫生领域进行了大量预算削减，而现在在刚果金队即将进行比赛的休斯敦，他们不得不掏出双倍的资金来应对。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是在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双方关系陷入冰点的背景下举行的。专家担忧，这种全球公共卫生多边合作的倒退可能削弱重大赛事应对突发疫情的响应速度。与此同时，大批人员跨国流动所伴随的社会心理风险同样需要主办方高度警惕，防止污名化现象破坏足球运动的包容精神。
0: 另一个真正的风险是，人们可能会因此受到污名化，这是最具伤害性的事情之一。如果人们看到来自刚果金的人，他们很可能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侨民，但人们会开始做无端的避嫌与猜测，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会破

0: 听着这个歌曲就感觉到他非常的俏皮，是不是？
1: 没错，
0: 水獭呢有着呆萌的外形、短小的四肢和顺滑的皮毛，能够发出多种叫声，如警戒状态下的嘶嘶声、相互联络时候的吱吱声。在社交平台上，水獭的萌照以及衍生出的各种表情包也是随处可见，网友呢还给他取了一个叫英英怪的昵称。
1: 嗯，没错，那跟大家有明确一下，就在我国呀，所有的水獭物种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有的朋友也说，这个水獭是不是河狸呀？不是河狸，水獭呢是属于食肉目，与这个啮齿目的河狸关系甚远。河狸的脸啊，如果您看一些图片的话，发现它们都棕在一块儿，团在一起。而我们仔细看这个水獭呢，它是属于这个食肉目，所以它跟猫狗啊，猫狗也属于这个食肉目当中。相貌有些相似，哎，特别的俊俏啊，
0: 你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知识，下节目之后我得去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1: 哎，没错，咱们可以共同一起来了解一下水獭哈。而且近期呢，在多地也都发现了它的身影，也希望大家伙儿共同能够保护好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考古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从文明探源到文明互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继

0: 部、罗马尼亚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等成果，以考古实证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集中展现中国考古彩陶集萃等成果，以考古实证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集中展现中国考古走向世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丰硕实践，为推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起直观生动的学术桥梁。
1: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呢，是由联合考古队员奔赴多个博物馆汇聚而成，为中外彩陶考古以及艺术史提供了

0: 出来，我觉得孩子们的这些奇思妙想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拓展了我们对于青春的一个定义跟含义。当然也欢迎大家伙儿来说一说您的毕业季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那个有些证明还有用呢，你可千万注意啊。
1: 对，
0: 这一定是已经过去式的啊，已经是可以丢弃掉的东西，千万别怕。
1: 哎，我也看到了很多同学都说根据自己的专业也融入了非常多的创意思考啊，比如说捡拾校园的干花、或者是绿植做成一个标本把它封存起来，也做成了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怀念
0: 勋章。没错，确实这样。好吧，我们再看一下天高鸟飞，他说以前小时候他也念错了水塔，经常念水懒。那今天
1: 知道了，
0: 我们都会要念对哈、啊。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1: 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 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将会贯穿全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家全球性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国际酒店集团一季度的平均客房收益均实现同比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是一项行业指标，反映了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和恢复航班运力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
1: 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

0: 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九成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0: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

0: 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

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

0: 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 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0: 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沪杭"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沪杭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

0: 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

0: 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2到30度，重庆小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深圳多云，28到34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今起三天，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在北方，今天东北等地有明显的降雨，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开始，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的模式，热意逐渐显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

0: 失踪。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表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危机。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王毅外长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古巴外长呼吁全球声援。

0: 法委书记陈文清将于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5月27日至6月1日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昨天，王毅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100多国代表出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谢谢。
0: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各方重温了联合国建立的初心，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形成了重要共识。王毅外长提出5点主张，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发出了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的强有力呼声，释放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的鲜明信号，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下一个问题。
2: Question from Prensa Latina News Agency.

0: 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凤凰卫视提问。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已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那这次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当中呢，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了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杰出的硕果，显示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此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下一个问题。
2: Question from Reuters.
3: 路透社提问，请问中国是否已派遣洞穴潜水专家前往老挝，参与救援行动，协助

0: 人哈克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联合国宪章所做的积极努力。当前相关专题辩论会如期举行，各方也借此契机共同探讨进一步落实宪章精神的有效路径。
1: We certainly appreciate the efforts by China to make sure.
2: 我们高度赞赏中国所做出的努力，推动所有成员国都能充分认识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意义及其维护全球安全的作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本次辩论会正在举行，让各成员国得以探讨如何强化联合国宪章的落地执行。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Charter.
3: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阿西姆·伊夫蒂哈尔·艾哈迈德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恰逢其时。
4: In view of the conflicts,
5: 当前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仍在持续遭到违反。鉴于此，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对国际法以及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正是辩论会的核心，也是王毅外长以及我国副总理兼外长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因此，今天举行的这场会议非常重要。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称，根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
0: 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水平，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新低。同时，截至5月底，以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库存为主，难以观测的不可视库存约相当于25天需求量。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高盛同时提醒，全球原油可视库存的下降速度正在加快，五月平均每天减少870万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外，部分储备原油还可能存在老化变质或低库存状态下储油设施排油困难等问题，导致实际可动用

0: 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洛瓦称，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 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 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贪腐案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 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 13%。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5月26号，莫斯科仲裁法院跳过上诉等待期，裁定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俄方的这一判决有何意义？ 欧盟选择在同一天延长对俄制裁期限，这一决定是否是对俄罗斯法院判决的直接回应？俄央行被冻结资产的最终处置会如何影响俄欧关系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
2: 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批准俄央行的申请，将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 该法院已于5月15号作出一审判决，裁定欧洲清算银行需向俄央行支付上述款项。 按惯例，一审判决需等待上诉期结束后才能执行，立即执行意味着跳过上诉等待期。由于本案审理及裁决由俄罗斯法院完成，被冻结的俄央行资产目前仍在欧盟制裁框架下维持现状，这意味着俄罗斯法院的判决在俄境内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追回资产仍需取决于欧盟的立场。 那么在欧盟制裁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俄罗斯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具备任何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宣示作用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的确，俄罗斯法院的这个判决确实是俄罗斯在金融上和外交上对欧洲的一种反制。 首先呢，在俄罗斯这个法院呢判处这个欧洲和欧盟这个偿还俄罗斯被扣资产，打破了西方在法律上的一个单边霸权。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对俄罗斯资产的冻结事实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么这只是一个单边的外交政治上的一种决策。俄罗斯这次法院呢， 要求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偿还被扣资产，实际上呢，就是标志着主权国家有权对于西方的这种金融霸权进行反制，要求西方啊这个偿还，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未来欧盟资产和以及欧洲清算银行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有可能会被没收，直接转移给俄罗斯央行，这样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俄央行的 这个损失啊，但是目前看呢，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在俄资产大概只有100多亿欧元，与现在被扣的2100亿欧元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差距巨大，所以呢，俄罗斯要想完全弥补被扣资产的这个损失，事实上是很难操作的。 第二呢，就是

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对欧洲清算银行的这个举措，更多的是体现了它在外交上的舆论上的一种反制。欧洲呢一直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坚持所谓的这个它欧洲所主导下的这个国际秩序啊，坚持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啊，以此来制

基于国际准则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冲击啊，所以欧盟采取了单边的行动。那目前看呢，这俄法院的这样一个行动，欧洲必须有所反应啊。很显然，延长啊对俄制裁就是欧洲的立场。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这个延长制裁的这个方案呢，也是

0: 来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伊朗不妥协，不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那么将面临着以色列方面更加猛烈的打击。第三呢，就是要试探以色列的底牌和可容忍的红线，那么以便在美国自身内部来进行相关政策协调时有必要的参考。
1: 此前有消息称美伊已就解冻伊朗海外资金达成一致，但最新消息又称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成为双方主要

0: 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起三天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强降雨范围继续缩减，在北方今天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明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 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多，今天开始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 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 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一。

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显示27号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

0: 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据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 去年12月以来， 已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 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 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的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 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 目前已有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 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新闻盘点。
3: 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新军事首脑进行打击，在黎巴嫩越过黄线扩大地面行动，每一协议即将达成之际，以色列双线出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冲突升级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5月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随后，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的空袭中被打死。 另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 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 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新军事首脑进行精准打击的同时，在黎巴嫩越过黄线扩大地面行动，这是两条独立战线，还是内塔尼亚胡有意设计的联动施压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以色列在5月26号，那么同时强化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力度， 这里面我觉得是难免存在一定的关联，也看上去更像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故意设计的某种联动。因为这种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行动的这种做法，是实际上制造了，那么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在加沙这条战线的这种紧张的气氛，那么也展示出了以色列强力打击 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这种非常大的决心，那么对外传递的这种强硬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种联动其实与两条战线的这个性质是高度相关的。那么这两条战线实际上都是以色列在于所谓的这个抵抗力量、反以力量在进行这种对打，那么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甚至要消灭像哈马斯、像真主党这样的 反以力量，可以说这两条战线是有着天然的联动性。那么在以色列人看来的话，这两条战线甚至是一致的，就是如果说只消灭哈马斯而留下了真主党，或者说只消灭了真主党而留下了哈马斯，这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都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做法。那么以色列未来他一定会对这两条战线，对真主党和哈马斯采取这种一体打击的这种 整体的这种设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头一天他发表视频声明说，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
1: 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他说，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乙方所称的战略要地可能包括哪些地方？这是乙方的战术反击，还是抢在外交落地前制造既成事实，扩大谈判筹码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1: 那么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打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那么这种做法确实和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两地的局势是高度的相关。那么在黎巴嫩，那么真主党在这次的美以冲突中是非常强势的在策应伊朗。那么在三月初以来的这个黎以冲突中，那么已经有20多名的以色列士兵阵亡，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示的信号，所以他要打击真主党。那么在加沙地带，其实哈马斯也在重建他的武装，那么以色列也不能够容忍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的这么一种现象。但是同时我觉得就是更要看到，就是以色列这次在黎巴嫩在加沙的这个行动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美伊协议的这个身上。那么最近因为美伊谈判确实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双方有望达成这个停战的一份谅解备忘录。那么以色列其实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对美伊的关系的缓和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碍于美国是他的老大哥，是他的铁杆盟友，他不好对美国表达这种木板，所以以色列他是把这种对美国的不满发泄在了黎巴嫩真主党，发泄在了哈马斯的身上，那么试图呢向美国表示，就是传递出他对美伊谈判接触的这种不认可的这种信号。那么当然同时以色列也是以这种行动试图破坏或者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至少伊朗是把黎以冲突的问题，就是也就是以色列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求美国也要施压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停战的。那么如果现在黎以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那么美伊谈判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卡壳的地方，那么美伊谈判也因此会出现新的波折，那么这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
0: 以军以实质性越过4月停火黄线，那这是否意味着停火协议名存实亡？真主党是否会升级无人机报复？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有多大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黎以停火协议在4月中旬达成后是有2度的延期，但是在很早的阶段，那么这份协议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打击，同时真主党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那么在这一次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升级之后，我觉得真主党方面肯定还是会报复。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除了抵抗报复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这种退路和选择。我们知道2024年的时候，真主党和以色列就曾够爆发过多次的这个冲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当时的真主党应该说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但是真主党的克制并没有换来以色列的克制，反而是真主党遭受了可以说他建党以来遭受的最大的这种挫折。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真主党不会对以色列抱有什么太多的幻想。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以及有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我觉得这个在真主党的思维里面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么以色列也未必就受这份协议的这种限制和制约，所以真主党他不

0: 美伊之间达成一份确凿的稳定的停火协议之前，那么里伊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
1: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设立该情报体系。

0: 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其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高市政府啊，
1: 基于构建这么一个新的情报体系，核心还是要实现这种一元化的集权式的情报体系的打造。那本质上是为了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加速在军事化的进程来服务。那么表面上，它这种做法是以整合情报资源应对 安全威胁为借口，那么实际上是为了强化首相对于国家安全权力的全方位的掌控，为下一步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彻底摆脱对于专守防卫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路线来做制度上的一个准备。根据这个新的法案，那么新的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情报体系将由首相亲自来担任国家情报会议的牵头人，那么统筹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这些核心 新的格僚来实现情报决策的高度一元化的集权化，那么从而彻底打破战后日本处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刻意维持的一种相对松散分散的战后日本处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刻意维持的一种相对松散分散的情报的这种制衡的格局。那么未来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将被赋予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情报的协调 权，可以强制要求政府各个部门来提供情报，那么不仅可以将这个包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这些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力量进行一个整合，那么同时也可以系统性的来强化对外情报谍报活动的能力，那么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向外延伸来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当然它的深层次目标啊， 还包括通过情报机构的这种社会管控的职能来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的声音，那么向社会来进一步的

用右倾化以及现在日本国内这种和平根基啊被持续的被掏空。那么首先这一表决结果显示出执政联盟推动的这一法案得到一些在野党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自民党他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啊，在参议院还不到过半数的议席，那么要通过法案的话需要一些在野党的议员也投下赞成票才能得以顺利的通过。那么结果显示这个执政联盟啊，他推动的这一法案实际上也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党的支持，这就反映出日本政坛格局在进一步的右倾化。那么其次呢，这一结果表明那么高市早苗的这种权

0: 项权力，巩固右翼执政基础的一个核心举措。他上台之后迅速的来将这个议题啊纳入施政的重点，那么通过这次的立法，实际上他未来能够有效的来强化自身的推动一些安保政策转变的一个权力，那么同时又能借此来压制国内的和平反战力量，为进一步的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现在以应对所谓外部国际环境非常严峻为借口，那么将周边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那么试图通过构建类似五眼联盟这样的情报的架构来提升它的情报搜集分析能力，包括强化这种打着反间谍的名义来强化谍报能力，为军事扩张啊想要提供支撑。那么这是与近年来日本加快强军扩武的这一系列路线啊，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出于遏制地区大国的战略需要，也在鼓励和纵容日本强化军事情报能力。所以日本借势推进情报体系的改革啊，实际上也是抓住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出现变革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吧，想要一举实现战后右翼势力长期以来想要谋求实现的政治目标。而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的声音，其实在当前日本整个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严重右倾化的背景下，难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政治的动员和组织。而且执政联盟与部分这种右翼在野党啊，凭借在国会的绝对多数的议席，实际上推动相关的法案通过啊，也缺乏有力的一个制衡力量。所以他们也是想要抓住这个所谓很难得的一个有利时机啊，来强行推动这一法案过关。
1: 那么日本这一新动向将给日本国内和地区带来哪些严重的恶劣影响呢？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0: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系列的动向，我想这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进一步的架空。那么它的潜在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而且重大的。对于日本国内而言，新的机构啊，那么直属于首相，而且它缺乏独立的国会或者是司法的监督机制，那么很容易沦为啊权力滥用的工具，而且它掌握比较宽泛的监控、调查、情报搜查权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限定它的法律的边界和执行的对象，这在日本国内也被担心为会侵犯民众的隐私权和社会的言论空间，那么甚至会重现二战前像臭名昭著的这个特高科这样的社会管控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对日本国内这些反战和平的左翼力量会形成一种寒蝉效应，这会加速日本政治生态的右倾化，那么日本战后啊，国内这种和平主义的根基会被进一步的侵蚀。那么同时，这种情报体系的集权化会强化首相官邸对于社会舆论风向的掌控能力。那么通过进一步的鼓吹所谓的外部威胁来诱导民众支持日本的强军扩武路线，那么这就为日本这种进一步的政治右倾化和再军事化的冒险主义啊，来创造一个社会条件。那么在地区层面，那么新的机构会将周边的国家列为重点的监控和谍报渗透的对象，那么这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

0: 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和恢复航班运力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7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轻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共识框架无可替代。 现在是时候赋予其实

他表示俄美关系目前仍极度复杂，但俄方既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低估其严重性。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 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此外，过去24小时内 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 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 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波罗热称， 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 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 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 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 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 1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新贤，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 我觉得是
2: 王建
3: 嘉和最后的嘉宾，
0: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板块将分析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 B 组，有加拿大、瑞士、波黑和卡塔尔。大伙儿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您对这些球队有什么样的印象，更看好哪些球队直接晋级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次轮，王昕瑜今天1-2不敌科尔帕奇，王昕瑜即将出战。CBA 总决赛第二场明天晚间上演，上海大比分1-0领先广厦。欧协联决赛明天凌晨将上演，水晶宫将迎战巴列卡诺。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4: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的特别板块。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 B 组哈，刚才已经是介绍了，有加拿大、瑞士、波黑、卡塔尔。真的听着这几支球队啊，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

0: 我觉得啊，还是瑞士队的实力在这几个队伍里面是明显的，他要再往上走一档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瑞士队在过去几届世界杯当中，连续多届世界杯啊，都表现得非常的稳定，都是稳定的能够杀进到淘汰赛里面去的啊。所以呢，总体来讲，舆论是还是更看好瑞士队能够基本锁定一个名额。剩下三支队伍呢，因为又有上届东道主卡塔尔，又有这届东道主加拿大，再加上一个有这个老将哲科压阵的这个波黑队啊，而且波黑队我们也知道他们在这个预选赛附加赛里面的表现如何，大家都知道制造了这个意大利队的这样的一个惨案吧。但总体来讲的话呢，这几支队伍呢，应该说卡塔尔明显弱了一档，但是波黑和加拿大还是可以一争的啊，加上晋级名额吧，确实现在条件宽松了啊，所以我加拿大还是可以一争的啊，加上晋级名额吧，确实现在条件宽松了啊，所以我还挺看好这个小组三个队能够晋级啊。
1: 彭彦元这个定位哈非常好，低配版的一超多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一起来解读哈。董老师你好。
2: 小小你好。
1: 说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 B 组，加拿大、瑞士、波黑、卡塔尔，我们先从这个加拿大来说起啊，因为他也是东道主之一，尽管说他可能承担的这个任务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加拿大队呢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其实大家对他也是有很多这种好奇，因为可能中国球迷对于加拿大队并没有那么熟悉和了解。说的最多的，那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的就是阿方索·戴维斯，是不是？那加拿大队的整体实力怎么样？
2: 其实除了阿方索·戴维斯，我们一直对于他就是从德甲赛场上，或者是多这个拜仁慕尼黑，对吧？他在这个左边路、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打的是风生水起。其实呢，加拿大队大家可以看看乔纳森·戴维，对吧？在尤文图斯踢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像米勒啊，在赫尔城啊，包括拉林在南安普敦，布坎南在比利亚雷亚尔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有很多球员在欧洲的五大联赛去效力。所以加拿大这支球队，他们既有在这个北美洲或者南美的一些国家的联赛当中效力，也有很多在欧洲效力的球员。他们阵容组成的，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吸取很多欧洲足球的精华，再加上本土的加拿大，他们其实在冰球这个项目的这种牵引下，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也是非常的到位，就是一定是冲上这种速度冲撞。所以在这一点上，好像人们对于加拿大队的足球风格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大家看到他出场的这些球员，步伐技术同时兼具速度和冲击力，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他们坐镇主场拿到主场优势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视觉和技战术上的冲击。
1: 董老师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别光盯着这个阿方索·戴维斯，其实加拿大队已经是有一些球员他们已经在欧洲的几大联赛效力哈。那他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这个东道主的天时地利人和会不会帮助这支球队走得更远一些呢？
2: 肯定会有这个非常便利之处啊，包括从赛程上啊，特别是我觉得加拿大队他们的这个赛程呢比较好，就是先面对这个比较老迈

0: 所以说加拿大队，我相信一定会利好前面两个主场比赛。嗯，毕竟是东道主啊，我们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说这个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还没有赢过一场比赛，那这一次能不能打破这个心魔呢？其实我觉得谁赢谁都很正常，在当今世界足坛的格局， 特别是已经扩充到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的赛场，大家的水平除了那几支豪门的球队或者说顶级的国家队的一流的这种组成之外，大家现在参加的球队很多都是第一次碰面，对吧？特别是那哪怕是英格兰、巴西，他们也有小组赛，包括可能在16强进8强的比赛当中铩羽而归的情况。所以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相信谁赢谁也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角度当中， 好像不是那么的星光熠熠，没有绝对的强队和球星，对吧？好像大家都是实力在伯仲之间，但是往往这样的比赛容易打套，就是你赢我，我赢他，他赢你，三家打套或者三家打套的情况其实也是一笔可见的。嗯，好，我们说完了东道主加拿大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士队。那说到这个
1: B 组啊，一说这个账面实力，大伙儿觉得最强的肯定是不需要质疑，一定是瑞士队，对不对？
0: 对，瑞士队呢，其实大家更熟悉他们的这个主教练雅辛，对吧？这个从瑞士的巴塞尔队退役， 包括21年带领这支球队已经走过了5年的光阴。 我相信这5年光阴大家可以看到瑞士队的征战2届的欧洲杯， 征战这个2020卡塔尔世界杯， 几届大赛下来瑞士队不温不火。 但是呢，在33岁的这个非常非常成熟的， 在各个国家的联赛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上佳表现的扎卡， 这名队长的带领之下，其实瑞士队现在是稳步的上升， 恩波洛29岁， 对吧？ 大家再看看巴尔加斯27岁， 这个扎卡33岁，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包括弗洛伊勒34岁， 老将担当，但是又有非常好的在黄金年龄冲击和担任主力的瑞士队，这支球队的整体框架没有散，而且补充了很多的这个小将在里面。 我相信包括亚沙里亚23岁很年轻， 在这些的老将，特别是阿坎吉啊30岁，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卫的年龄， 每条线三条线啊，再加上科贝尔28岁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力守门员， 我相信在多线的这种有主力担当的球员组成之下，瑞士队现在希望他们有更多的锐利锐劲啊，这个瑞士队往往给我们太稳了，跟谁好像都谁打他都很难，但是他打谁呢也不那么容易，需要这种 刺刀见红，敢跟对方拼起来，让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今朝澎湃，这个感觉在以前的大赛当中瑞士队身上并不是特别常见，它比较温，这个温顿水一样，对吧？场面竞争比较平和，在这些大赛当中希望比如说他打这个特别是打在加拿大这场比赛，我希望因为加拿大的速度是很快，希望能够把瑞士队的节奏带起来，这样比赛会更加好看。
1: 对，董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他确实防速是很快，
0: 希望能够把瑞士队的节奏带起来，
1: 这样比赛会更加好看。对，董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他确实防守非常的稳健，但是这个观赏性还不足哈，这可能是我们观众看世界杯还是希望看到一些更有激情速度更快的这个比赛。那我们来预测一下瑞士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您看好他能走多远呢？
0: 我相信瑞士队至少小组出线是不成问题，后面呢就看他是以小组第一、小组第二，还是说成绩最好小组第三这个之一去出线。当然了， 如果这个小组瑞士队作为公认的出线的球队之一，他如果是铩羽而归，也是情有可原的。想想02年韩日世界杯的法国队， 对吧？ 98年拿到了世界杯冠军，
1: 02年小组没有出现，所以说谁出现谁不出现也都是心存这个理由的。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我们这个小组的一个亚洲球队哈，卡塔尔队。那大家都记得，因为上一届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但是他作为东道主呢，战绩并不是特别理想，这一次不是他的东道主了，那他会不会有点进步呢？
0: 相信大家对于卡

0: 担在身上咬下一块肉来，也是我们亚洲的球迷所能够期待的。
1: 嗯，
0: 这支球队担在身上咬下一块肉来，也是我们亚洲的球迷所能够期待的。
1: 嗯，
0: 这支球队我觉得不仅仅有速度有技术，更有一种狠劲儿，这种狠劲儿其实是卡塔尔队隐性的优势。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卡塔尔足球，尤其是青少年足球，近年来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也是很希望可以向欧洲国家学习的。那在您看来，他们的足球进步大吗？
0: 足球进步是非常大的，对足球的理解我觉得是很正确。特别是这几年，我们除了对于东南亚的球队，像泰国、越南他们崛起之外，对于西亚的我们也需要更加的了解和关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往认为我们在我们认知里面，西亚球队技术流派非常的好，但是他们身体偏软，这点上其实西亚球队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这几支具有传统技术优势的球队，他们也增加了非常好的这冲击力和冲撞能力，再加上像约旦啊等等这几支黎巴嫩啊，不管说进没进世界杯决赛圈，但是其他的一些亚洲球队，他们除了这种往往的像约旦对吧，包括黎巴嫩刚才提到这些球队，他的冲击力存在，但是他们技术流派也非常的好。现在就是没有绝对必须要以技术，或者必须要以身体，必须要有对抗，必须要有转换，所有的因素都需要叠加在一起，你才是一支全能的球队。现在就像我们就说前锋也需要防守，后卫守门员也需要去发动进攻，去组织，去传球。所以说每名球员每支球队都需要具有全能的素质，才能够去征战一届大赛。
1: 嗯，就是要求越来越全面哈，什么都得有。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组另外一支球队波黑队。波黑队世界杯经验不多，但是这一次他们是通过了欧洲区的附加赛，真的是上演了大冷门，和意大利队在120分钟之内战平，最后是点球大战淘汰对手出局，这一下呀就成为世界足坛的焦点了。怎么样看待这支球队？
0: 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风格，特别是他们老一间啊，在54岁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上任2年的时光里面，他给这支球队带来了非常好的韧性。这个韧性呢，就像刚才小小所说的，他们从这个欧洲区最后的附加赛，对吧？连续跨过威尔士和意大利，都认为威尔士和意大利啊，这个跨过波黑是非常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波黑队总是能够绝境逢生，但是我觉得预选赛他们成为了最大黑马。反倒是一个在决赛圈不利的情况，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手去对待，认真的准备哲科他的风格，哪怕40岁，但是哲科他的这种身体优势啊，他的这种技术能力，他在对方划球区内的统治力，空中脚下全都有，左右脚很非常均衡，这一点其实哲科，但是他的速率比较慢，能不能去支撑起全场比赛高压的这么一种强度，再加上其他的队员大赛的经验的缺失，打一场比赛可能，打2场比赛行，拼3场比赛，除了拼每2场比赛之间的快速恢复的能力，也拼对于不同比赛进程当中的这种预判和临场决定效果。相比于那3支球队来说，我觉得波黑队他们的本凳的深度和轮换的厚相对有点不太。
1: 嗯，好，说完了这4支球队呢，我们再来简单看看这个小组啊。因为这次世界杯首次采用48队这样一个赛制，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8个最佳第3名晋级。这其实看来的话，其实 B 组是不是挺多球队都有机会啊？
0: 其实大家公认啊，这个小组一出来之后，基本上是瑞士队和加拿大队在绝大多数球迷中立的球迷心中，基本上是已经出现了的。后看卡塔尔队和波黑队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我觉得是价值。如果说是有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我相信可能这两支球队的交锋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关键的，不是最精彩的，但是对这支两支球队来说是最致命的。谁赢就一场球就决定了是否是小组第3名的最好成绩之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武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啊，刚才请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4支球队哈。那其实每次我们在分析各个小组的时候呢，也是要重点聊一聊他们的这个格局。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新的赛制，那大多数人的一种观点是在新的赛制之下，想要晋级其实比以前容易。
2: 对，所以我在这个看这次的12个小组的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我看哪个组我都觉得这个组能出3个队。
1: 嗯，
2: 因为确实机会变大了。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从数字的角度来讲的话，48强，然后有32支队伍是可以晋级到这个淘汰赛里面去的，这个比

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队伍，尤其是那些可能在过去很长时间当中在世界杯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或者是第一次能够来到世界杯上的这样的队伍来讲的话呢，他的小组赛或许他们会给他更多的一个期待，或者说会给他们更多的动力去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更好的去发挥水平，去争取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成绩，因为它可能性变大了嘛。所以这也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扩军带来的。我们对扩军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批评啊，包括之前觉得说那这个比赛质量啊会不会有所下降啊，或者说你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队伍他们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水平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舞台上，大家会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们换一个角度再看，从小组出现的能够进行到淘汰赛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会激励更多的队伍去打出自己的最好的，或者说是超出自己正常水平的正常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能力，因为

0: 或者说这个协会的这个足球来讲，它的推动作用其实也是很大的。
1: 嗯，那我们可以来说说啊，像很多听友也是在探讨说这个加拿
0: 来讲，它的推动作用其实也是很大的。
1: 嗯，那我们可以来说说啊，像很多听友也是在探讨说这个加拿大队，刚才我们嘉宾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很多队员啊，他有这种，因为加拿大就很多这个球迷他们也喜欢冰球啊，就是他们很擅长打冰球，他们用这种冰球打冰球的理念来踢足球，就是强调身体嘛，不怕对抗，而且是善于对抗，速度快，高位的压迫，快速的反击，那这些也都是冰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啊，他们可以运用到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那其实这个理念是非常适合现代足球的这个发展，符合它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但是可能美中不足呢，就是这些队员们他们可能对于足球的理解啊，对于足球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啊，稍微弱一点哈。那加拿大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的是让我们爆冷的东道主呢？
0: 如果是还是原来的那个赛制的话，小组前两名出现，那加拿大队不一定。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在三队你又是东道主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加拿大要是没晋级啊，我觉得主场球迷可能不答应，就他可能会碰到一个特别恶劣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当中去啊。确实加拿大队他整体的从实力来讲，他的确有这个不错的这样的球员，这一点我们说反反复复讲的就是阿方索戴维斯的问题。但是阿方索戴维斯他因为之前肌肉撕裂嘛，所以他本来也是处在一个养伤的过程里面，当然现在各方面包括这个主教练也说啊，他赶得上没问题，他能参加家门口的世界杯嘛，都是这样子去讨论的。但是他的状态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其实我觉得是决定这个加拿大这支队伍在本届世界杯上面你究竟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
1: 嗯，
0: 就跟波黑的哲科一样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加拿大的跟波黑相比，他有一条好，就是他又是主场嘛，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一些很客观的这样的条件都会对他有利，所以说这个加拿大队我认为为什么刚才我会做那样的一个判断，说他要是没晋级的话，可能大家对他的批评就会变多，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条件除了这个核心球员的这样的一些伤病问题之外，但他所有的条件对他来说都是有利的啊。你要怎么样的更好的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那我对于主队来讲啊，他既是一种优势，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考验
1: 压力哈。 对，
0: 对，
1: 但是东道主确实有一些优势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他有更加充分的这种准备的时间啊，他的食宿出行各方面一定是更加的便利，包括他赛程的这个设计上面啊，他一定是由易到难的给这支球队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你一上来碰见一个特别强的队打得不好，那感觉我们人心就散了，心态就崩了。但是基本上由易到难呢，可以给这支球队一个适应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哈。那有的球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目标是进一球赢一场拿三分，加拿大队已经实现了进一球，他们的这个世界杯首球就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打进的，但是赢一场还没有实现，所以就看看这次都已经是东道主了，对不对？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这个目标哈。有的听友在和我们互动说，瑞士队的看点就是主力门将是索莫还是科贝尔呢？

0: 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成片的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超过25度，江西、湖南等局地最低气温超过30度，打破当地夜温最高纪录，闷热程度堪比常年大暑时节。随着降雨增多，27号起南方高时节，随着降雨增多，27号起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28号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

0: 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8: 我觉得除了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9: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上半段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板块关注到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 B 组的一个形式和四支球队哈，分别是加拿大、瑞士、波黑和卡塔尔。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哈，说说看好这四支球队分别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走多远啊，这个小组的格局会怎样，新的赛制又带给这个世界杯什么样的改变哈。像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就说，那么东道主表现低迷的，现在想来想去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0年的南非，还有2022年的卡塔尔。
9: 我印象深的是卡塔尔
0: 啊，说相信加拿大不会当第三个。卡塔尔我当年是什么样的印象，因为我们马上就说到这支球队啊，不妨就现在就来说啊，当时卡塔尔世界杯我对他为什么是有印象，就是大家赛前把期待拉得太高了，都说什么阿斯拜尔体育学院有多先进啊，是学的巴萨的理念啊等等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球员有多好啊，有一些这个入籍的球员、规划的球员等等。但我们看到现在这支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卡塔尔队呢，他大多数球员又效力于国内联赛啊，在海外联赛效力的变少了啊，就还是以他们国内联赛为主。那现在就不知道这个实力到底强不强啊。
9: 我觉得其实对卡塔尔队来讲的话呢，他们从动力上来讲一定是会有非常

0: 的一个硬实力的水准，但是因为你有所有的这样一些条件是一定配合你的，那么你就起码要表现的能够配得上这些条件，
1: 嗯，
0: 就不一定说你要怎样怎样嘛，起码你要能够配得上这样的条件。而卡塔尔在上届世界杯的这个表现，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他就配不上这个主场的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所以那客场给你一个机会啊，你说主场压力大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期待太高了，那我这次来客场了，那么给你一个机会，而且是32强啊，不是16强了啊，是32强啊，你有这么更多的机会去这个争取一个小组出线的这样一个名额的时候啊，你又是在这个在亚洲也算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做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卡塔尔来讲，他这届世界杯他虽然被认为是这个组最弱的队伍啊，但是总体来讲的话，他的这种心气儿不见得说是最弱的。
1: 嗯，他能再一次参加世界杯，连续两届，尽管说上一届他是东道主的这个身份，至少可以说明他在亚洲范围之内还是有竞争力的。这支球队呢，他打法就是主打一个控球防守反击，惯用一个4-2-3-1的阵型，也是重视中场的控球和边路的衔接，包括他的防守端的拦截也是很凶狠的，很擅长利用定位球还有边路传中来制造威胁。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他也是不满足于我可能在亚洲范围内已经是踢得不错了，那很有竞争力了，但是到了这个国际的赛场，世界杯的舞台呢，还是没有竞争力，那他也是希望可以改变一下这种印象啊。但是这支球队说实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特色，这是卡塔尔队的一个整体特点。然后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瑞士队了。那瑞士队呢，就是说到瑞士队，他肯定觉得是这个小组的一个领头羊，而且呢，他已经是在大家的眼中好像已经是锁定了一个直接晋级名额，好像你不这样做，你就没有达到我们对你的一个预设和要求一样啊。这是瑞士队。
0: 是，所以我就说嘛，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啊，或者看球的人啊，对于这个能够晋级到世界杯决赛前的48支球队，我们内心其实都给他们一个刻板印象，都有一个预设给他们的这样一个目标，说哎，你要达到，你达不到你就怎样怎样，就那样的一种的，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吧，去面对这些队伍的时候。所以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呢，因为他确实啊，我们讲瑞士钟表很出名嘛，大家总是这么去评价瑞士队，说哎呀，如这个瑞士钟表一般啊，如何
1: 稳定
0: 稳定啊，他确实成绩很稳定啊，过去连续多届世界杯他都能够进到这个淘汰赛，但是他都止步淘汰赛第一轮，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稳定吧，就说明这个球队虽然这么多届世界杯来以来他肯定也换了一些球员了，但是呢总体来讲，就这个球队的这个天花板这个上限好像他就在那儿了，所以这也是大家对瑞士队的另外一种预设，就预设你在世界杯上有可能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啊，上限下限都给他预设好了。所以这个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也是需要去稍微的去证明一下，就是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但他能不能够做得到呢？我觉得小组出线，就刚才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家也提了，就是也觉得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我个人也是觉得在这么一个宽松的出线条件之下，瑞士队的小组出线是不太没有那么大几率。就如果说可能翻个车啊，说这个小组赛首场，因为他小组赛首场是打卡塔尔嘛，小组赛首场万一要是被卡塔尔啊这个有一些爆冷了，或者说是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了啊，逼平了什么之类的，可能打击到球队的这种心气儿，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但是在如此宽松的出线条件之下，他调整的空间也会变大，就从队伍的
1: 容错率高一些，
0: 对，从队伍的心态我就不说别的了，从队伍的心态来讲的话，他可能输一场，他觉得说像以前如果是在原来的那些赛制，没有扩军之前的那些赛制之上，你小组赛头一场上来输了，那真的就机会真的就很小了。但现在我觉得心态应该没有那么的紧，他会有一个更放松的空间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所以对瑞士队这样的一个被公认为在这个小组实力一骑绝尘的这个队伍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出现是没什么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他要证明淘汰赛第一轮不是我的天花板。
1: 瑞士队你听就知道他一定是防守特别稳固的这样一支球队，刚才我们嘉宾也说到了，他是主打一个快速反击，防守非常的稳固，然后惯用的也是像4-2-3-1、3-4-3这样的阵型都有在用，他的防守端就是拦截很凶狠，站位很紧凑。这支球队可能他没有超级巨星，没有那种特别闪耀的巨星，但是呢他进攻高效简洁，尤其是团队协作非常强调，团队协作的能力要强，然后球风比较沉稳，打的是非常有板有眼有秩序的，而且他主打一个边路的冲击还有中路的一个渗透，所以他是公认的一个大热门。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数据，从2006年开始瑞士队是连续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一届世界杯是 是他们连续第六次参赛。我们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来，其实我们看到欧洲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预选赛的这个竞争非常残酷的。我们说意大利、荷兰，很多中国球迷

0: 我觉得意大利队都要馋哭了。
1: 嗯，正是因为他这样的稳定，连续六届参赛，所以大家有理由相信他至少在小组赛依然非常的稳定。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啊，他遇强不弱，这支球队遇到谁我都不怕，我都依然是打得非常的有章法，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南非世界杯，当时西班牙不就是夺冠大热吗？事实证明他也夺冠了，
0: 是
1: 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上来小组赛第一场输了谁？输了瑞士队，0-1这样的比分，典型的瑞士队打法，我进球也不多啊，我就进一个，但是我赢了你西班牙队，我就靠着顽强的防守，我不怕，一上来遇到夺冠大热我也不紧张，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章法踢这支球队，所以我觉得在防守上是非常有心得，大伙儿可以来好好的这个观察和学习一下。

0: 或者都是说这个诸神的黄昏，那其实这当中也有哲科一个，是不是？
1: 对，其实你看我们一提起波黑队来，我们就一定要谈哲科啊。那么确实他也是为这个队伍贡献了非常的多，而且也确实能够说带领这支队伍去获得更好的成绩和表现啊。但是他毕竟确实也是像小小刚才提到的，他世界杯经验也没有那么多啊。包括这一次也是，也这个献祭了意大利队啊哈。然后那个丑也是时隔也蛮长时间了，时隔十多年啊，重返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决赛圈。所以其实对波黑队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小组的整体的这个实力的这个对比的时候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波黑和加拿大差不多啊，但是从这个整体的大家对他们的期待来讲的话呢，可能觉得波黑队相比来讲和加拿大去或者说是和卡塔尔去争一下这个小组第三吧，就这么一个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当然哲科是他们的灵魂啊，那么你也很难判断一个40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啊，这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波黑队来讲的话呢，他的整体的这种板凳深度是不够的，这大家都很清楚啊。另外就是太过依赖一个球员，这也会成为他的一个问题。但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波黑队啊，他以如此惊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晋级到这个世界杯当中去的话，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应该还是会很高的。
0: 他的一个优势，尤其是他比卡塔尔强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啊，是他多数球员是效力于五大联赛或者是欧洲的次级联赛，他这个比赛经验还是有的，然后阵容的实力比较均衡，而且呢，主打也是非常务实的这个防守反击，也是惯用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而且他们这个球队经常是我进球了我就非常保守的去防守了，这样一个战术的思路啊，然后防守端的这个站位也是很有经验，很紧凑，拦截很凶狠，也是非常擅长快速断球过后发起反击。我们看这个 B 组啊，尽管说各支球队风格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但是这个打法还是有一点类似的啊。所以当他们相遇的时候，谁更主动出击一些呢，也是值得我们去观看的。这样我们大家也都可以来预测一下，更看好这个小组哪两个球队，我们说直接晋级吧。当然那个第三名我们先不预测了，直接晋级我可以一起先来说一说啊。当然瑞士队是我们所有人都看好的，如果还要再选一支球队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波黑
1: 啊。是吗？我想
0: 直接晋级啊，东道主啊，大家选他也是非常有理由的，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听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对于这个小组的一些看法啊。还有听友就说这个东道主说加拿大头星是阿方索戴维斯啊，也是说也是在国内非常有名，大家也是非常欣赏他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主场氛围会不会刺激这个球队有更好的发挥呢？当然这是东道主的一个便利啊，刚才我们说不然为什么他们要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呢？好，大伙儿可以继续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啊。今天的确是我和彭媛媛一起看了这个王昕瑜的比赛，女单第二轮的较量，最终呢，王昕瑜是不敌科尔帕奇1-2的这个大比分，不敌德国选手科尔帕奇，最终是无缘跻身大满贯的32强。那这一次其实很可惜，因为科尔帕奇过去啊，面对王昕瑜是几次吃到败仗，尤其是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碰见王昕瑜，

0: 获得破发点，没有能够破发。
1: 嗯，
0: 然后跟着他自己的发球局就被破掉了啊。然后在那一盘里面他就输掉了，虽然他又扳回了一盘，进入到了这个决胜盘的较量里面去。但是因为比赛一拉长了之后，他就会出现很多不可预测的这样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最终是丢球啊，是这个丢掉了这场比赛的这样一个胜利。我觉得那一个点呢，就说明什么？说明王新宇在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他本来是有心理上的优势的。
1: 嗯，
0: 但是当他没有能够把这个机会很快的兑现成这个第一盘的这样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心态波动还是比较的大的。
1: 嗯，
0: 是对他在这个心理上是造成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所以这个对网球球员来讲的话呢，这种心态的波动啊，他尤其女球员啊，他是一定会对比赛的这种过程和结果造成特别明显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王新宇来讲的话呢，第一盘那个情况啊，是恐怕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能够去整个从一个微小从两局比赛去看整场比赛的这种球员的这种心理过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窗口一个点。如果我们要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就不是这场比赛的问题了。王新宇我觉得他在最近吧，包括之前的一些红土的比赛，包括在这个法网的第一轮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我觉得他整体追求的是一种在硬地上面要打出在红土上面要打出硬地节奏的这样一种打法。
1: 嗯，
0: 就相当快节奏的这样的一种打法。可能是因为今天法网这个场地吧，它应该说速度更快啊。这个因为红土场地它是某种自然场地，所以说呢，它受到很多这种天气条件的影响啊，包括你这个今年这个铺设的这个材质的一些影响啊，它的球速每一年，包括它弹跳的这种方式，每一年都会有稍稍的一些不同。
1: 嗯，
0: 所以今年这个整体的，包括王新宇他其实包括其他学员他们有反馈，就是说这个球场这个速度，相对比较快一点。所以王新宇他可能想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吧，因为王新宇整体来讲他进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他在硬地上也有很好的成绩，包括今年他在这个澳网，包括在澳网之前的这个硬地的比赛里面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发挥，所以他可能也是想说我利用这方面的场地条件的一个变化，去尽量的符合我的这种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技战术。但是呢，造成的一个结果，尤其面对科尔帕奇这场比赛里面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他过于快速的这样一个击球固然是压缩了对手的反应时间，给他自己的反应时间也就不足。所以他整场比赛的这种主动失误是怎么讲，我不能用多来讲，对，我不能用那么简简单单普普素素的一个太多来多来形容，他有点夸张。
1: 嗯，
0: 三盘比赛他打出这场比赛打出65个主动失误，
1: 是
0: 这个数字就多少就是有点夸张，很多时候就是送分送到对手手上，65个主动失误等于是送了对手65分，所以这个确实我觉得他在寻找一种更有效率的得分方式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于自己整体的失误的这个控制的更好的那个点是没有找到的，起码这场比赛是没有找到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我们一定要给王新宇找一个主客观的这个内部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和心理条件上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的原因的话，那可能就在这两个方面吧。
1: 嗯，的确，我觉得就是他如果想稍微改变一下自己这个打法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挺大的，他是以大满贯的这个比赛为代价。这个65个失误，这个的确啊，我觉得就是想到这个失误，就是输球不可怕，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是他今后一回忆起来这场比赛都会觉得有点闹心，有点堵心啊。的确，我觉得因为这个对手啊，过去的确输他是输很多次，而且就是每次都输得非常的惨，这样的一个对手，确实王新宇我个人认为他这个状态还是需要调整。
0: 科尔帕奇呢，其实总体来讲，包括今天因为

0: 这次从资格赛杀出，而且包括他在这个首轮比赛里面的这个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手感非常热，近期状态最好的王希雨啊。
1: 嗯，
0: 那么王希雨我们也知道，他因为之前受伤啊这种因素啊，世界排名已经掉到100位以外很长时间了，所以他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在高级别的这个比赛里面或者在大满贯的正赛里面没有那么经常看见他。但是我觉得王希雨呢，通过这次法网资格赛和这个首轮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他那种强势回归的势头。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啊，而且他是这四场比赛四连胜之外一盘都没丢啊，说明这个状态真的手感真的是非常热了。那巴蒂斯特呢，26号种子啊，首先确实排名比王希雨要高很多啊，也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的劣势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劣势是因为他首轮去面对前法网冠军克雷吉斯科娃，两个人打了个三盘大战，接近3个小时的一个鏖战，多少对他身体会有点影响啊。那就看王希雨能不能够抓住这个对手在某些客观条件上不利的这样一个这个因素了。那我觉得对王希雨来讲的话呢，还是要延续他在前面的这四场比赛里面那样的一种特别专注的

到啊，确实这个在纳达尔网校跟红土之王的这种啊，这所在的这个地方啊，红土之王的网球学校的这种加持下，确实是给了他红土之王的这种啊，这所在的这个地方啊，红土之王的网球学校的这种加持下，确实是给了他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那由于我们都知道吴亦丙的问题主要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他这个能不能够在武盘三胜的比赛当中啊，如果是一

非常硬朗的，所以还是看好这支球队走得更远，而且是在新的这个赛制之下呢，甚至有超越他们过去在世界杯上表现的这种可能。另外呢，还有听友说，也是说到了这个德甲或者德乙哈，说这个波黑队也有球员是效力在德甲或者是德乙联赛，甚至是比五名这个数量要多。那每次当这个瑞士队波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的把它想象成一场这个德甲或者是德国杯的比赛哈，他们的这个球风呢也会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好，大伙儿可以继续来互动，明天我们为大家来前瞻一下世界杯的这个 C 组的整体格局哈。

0: 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洛娃称，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行礼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

贤的待遇了。祭拜完毕，小孩子们会立刻把这位爷拿下来抱在怀里当玩意儿。小孩子们会立刻把这位爷拿下来抱在怀里当玩意儿。祭月就是这样，少了几分凝重，多了几分诙谐，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供桌上自然是少不了月饼的，但可不是什么月饼都有资格上供。祭月的月饼必须是素的，达官贵人家里会供一种十几斤重、专门上供用的巨型月饼，里面包上白糖、冰糖、奶制品和各种果料，表面上用模子压出蟾宫、玉桂、玉兔捣药等等图案。据说啊，这种月饼外表熟，里边不熟，并不能真的拿来吃。通常百姓人家供的月饼是不能就这么浪费的，于是大部分人家供的都是两碟自来红。自来红用香油和面，里面包着晶莹剔透的大块冰糖以及青丝红丝，咬上一口甜爽清香。古人认为甜蜜的味道充满了高贵和神秘，和光明美好联系在一起，所以上供的吃食必是甜的。祖先们用甜蜜的美味来祈祷幸福，而这些美味往往又成了祈祷的对象，这已然形成了一种礼仪，一种文化，既是对甜蜜生活的赞美，也寄托了对团圆的期盼。顺便说一句，和自来红很接近的另一种月饼自来白，因为是荤油和面，所以不可以上供，但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们分享。兔儿爷面前除了各色水果和自来红，还有一样属于中秋的节令甜食，这种吃食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团圆饼。团圆饼

笑了，拍着手唱起那古老的童谣：子不子，大海茄，八月里供的是兔儿爷，自来白自来红，月光马儿供当中，圆月儿西瓜皮儿青，月亮爷爷吃得哈哈笑，今晚的月光分外明。

单辈儿我喝蜜。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什么叫单辈儿我喝蜜。如果他一边兴奋地拖着长音重复单辈儿我喝，一边把手攥成拳头藏在背后，然后单辈儿我喝，一边把手攥成拳头藏在背后，然后突然绷直了手心或者手背，朝天伸到你面前，同时嘴角上流露着对童年的眷恋，脆声地蹦出那个蜜字，他就一定是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单辈儿我喝蜜，这句词典上查不到的话，是北京小孩子们尽情尽兴玩游戏的时候分波使的专用语。几个人围成一圈，同时呢把手藏在身后，然后啊一起喊单辈儿我喝蜜，话音落时一起伸出手，如果谁单独出了手心或者手背，那么他就是那个有幸喝蜜的孩子，可以优先做游戏或者享受当孩子王的待遇。不过这句话里说的喝蜜可并不是说喝蜂蜜，而说的是吃一种

0: 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28号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闻

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总台记者获悉，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 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在当天的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7票反对和5票弃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

卡，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岱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

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

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单辈儿我喝蜜。柿子的种类很多，按果实的形状，柿子可以分为磨盘柿、莲花柿、尖柿、塔柿、牛心柿、镜面柿等等。北京最常见的品种要属磨盘柿，也叫大盖柿。这种柿子的果实大而扁圆，中间被一圈明显的一痕分成上下两节，看上去像个小磨盘似的。磨盘柿造型雍容华贵，色彩喜星诱人，很有股子北京城的庄重大气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事事平安、事事如意等等吉祥话。所以啊，历来都是北京人眼里象征丰盛的吉祥果。传统绘画的题材是它，制作各种工艺品容器的造型也是它。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磨盘柿就已经是御用贡品了，不过小孩子没太多心思去欣赏或联想，在他们眼里，这皮薄细腻丰沛甘甜的果汁儿，能嘬着当蜜喝的大盖柿，就是冬天里啊最甜的纯天然冰淇淋了。柿子好吃，但必须懒过了才能吃，如果不懒，咬上一口能从舌头涩到腮帮子。

的梆梆硬。瑞雪飘洒的寒冬夜幕降临，被雪压断了的干树枝掉落在洒满雪花的房脊上，泛起清冷的银光。屋子里温暖舒服，炉子上冒着水汽的水壶嘟嘟作响，炉台底下的砖缝里几只油葫芦叫个不停，给宁静的冬夜平添了几分生机。这时大人们会拿上几个冰疙瘩似的大柿子进屋，洗净了灰尘，先放在一盆凉水里泡着，不一会儿柿子的外表就结上了一层晶薄的冰壳，仿佛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宝盒，而柿子里边已经渐渐融化，变成了一包又凉又甜的蜜汁了。妈妈们会拎出一个晶莹的柿子，地朝上装在小瓷碗里，然后揭开长在微凹的脐部那个深棕色的地盖，举起钢勺伸进小圆洞，快那如汁如膏的蜜汁喂给孩子们喝。蜜汁喝到孩子的嘴里，真比蜜还滋润。偶尔还会咬到一两个退化了的果核变成的小舌头，感觉滑润润，咬起来咯吱咯吱的。窗外那纷纷扬扬的林琼碎玉似乎也随着这蜜汁融进了孩子们的肚子里。冻大柿子不仅孩子们爱吃，大人们也同样好这口。据说柿子是温性的，冬天吃了不伤脾胃，多吃几个也没关系。过去北京的老少爷们讲究泡澡堂子，每到十冬腊月去澡堂子的时候，常常会带上一个冻得梆梆硬的大柿子，等到浑身上下泡透了出来，盖上浴巾躺在小床上，这时候柿子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揭开地盖带着冰碴子那么一嘬，嘿，冰爽甜了。揭开地盖带着冰碴子那么一嘬，嘿，冰爽甜凉顺着胸口啊直沁到肠子里，那叫一痛快，那叫一舒坦。这就是善于找乐呵的北京爷们冬天里的一种朴素享受。但凡北京人没有不喜欢柿子的，老舍先生1950年回国之后，买下了乃子府丰富胡同的一所小院子，特意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柿子树，并把院子命名为丹柿小院。先生在树下构思着那些另有风度的走卒和小贩，构思着一个个尊爱自己也尊爱这座古城的北京人。朋友们来了，先生陪他们在树下散步，聊着无尽的北京故事。若是秋天，客人们临走的时候都能捎带上几个刚摘下来的柿子。是呀，柿子让

多少代似的。大有继烤鸭涮羊肉之后啊，成为北京餐饮名片的石头。不过论真了说，那些馆子里所卖的炸酱面将就着吃还可以，若论是否讲究，可就另当别论了。也难怪许多外地朋友慕名而来，吃了之后啊，印象并不怎么样呢。且不说那些面煮的是否透亮，酱长并不怎么样呢。且不说那些面煮的是否透亮，酱炸的是否滋润，菜码

离不开的吃食，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通通是作为药物来记载的。在《本草纲目》里，小麦被记载为气味甘、微寒、无毒，面粉则是甘、温、有微毒，不能消热止烦。白菜的茎、叶甘、温、无毒，其主治是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胀气、止热气嗽，冬之尤传佳。其实用中医的观点看，一碗炸酱面何尝不是一副方剂呢？炸酱面最主要的功效当然是充饥，中医说五谷为养，面提供了维护我们生命所必需的养分，没有了面，炸酱面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一碗炸酱面里最不可或缺的自然是千丝万缕连绵不断的面条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劲道滑润，煮出来也显得透亮。没有淀粉怎么也得是面粉，而没有像现在那些炸酱面馆里用棒子面的，那样煮出来快成一锅粥了。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炸酱面好不好吃，酱起着关键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猪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甘沃肥浓，香溢齿颊。过去拉车扛麻包的穷苦人吃不起炸酱怎么办呢？就端个小碗去油盐店买上些酱油、醋、香油，和在一起拌面将就着吃，美其名曰三合油，也算是炸酱的替代品了吧。尽管有些穷欢喜，却也能真切地体会生活的乐趣。一碗面里只有面和酱能不能吃呢？能。吃只有将就和讲究之分，没有能不能的，只不过一般人是不这么吃的。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的菜码的配合，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养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而醋、蒜这些起到了调和与引导作用的各种佐料，刺激了食欲，开胃生津，配合酱和菜码，让一碗面吃起来倍感舒坦。看，一碗炸酱面就是一副搭配完美的中药。按《黄帝内经》的说法，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说到炸酱面与中医药的关系，还想谈谈中医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顺四时。简而言之，就是吃东西要顺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出产的东西。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呢？时令先蔬，而反季节蔬菜最好不吃。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冠越好。《易经》上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热爱生活的祖先们观察到了自然的变化，把这些规律和饮食结合起来，和生活起居结合起来，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和讲究。而那些规矩也好，讲究也罢，是经历了多少代人的积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为了让人们更加的热爱生活，

0: 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呢，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就比如郑重其事地吃上一碗炸酱面，我们为什么不坐享祖先的智慧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身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了，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上，芹菜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面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疏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

0: 必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

0: 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洛娃称， 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以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27号，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 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 13%。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5月26号， 莫斯科仲裁法院跳过上诉等待期，裁定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俄方的这一判决有何意义？欧盟选择在同一天延长对俄制裁期限，这一决定是否是对俄罗斯法院判决的直接回应？俄央行被冻结资产的最终处置会如何影响俄欧关系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么这只是一个单边的外交政治上的一种决策。俄罗斯这次法院呢要求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偿还被扣资产，实际上呢就是标志着主权国家有权对于西方的这种金融霸权进行反制，要求西方这个偿还。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未来欧盟资产和以及欧洲清算银行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有可能会被没收，直接转移给俄罗斯央行，这样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俄央行的这个损失啊。但是目前看呢，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在俄资产大概只有100多亿欧元，与现在被扣的2100亿欧元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差距巨大。所以呢，俄罗斯要想完全弥补被扣资产的这个损失，事实上是很难操作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对欧洲清算银行的这个举措，更多的是体现了它在外交上的舆论上的一种反制。欧洲呢一直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坚持所谓的这个它欧洲所主导下的这个国际秩序啊，坚持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啊，以此来制裁俄罗斯啊，并且呢扣押俄罗斯资产。在俄罗斯看来这是非法的啊，而且呢对于如何爆发这个俄乌冲突啊，西方认为是俄罗斯单边的这个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俄罗斯认为这是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一种反制。总之呢，俄罗斯通过这样一个这个司法行动来证明这个在西方的这种压力之下，俄罗斯不会呢单边的这种这个一味的去忍受，而是选择使用外交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反制啊，打破目前这个外交的一种僵局啊，为其他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受到西方制裁的国家提供一种国际法和外交上的一个这个经验。
1: 当地时间26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限制性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28日。欧盟选择在同一天，也就是5月26日延长对俄制裁期限，这一决定是否是对俄罗斯法院判决的直接回应呢？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0: 的确，欧盟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定程度上是对俄罗斯法院的判决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因为在欧盟看来呢，冻结俄罗斯资产以及呢以俄罗斯资产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贷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这个战争，这个对国际法以及欧盟所倡导的基于国际准则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冲击啊，所以欧盟采取了单边的行动。那目前看呢，在俄法院的这样一个行动，欧洲必须有所反应啊。很显然，延长对俄制裁就是。

果呢，说白了就是动机战争啊，因为他们认为继续战争呢，是不是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具体战争呢，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继续战争呢，是不是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具体战争呢，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战争，或者是核战争。所以呢，无论是这个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啊，都希望呢，就是结束战争，停火啊，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呢？我觉得各方还是在有讨论的空间。

我还是那句话，在俄乌和冲突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领土和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制裁问题。如果呢，这个俄乌这个在领土问题上和安全问题上达成妥协，我认为呢，解除制裁也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提出的27点的乌克兰的和平计划中，啊，其中有提到说解除对俄制经济制裁，并且呢，将西方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用于整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后重建，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俄控下的这个乌东的领土地区的战后重建。所以呢，未来如何破除对俄制裁，以及如何解冻俄罗斯资产，还要看这个各方在领土安全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俄罗斯这个在军事上真的破了目前的僵局的话，那么西方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恐惧和更大的压力。

0: 看法来划定一个共同的政策立场。当然呢，最终的讨论结果，我想大概率可能还是在维持着相应军事施压的境。当然呢，最终的讨论结果，我想大概率可能还是在维持着相应军事施压的基础上来与伊朗达成一定的有限妥协。但美国肯定是不会放弃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这种施压政策，但也大概率会基于所谓行动换行动的原则来和伊朗达成一定的局势缓和协议。同时呢，在一些具体的行动的政治叙事上可能会进行额外的粉饰，比如对于伊朗的资金解冻、海峡的通行恢复等等，都会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进行一种全新的政治叙事表达。那目的呢，还是能够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接触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条政绩，而不是被政治对手所攻击的把柄。
1: 特朗普26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在美伊谈判有进展，以色列在黎巴嫩大肆展开军事活动之际，美以领导人此时通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一次美以领导人的通话呢，安抚和施压的成分肯定都有，那么这也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有关伊朗的问题上进行的新一轮政策拉锯。我们看到以色列近日是加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月线突袭，显然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正是美国和伊朗可能会要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非常清楚，美伊一旦敲定协议，那么以色列方面的地区战略必然受到抑制，美国对以色列的施压将是一个必然事件。内塔尼亚胡的策略呢，是用持续的军事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扩大以色列在相关战线的战场优势和势力范围，迫使美国在对伊朗的停火协议当中要顾及以色列的相关关切。所以特朗普主动打这通电话呢，表面上看是盟友之间的通气与协调，但实际上主要的目的首先是对以色列进行安抚，来稳住内塔尼亚胡不至于公开翻脸，单方面的破坏地区当前的停火格局。第二呢，就是要借以色列的军事存在来给美国自身做相关的隐性筹码，来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伊朗不妥协，不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那么将面临着以色列方面更加猛烈的打击。第三呢，就是要试探以色列的底牌和可容忍的红线，那么以便在美国自身内部来进行相关政策协调时有必要的参考。
1: 此前有消息称，美伊已就解冻伊朗海外资金达成一致，但最新消息又

0: 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总台记者获悉，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随后，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的空袭中被打死。另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新军事首脑进行精准打击的同时，在黎巴嫩越过黄线扩大地面行动，这是两条独立战线，还是内塔尼亚胡有意设计的联动施压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1: 以色列在5月26号，那么同时强化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力度，这里面我觉得是难免存在一定的关联，也看上去更像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故意设计的某种联动，因为这种同时在两个战线展开行动的这种做法。

0: 相关的。那么这两条战线实际上都是以色列在与所谓的这个抵抗力量、反以力量在进行这种对打。那么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甚至要消灭，像哈马斯、像真主党这样的反以力量。可以说这两条战线是有着天然的联动性。那么在以色列人看来的话，这两条战线甚至是一致的，就是如果说只消灭哈马斯而留下了真主党，或者说只消灭了真主党而留下了哈马斯，这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都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做法。那么以色列未来他一定会对这两条战线，对真主党和都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做法。那么以色列未来他一定会对这两条战线，对真主党和哈马斯采取这种一体打击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设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头一天，他发表视频声明说，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说，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方所称的战略要地可能包括哪些地方？这是以方的战术反击，还是抢在外交落地前制造既成事实，扩大谈判筹码呢？再来听秦天的观点。
0: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打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那么这种做法确实和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两地的局势是高度的相关。

0: 有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博取对美国的这种筹码，反而是真主党在战场上继续和以色列缠斗下去，那么有利于伊朗在谈判桌上与美国的博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在美伊之间达成一份确凿的稳定的停火协议之前，那么里以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
1: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设立该情报体系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其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高市政府啊，基于构建这么一个新的情报体系啊，核心还是要实现这种一元化的集权式的情报体系的打造。那本质上是为了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加速在军事化的进程来服务。那么表面上，它这种做法是以整合情报资源应对安全威胁为借口，那么实际上是为了强化首相对于国家安全权力的全方位的掌控，为下一步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彻底摆脱啊对于专守防卫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路线啊，来做制度上的一个准备。根据这个新的法案啊，那么新的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情报体系啊，将由首相亲自来担任国家情报会议的牵头人，那么统筹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这些核心的阁僚，来实现情报决策的高度一元化的集权化，那么从而彻底打破啊战后日本出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刻意维持的一种相对松散分散的情报的这种制衡的格局。那么未来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将被赋予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情报的协调权，可以强制要求政府各个部门来提供情报。那么不仅可以将这个包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这些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力量进行一个整合，那么同时也可以系统性的来强化对外情报谍报活动的能力，那么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向外延伸来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当然它的深层次目标啊，还包括通过情报机构的这种社会管控的职能来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和平的声音，那么向社会来进一步的灌输啊，一些右翼保守的思想，为推进强军扩武路线来营造社会的共识基础。那么同时他这一举动也会将周边国家列为重点的情报谍报的监控对象，那么实际上是服务于日本这种右翼政权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野心来服务，那么实现一种所谓的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这么一个危险的政策路径。
2: 那么参议院表决结果又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3: 参议院表决通过这一法案之后啊，那么意味着这一法案将正式成为法律而付诸实施，那么这就标志着日本战后延续已经70-80年的这种分散式相对松散的情报架构啊，迎来一个根本性的重构。那么这也暴露出啊日本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以及现在日本国内这种和平根基啊被持续的被掏空。那么首先这一表决结果显示出执政联盟推动的这一法案得到一些在野党的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自民党他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啊，在参议院还不到过半数的议席，那么要通过法案的话，需要一些在野党的议员也投下赞成票才能得以顺利的通过。那么结果显示，这个执政联盟啊，他推动的这一法案实际上也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党的支持，这就反映出日本政坛格局在进一步的右倾化。那么其次呢， 这一结果表明，那么高市早苗的这种权力集中路线啊，那么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看到他上台之后，

0: 采取了一系列的紧锣密鼓的举动来推动这个情报法案的通过，包括去年十一月就成立了国家情报战略本部，那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立法程序，这就反映出啊，日本政治的这种决策的过程啊，日益的趋向首相官邸主导的这么一个集权化的特征。那么第三呢，表决结果也与日本国内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包括法律界一些媒体，他的一些强烈的反对担忧的态度啊，其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最近以来，日本社会上出现很多集会游行活动来抵制这个情报相关法案的通过，包括一些地方的律师协会、社会团体也出来表达了反对态度，包括一些主流的媒体也发表社论来表达担忧和反对，但最终没有能够阻止立法的进程，这就暴露出日本社会的民意和民主制度对于右翼政治势力的制衡能力出现了显著的弱化。那么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正式迈向啊这种情报军事化的一个关键步伐，也将为后续啊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进一步的扩张军事能力啊，那么奠定了一个制度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这就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日本在加快军事能力啊，那么奠定了一个制度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这就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日本在加快摆脱战后秩序束缚约束的这么一个危险信号。
1: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此也十分关切。面对国内外的反对，日本为何仍旧一意孤行呢？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0: 我想高市政府执意推动通过相关的法案，它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出于这个右翼政治势力啊，想要摆脱作为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实现军事大国这么一个地位的这一个战略野心。当然背后也受到当前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外部的地缘安全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盟友美国的这些因素的驱动吧。那么从国内政治来看，高市早苗内阁实际上将设立国家情报局视为强化首相权力、巩固右翼执政基础的一个核心举措。他上台之后迅速的来将这个议题啊纳入施政的重点，那么通过这次的立法，实际上他未来能够有效的来强化自身的推动一些安保政策转变的一个权利，那么同时又能借此来压制国内的和平反战力量，为进一步的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现在以应对所谓外部国际环境非常严峻为借口，那么将周边国家视为主要的威胁，那么试图通过构建类似五眼联盟这样的情报的架构来提升它的情报搜集分析能力，包括强化这种打着反间谍的名义来强化谍报能力，为军事扩张啊想要提供支撑。那么这是与近年来日本加快强军扩武的这一系列路线啊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出于遏制地区大国的战略需要，也在鼓励和纵容日本强化军事情报能力。所以日本借势推进情报体系的改革啊，实际上也是

0: 和地区带来哪些严重的恶劣影响呢？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1: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系列的动向，我想这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进一步的架空。那么它的潜在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而且重大的。对于日本国内而言，新的机构啊，那么直属于首相，而且它缺乏独立的国会或者是司法的监督机制，那么很容易沦为啊权力滥用的工具，而且它掌握比较宽泛的监控、调查、情报搜查权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限定它的法律的边界和执行的对象，这在日本国内也被担心为会侵犯民众的隐私权和社会的言论空间，那么甚至会重现二战前像臭名昭著的这个特高科这样的社会管控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对日本国内这些反战和平的左翼力量会形成一种寒蝉效应，这会加速日本政治生态的右倾化，那么日本战后啊，国内这种和平主义的根基会被进一步的侵蚀，那么同时这种情报体系的集权化会强化首相官邸对于社会舆论风向的掌控能力，那么通过进一步的鼓吹所谓的外部威胁来诱导民众支持日本的强军扩武路线，那么这就为日本这种进一步的政治右倾化和再军事化的冒险主义啊，来创造一个社会条件，那么在地区层面，那么新的机构会将周边的国家列为重点的监控和谍报渗透的对象，那么这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举措，从而会进一步的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也会加剧区域这种情报博弈甚至暗战，那么阻碍地区的合作进程，那么更严重的是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从这种专守防卫啊，进一步的走向一种外向型进攻型的军力的发展，那么它未来通过情报体系的变革为它的强军扩武啊提供情报的支撑，会进一步的触发地区的军备竞赛，打破东亚现有的安全稳定的格局，那么这实际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会埋下长期不稳定的隐患，那么极端情况下如果日本的缺乏这种国内外的有效约束啊，甚至可能重蹈战前这种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这种历史路径，从而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潜在的重大威胁。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

0: 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10%。 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 2025年前8个月， 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 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nvestment， investment。

0: 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1: 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 13%。
2: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赛中交流做贡献。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3: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2: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3: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2: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加强塞中文化交流，播撒铁杆友谊的种子。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

我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讲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特别想看到没有看到外国人的农村。他说：“嗨，你早说嘛，我带你去到我的姨妈家里去。”我们就去了一个山区的一个村，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三天，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他姨父他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

0: 但很少有人知道和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电力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说，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方面，塞尔维亚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1: 有些朋友一看到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可能特斯拉就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讲尼古拉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以特斯拉我经常一提到他也会提到孝道，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也要讲究孝道。首先，如果对自己父母不好，对自己祖国不好，那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一点，比如说孝道，都是我们的共同点，这个我都会跟我们的观众提出来。
0: 谈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时，就不能不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匈塞铁路。这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通车仪式上表示，匈塞铁路项目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连接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为塞尔维亚地区平衡发展和国家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他还向中国铁路修建者表达感谢。对此，塔尼亚也深有感触。随着首都到边境全线高铁的开通，塞尔维亚百姓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百姓感受到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
1: 这个匈塞铁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在我们的首都。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铁路，那么他一般都是要么一天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也需要2个小时，因为刚好是高峰啊，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供非常大的方便。另外一个，如果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时间想出去逛逛，那我坐这个铁路直接到诺维萨德逛逛，吃点饭，喝点咖啡，然后再回家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0: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 Smederevo 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最后我们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了以后，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

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我们啊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

0: 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95%左右。在塔尼亚看来，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0: 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

0: 合理的啊，塞尔维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啊，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
1: 塔尼亚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0: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

0: 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其中的一个语言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出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热情的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都觉得非常奇怪，到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们会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还会说这些话。我会给他们讲塞尔维亚和中国，因为大家都相互非常喜欢，然后有这么好的关系。很早以前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包括我的两个侄子都是从一年级就选择学习汉语。
0: 展望未来，塔尼亚期待塞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互了解，让两国的友谊更铁。
1: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乌基奇总统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历史上我相信也会记录下来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孙玲丽、庄元欣，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闷热感贯穿全天，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成片的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超过25度，江西、湖南等局地最低气温超过30度，打破当地夜温最高纪录，闷热程度堪比常年大暑时节。随着降雨增多，27号起，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28号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 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

0: 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总台记者获悉，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显示，27号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0: 以色列军方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 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 和武装人员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 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在当天的投票中， 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 37票反对和5票弃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 同意立即停火， 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 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 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被关闭，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耗时30余年，7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世界多地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
1: 65吧，我还在爬，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
2: 他对全球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如数家珍，对世界桔梗科的分类与进化做了开拓性研究。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也搞得清清楚楚。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
1: 他的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
2: 世界上

0: 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每年四五月份，北京、洛阳、菏泽、长春等地区都会陆续迎来牡丹盛放，而且品种繁多，红如火焰，白似瑞雪，紫色端庄典雅，粉色娇艳欲滴，尽显国色天香之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吗？中国野生牡丹有九种，均为中国特有，全球独有。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的结论背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团队历经数十年跋涉浇筑的科学论断。早晨八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一串脚步声传来，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沙沙声响。这是已经89岁的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如今，洪德元依旧坚持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脚力：“
1: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开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从动物园出发，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0: 193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小山村的洪德元，从小就与山为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风，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所四无初级小学。
1: 我们这个小学啊，是个四无小学，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后来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读书写字像是久旱后的甘霖。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洪德元于195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哎，我觉得这个真好，我让我去考复旦大学。
0: 复旦5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就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4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1979年，42

0: 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1: 这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很接近啊。冬天你要暖和，要鞋子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因为那个类群呢，都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类群呢，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你的飞趟要到高山上去，所以我就为这个带着我的学生去了3次喜马拉雅上，到西藏去考察。那次啊，正是面线一线。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这个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

0: 紧绷了。哎呦，那个司机想的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在玄参科、桔梗科和鸭跖草科等类群的研究中提出了多个属的新系统，发现了八个新属和五十多个新种，并纠正了许多外国人留下的错误。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第一部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1991年，54岁的洪德元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我们中国叫牡丹是花王牡丹是吧？有些说了，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其实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猴的，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所要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所要也搞得清清楚楚。
1: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洪德元从不畏惧。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等地区展开野外考察。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洪德元自嘲说：你说我60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受这个苦干啥？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5-600米爬到1900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0: 在瑞士两个人来考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上山，我们呢就从5-600米开始爬爬爬，有不少都开花开完了，我们就往上爬，因为冷的地方啊。总是可能还在开花吧，那不然1000多，他们都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看他们都不想走了，但是我还走了前头，65吧，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跟瑞士人讲，我们能不能采个标本，说你采一个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学生啊，他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根是因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萝卜一样的啊，有一种是土豆一样的。我说那肯定是像胡萝卜一样的啊。他说洪老师，那要不是呢？我就说那我这个院士就白当了，就不能预见这个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有张照片，那非常高兴吧？技术大院士，那就是很高兴吧？苦中有甜。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抵触， 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

0: 论，九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过去印度有那个就没了。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他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着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1: 地形地貌就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呢植物呢非常丰富。原来呢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竹志，日本人呢就每年就去几个人在调查那个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呢虽然出了个西藏植物志，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让我就想我们国家来组织这个泛喜马拉雅组织。
0: 这位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1: 当时呢我们呢就是讨论了这个，把这个地区啊分成13个区域，其实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啊国界线，然后呢就讲了把这一块啊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这一看当时这个很多国际上的人都来了，这下大家都很紧张，就要散会了。那我就想给什么招啊，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亚鲁山布江，他们那边呢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呢就叫亚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哎，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那大家都同意。
0: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

0: 心愿十分笃定，要让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六年举办一次，但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元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中国的植物学界的科学家们近20年的努力，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1: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感观？就是以后啊，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这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他说，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到两个国际的奖，捐了就给索尼了。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少年，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元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如今已近90的他和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球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
1: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做办法，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却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

0: 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

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扎哈洛娃称， 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以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 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27号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

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今晚的月光分外明。老北京人拜月通常并不直接叩拜空中那轮朗朗明月，而是要从南纸店买回一种叫月光码的木刻版水彩印制的神像作为月神的象征。月光码很大，上半部分印着太阴星君，下半部分印着广寒宫里捣药的玉兔。中秋之夜要用特制的熟界架子把它支起来，戳在院子当中，周围摆上菊花、月季等等各种盆栽的花卉，前面摆上一张八仙桌作为供桌，供桌的中央摆上专属于这一天的神仙兔爷。兔爷大概是北京本地特产的神仙了，传说他的老家就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的灶君庙。一进了农历八月，北京的大街小巷就摆上了色彩艳丽的兔爷摊子，尤其以花市附近最盛。兔爷是泥捏的，大的可以有两三尺高，小的只有手巴掌大小。兔头人身用五颜六色的油彩画上各种鲜艳的衣裳和装饰，有顶金盔束银甲的，有披绿袍穿红袄的，有骑狮子、老虎、大象的，也有抱着捣药杵端坐在荷花塘上的。不管什么穿戴打扮，都支楞着两只长长的耳朵，翘起三瓣子嘴，憨厚地笑着，非常讨小孩子们喜欢。所以尽管兔爷位列仙班，却也是小孩子们手里的玩意儿，这一点大概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神仙可以做到了。兔爷的左右要各摆一只花瓶，一只插着束紫红色带籽儿的鸡冠子花，象征着月宫里的婆娑树，另一只插上把带枝的毛豆，兔子好吃这口不是吗？更有意思的是，过去中秋节卖月饼的铺子门前往往也会支起一口大锅煮带汁的毛豆。兔爷的面前要陈列上各种供果，有象征事事平安

安的柿子和苹果，有寓意长寿吉祥多子多福的桃子和四合院里的石榴，还有切成莲花瓣的西瓜。这么说吧，这个季节的应季水果只有一样不能摆，那就是梨。因为梨与离别的离这个字谐音，让人联想到了

烟火气。供桌上自然是少不了月饼的，但可不是什么月饼都有资格上供。祭月的月饼必须是素的，达官贵人家里会供一种十几斤重专门上供用的巨型月饼，里面包上白糖、冰糖、奶制品和各种果料，表面上用模子压出蟾宫玉桂、玉兔捣药等等图案。据说啊，这种月饼外表熟，里边不熟，并不能真的拿来吃。通常百姓人家供的月饼是不能就这么浪费的，于是大部分人家供的都是两碟自来红。自来红用香油和面，里面包着晶莹剔透的大块冰糖以及青丝红丝，咬上一口甜爽清香。古人认为甜蜜的味道充满了高贵和神秘，和光明美好联系在一起，所以上供的吃食必是甜的。祖先们用甜蜜的美味来祈祷幸福，而这些美味往往又成了祈祷的对象，这已然形成了一种礼仪，一种文化，既是对甜蜜生活的赞美，也寄托了对团圆的期盼。顺便说一句，和自来红很接近的另一种月饼自来白，因为是荤油和面，所以不可以上供，但可以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们分享。兔儿爷面前除了各色水果和自来红，还有一样属于中秋的节令甜食，这种吃食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团圆饼。团圆饼并不是月饼，也不是月饼的替代品，它其实就是一种蒸饼。不过这种蒸饼不是一张，而是一摞，或者说一套，因为它是五六张饼摞在一起整个蒸熟的。把发好的白面擀成一张大圆片，裹上甜香的红糖和浓馥的芝麻酱，拌上玫瑰卤子或桂花汁，再加上核桃、花生等等干果，撒上青丝、红丝，包好了之后轻轻压成一张大厚饼，之后用大料瓣蘸上嫣红的胭脂，在外面点上几个花瓣似的图案，放在最底下的一张大饼就算做成了。这蒸饼有多大呢？笼屉多大它多大，然后越往上越小，做法都是一样的。这么五六张饼摞成一个锥塔形，上

是团圆了。祈福化解了多少压力，寄托着无限的憧憬，凝聚着浓浓的亲情，真是一剂能使生活幸福的灵丹妙药啊。当然，这套团圆饼撤了供还是要给人享用的。吃团圆饼有个规矩，就是不能一张一张揭开吃，而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整摞的竖着切成沿儿，每人一沿儿。即使是出门在外的人也要留上一沿儿预备着，意味着一家人不离不弃，团圆和睦。美食对人心灵的感召真是不可思议。皓月当空，女人们庄重地焚香叩拜，动作娴熟飘洒，如入画境。她们年年岁岁这样虔诚地拜着，期盼全家和和睦睦，生活甜甜蜜蜜。小孩子们也会叽里咕噜地跟在奶奶或妈妈的屁股后边俏皮地拜一拜。对于他们来说，祭拜更像是一种游戏，真正吸引他们的倒未必是月亮，更多的是那些供桌上的好吃食。拜月仪式结束，一家人围坐在月光里的石榴树下，摆上茶几，沏上一壶喷香的茉莉香片，就着一块不黏不硬鲜香软糯的翻毛月饼开始上月吧。这种地道的京式月饼，外皮如雪白薄嫩的棉纸，一层面皮一层酥，放在盘子上轻轻拍打桌面，棉细的酥皮能如鹅毛般飘起，里面包的有桂花椒盐等等不同的馅料，吃起来甘之如饴。

并不是说喝蜂蜜，而说的是吃一种叫喝了蜜的大柿子。那蜜他们小时候喝过，说的是吃一种叫喝了蜜的大柿子。那蜜他们小时候喝过，在梦里也喝过。柿子树是北京城里最常见的果树，许多街道两边种的就是。霜降节气前后，几场冰凉的秋雨淅淅沥沥地打落了满树猩红圆润的柿子叶，只剩下一根根枯枝倔强地伸向湛蓝的高空。

0: 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

0: 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在当天的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7票反对和5票弃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被关闭，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

它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儿，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儿，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要食同源的生活智慧。

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单辈儿我喝蜜。柿子的种类很多，按果实的形状，柿子可以分为磨盘柿、莲花柿、尖柿、塔柿、牛心柿、镜面柿等等。北京最常见的品种要属磨盘柿，也叫大盖柿。这种柿子的果实大而扁圆，中间被一圈明显的一痕分成上下两节儿，看上去像个小磨盘似的。磨盘柿造型雍容华贵，色彩喜星诱人，很有股子北京城的庄重大气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事事平安、事事如意等等吉祥话。所以啊，历来都是北京人眼里象征丰盛的吉祥果。传统绘画的题材是它，制作各种工艺品容器的造型也是它。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磨盘柿就已经是御用贡品了，不过小孩子没太多心思去欣赏或联想，在他们眼里，这皮薄细腻丰沛甘甜的果汁能嘬着当蜜喝的大盖柿，就是冬天里啊最甜的纯天然冰淇淋了。柿子好吃，但必须懒过了才能吃，如果不懒，咬上一口能从舌头涩到腮帮子，涩得整个嘴巴都动弹不得。懒柿子的方法很多，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和苹果、鸭梨等等水果混装在一起，密封严实，过上七八天就可以了。但这时候的柿子还并不能叫做喝了蜜，因为刚摘下来不久，咬着还是脆的。吃柿子不用着急，这东西啊，越放越甜，越割越软。等到天寒地冻的时候，柿子里面能软成一包清亮透明的蜜汁儿，那才是喝了蜜的大柿子。还记得小时候，冬天的院子里，家家户户屋外的窗台上都会一拉溜摆上一排大柿子，只冻得梆梆硬。瑞雪飘洒的寒冬，夜幕降临，被雪压断了的干树枝掉落在洒满雪花的房脊上，泛起清冷的银光。屋子里温暖舒服，炉子上冒着水汽的水壶嘟嘟作响，炉台底下的砖缝里几只油葫芦叫个不停，给宁静的冬夜平添了几分生机。这时大人们会拿上几个冰疙瘩似的大柿子进屋，洗净了灰尘，先放在一盆凉水里泡着，不一会儿柿子的外表就结上了一层晶薄的冰壳，仿佛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宝盒，而柿子里边已经渐渐融化，变成了一包又凉又甜的蜜汁了。妈妈们会拎出一个晶莹的柿子，地朝上装在小瓷碗里，然后揭开长在微凹的脐部那个深棕色的地盖，举起钢勺伸进小圆洞。

快那如汁如膏的蜜汁儿喂给孩子们喝。蜜汁儿喝到孩子的嘴里，真比蜜还滋润。偶尔还会咬到一两个退化了的果核变成的小舌头，感觉滑润润，咬起来咯吱咯吱的。窗外那纷纷扬扬的林琼碎玉似乎也随着这蜜汁儿融进了孩子们的肚子里。冻大柿子不仅孩子们爱吃，大人们也同样好这口。据说柿子是温性的，冬天吃了不伤脾胃，多吃几个也没关系。过去北京的老少爷们儿讲究泡澡堂子，每到十冬腊月去澡堂子的时候，常常会带上一个冻得梆梆硬的大柿子，等到浑身上下泡透了出来，盖上浴巾躺在小床上，这时候柿子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揭开地盖带着冰碴子那么一嘬，嘿，冰爽甜凉顺着胸口啊直沁到肠子里，那叫一痛快，那叫一舒坦。这就是善于找乐呵的北京爷们儿冬天里的一种朴素享受。但凡北京人，没有不喜欢柿子的。老舍先生1950年回国之后，买下了奶子府丰富胡同的一所小院子，特意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柿子树，并把院子命名为丹柿小院。先生在树下构思着那些另有风度的走卒和小贩，构思着一个个尊爱自己也尊爱这座古城的北京人。朋友们来了，先生陪他们在树下散步，聊着无尽的北京故事。若是秋天，客人们临走的时候都能捎带上几个刚摘下来的柿子。是呀，柿子让多少北京的孩子怀想起儿时冬日里的温馨甜蜜，以及甜蜜里包含的千丝万缕连绵不断的情分。寒秋之际，落幕萧萧，我踏着黄叶来到丹氏小院，追忆老舍先生，也怀恋我深爱的北京。见到那两棵柿子树已经是枝繁果盛，掩映着小院里的青砖黛瓦，一抹残阳透过几片猩红硕大的柿子叶洒在果实上，金灿灿的，显得格外璀璨，让我脑海里忽然萦绕起徐志摩的诗：这秋阳，它仿佛叫你想起什么，一个老友的笑容，或者是你故乡的山水。

一面一世纪。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乍一看啊，跟传承了多少代似的。大有继烤鸭涮羊肉之后啊，成为北京餐饮名片的势头。

那些馆子里所卖的炸酱面，将就着吃还可以，若论是否讲究，可就另当别论了。也难怪许多外地朋友慕名而来，吃了之后啊，印象并不怎么样呢。且不说那些面煮的是否透亮，酱炸的是否滋润，菜码布的是否讲究，小料配的是否精细，单瞧那些头发老长的服务员小伙子端上来一大堆不锈钢小碗，当着你的面把各种杂七杂八的调料啊都折在面板里，那份乱劲儿也不是老北京馆子的派头啊。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再者说了，老北京炸酱面都是在家里吃的，馆子里基本不卖。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你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啊，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啊，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比方说，中医有个说法叫药食同源，在中医看，凡是能够食用的东西，不论动物、植物乃至矿物等等，都既可以是食也可以是药，只不过是用量上的差异而已。因此严格来讲，药物和食物只是相对而言，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像大米、黄酱、白菜、生姜、大蒜、猪肉、羊肉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吃食，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通通是作为药物来记载的。在《本草纲目》里，小麦被记载为气味甘、微寒、无毒，面粉则是甘、温、有微毒，不能消热止烦。白菜的茎、叶甘、温、无毒，其主治是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胀气、止热气嗽，冬之尤传佳。其实用中医的观点看，一碗炸酱面何尝不是一副方剂呢？炸酱面最主要的功效当然是充饥，中医说五谷为养，面提供了维护我们生命所必需的养分，没有了面，炸酱面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一碗炸酱面里最不可或缺的自然是千丝万缕连绵不断的面条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劲道滑润，煮出来也显得透亮。没有淀粉怎么也得是面粉，而没有像现在那些炸酱面馆里用棒子面的，那样煮出来快成一锅粥了。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炸酱面好不好吃，酱起着关键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猪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甘沃肥浓，香溢齿颊。过去拉车扛麻包的穷苦人吃不起炸酱怎么办呢？就端个小碗去油盐店买上些酱油、醋、香油，和在一起拌面将就着吃，美其名曰三合油，也算是炸酱的替代品了吧。尽管有些穷欢喜，却也能真切地体会生活的乐趣。一碗面里只有面和酱能不能吃呢？能，吃只有将就和讲究之分，没有能不能的。

0: 只不过一般人是不这么吃的。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的菜码的配合，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养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而醋、蒜这些起到了调和与引导作用的各种佐料，刺激了食欲，开胃生津，配合酱和菜码，让一碗面吃起来倍感舒坦。看，一碗炸酱面就是一副搭配完美的中药。按《黄帝内经》的说法，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说到炸酱面与中医药的关系，还想谈谈中医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顺四时。简而言之，就是吃东西要顺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出产的东西。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呢？时令先蔬，而反季节蔬菜最好不吃。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易经上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热爱生活的祖先们观察到了自然的变化，把这些规律和饮食结合起来，和生活起居结合起来，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和讲究。而那些规矩也好，讲究也罢，是经历了多少代人的积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为了让人们更加的热爱生活。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呢，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就比如郑重其事地吃上一碗炸酱面，我们为什么不坐享祖先的智慧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身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了，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上，芹菜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面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成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stment， Investment 投资。 德国总理默茨访华过去近三个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又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今年三月，德国一家化工企业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东湛江正式启用，这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项目。德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德企在华 investment 投资规模突破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约50%，创下4年新高。同时，中国也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 investment 投资来源国。德国希望在未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个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

0: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 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 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 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此外，过去24小时内 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7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 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 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 2013年12月2号 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洛娃称， 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以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27号，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 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 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 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 13%。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 行走见证奇迹， 环球资讯广播， 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 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北纬30度的人间秘境湖北恩施。 这里被武陵山脉环抱，清江川径而过，喀斯特地貌造就雄奇山水， 96.41的含硒土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富硒生态。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让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环境，既滋养了丰饶物产，更沉淀了地道 山野风味。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山间云雾的踪迹，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探寻葛根、七彩台、魔芋这三种风物里藏着的自然馈赠与生活智慧。
3: 北纬30度线自西向东横穿中国腹地，当它行至鄂西，便与武陵山脉核心区交汇，这片

0: 被崇山峻岭所环绕的区域便是湖北恩施。长江重要支流清江在此发源并贯穿全境，塑造了这里复杂多样的地貌形态。江河溪流如枝状分布，开阔的丘原与幽深的峡谷在此并存。恩施因其优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风情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被誉为中国的三大后花园之一。这里的山川土壤富含珍贵的硒这一生命元素，构成了世界罕见的天然富硒生态区。
1: 在武陵山脉间，恩施的气候藏着山地特有的温柔与灵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年均温度16.2摄氏度，让恩施摆脱了寒暑的桎梏。所谓冬无刺骨寒，夏无灼人暑。这里的年降水量1200到1600毫米，让与热同济的恩施草木葳蕤。这里高山平地，山地的垂直落差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观。这份独特的山地湿润气候是大自然赋予恩施的偏爱，既雕琢出了这里雄奇的喀斯特地貌，又滋养出了丰饶的生态和人文，成就了这片北纬30度的人间秘境。
0: 葛根是杜克葛属的多年生落叶藤本植物，是恩施山地生态里极具韧性的原生植物。它的藤蔓纤细却坚韧，可长至8到10米，能顺着山地灌木岩壁肆意攀爬。葛根的块根呈长圆柱形，形态拙朴，粗壮肥厚，最长可达10米以上。外皮呈淡棕色或灰褐色，质地坚韧而富含纤维，能深深扎入土层数米，既可以汲取深层水分和养分，又能牢牢固定土壤。它静默盘踞，将时光沉淀为一身厚重的滋养。在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恩施，藏着葛根繁茂生长的自然玄机。温和湿润的气候，年复一年承接着丰沛的云雾与降水，再配合当地富含硒元素的特殊土壤，构成了适宜葛根积累养分的综合环境。

是包制汤品的优质食材。 焯水，去除血沫与杂质，方能获得清澈醇厚的汤底。葛根性凉，具有清热润燥之效，在熬煮过程中释放的淀粉能为汤汁增添绵密的质感。 待大火煮沸后，转为文火，慢煨40分钟。龙骨的醇厚骨香与葛根的甘润，莲子的清甜，在时间与温度的作用下缓缓交融。

在恩施的山野风味里，制作葛根粉是一场遵循古法的艺术。洗净去皮后的葛根切块放入石臼，反复捶打，将坚硬的根茎捣烂，破坏纤维组织的同时释放淀粉精华，

0: 内蕴清甜柔润质朴的植物，入药可安神润燥，入传则全内蕴清甜柔润质朴的植物，入药可安神润燥，入传则清甜适口。药食同源的鲜明属性，让它自然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当然，这片富硒沃土中滋养的不只有葛根，在山野之间还有另外一种生物正在悄然生长，依托熙壤之力焕发出别具一格的生命力。
1: 油菜苔是我国南方冬春之际的标志性时蔬，而在恩施这片坐拥全球唯一独立锡矿床的神奇土地上，油菜苔在生长过程中因富集了锡元素，被当地人称为锡菜苔。山地湿润的气候送来了云雾与雨露，柔和充足的日照为油菜苔营养物质的积累提供了理想条件，加之较大的昼夜温差，让油菜苔攒足了清甜，同时又有效延缓了

0: 见复西土地的更深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物正在默默生长。它不追逐阳光，不显露青翠，只是深深的扎根，在土壤里静静地积累大地的能量和山林的润泽。它的生长缓慢而坚实，最终凝成了一种质朴而醇厚的味觉底蕴。
1: 魔芋又称蒟蒻，属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魔芋在地面部分为一根独株茎干，但植株真正的生长重心藏于地下，一个扁球形的巨大块茎成为了储存养分与繁衍后代的核心。由于其块茎表面布满暗色环形纹路与根须，形态粗犷，其块茎凹凸如魔鬼面孔，故而魔芋又被民间形象地称之为鬼芋。在湖北恩施的山坡林地间，魔芋找到了近乎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温润的亚热带季风与独特的垂直山地气候，共同形成了夏少酷暑、冬无严寒、常年湿润阴蔽的小气候，恰好契合了魔芋喜阴耐湿、畏强光的生长习性。魔芋全株有毒，尤以块茎为甚，其中大量的草酸钙真菌会刺伤皮肤表皮细胞和肠道黏膜细胞，而所含的生物碱与神经酰胺等毒素还可能引发肿胀、疼痛乃至神经麻痹。然而人类自古以来的生存智慧恰恰瞄准了这最具风险的部分。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要把这个魔芋给洗干净。这个魔芋它是天南星科典型的植物，它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个块茎部分，它的毒性还蛮大，所以呢我们要有一定的工序啊，要让它这个脱毒。枝叶含有大量的草酸钙真菌，就是微米级的像针状的一个结晶，你想想如果粘到了这个皮肤上，它就会刺激皮肤，让有种刺痛灼伤的感觉，如果吃掉它也会刺激我们的肠道黏膜。
3: 但是我现在摸上去还好，没有什么刺激啊。
2: 对，因为现在还有这个皮，所以我们待会儿制作的时候啊，是一定要把这个手套给戴好的啊。它除了草酸钙真菌，它还有生物碱，那个生物碱也是有毒的。我们中国人吃这个魔芋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的这个西晋时期，蜀都赋里面就有记载如何驯服呀，制作这个魔芋豆腐。
3: 那古人是怎么解毒的呢？
2: 找一个石板去碾磨，碾磨的过程中呢，把这个草木灰加水去把它混匀啊搅拌，它里面有毒性的这个物质通过这个碾磨，然后呢与这个碱水混合，这个过程呢就会充分的释放出这个滑滑的物质竹甘聚糖，竹甘聚糖溶解出来的同时啊，草酸钙真菌也会释放出来，然后呢与这个碱水混合，它这个晶体就会溶解，起到一个初步脱毒的作用啊。这个磨完了之后呢，它还要静置一段时间，或者说静置过夜，它就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定型。这边呢就是我们已经初步啊凝固成型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切块啊，然后去煮。接下来我们就要煮豆腐了啊。
3: 好，
2: 我们刚刚的那个碾磨打浆它只是一个初步的脱毒啊，接下来这个工序很重要，就是我们用这个开水啊碱水去煮它，这个煮的这个过程中啊，草酸钙的这个晶体它就是在这个受热的这个条件下它会溶解，那么它的这个晶体结构啊就会被破坏掉，草酸啊也会被这个碱给中和掉，这样就会脱毒了。煮好的这个魔芋啊一般呢也不会立即食用，我们会用清水把它漂洗一段时间，因为里面碱的这个味道啊有这种苦涩味，我们要把它给漂洗干净，才能得到最终的啊比较纯净的口感。
1: 在魔芋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中，流水带走了残余的碱味，此时的魔芋 呈现出。

0: 有晶莹而富有弹性的凝胶质地，它本身并无浓烈的个性，却具备了如同海绵般强大的包容力，能从容承载汤汁的醇厚，佐料的鲜香，将万千滋味转化为丰富的口感层次。旺火之中，辣椒与花椒在热油中瞬间呛出浓烈的香味儿，奠定鲜明的麻辣基调。最后，花椒碎与酸萝卜入锅，酸味儿与辛香被高温骤然激发。此刻，魔芋条顺势滑入，撒入翠绿的蒜苗，借余温逼出清香。最终成菜，酸辣鲜明。魔芋弹滑入味，成就一盘锅气十足的山野风味。耐煮的魔芋同样是慢炖菜肴的理想搭配。土鸭块在油锅中煸炒至金黄，挤出丰腴的鸭油，加入姜片、八角、豆瓣酱，炒出红亮的汤底，注入山泉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此时将切成厚片的魔芋投入鸭汤之中，汤汁咕嘟，魔芋块在文火中慢慢染上琥珀色，魔芋吸满汤汁，变得愈发软糯饱满，与鸭肉的鲜香充分交融。
1: 在湖北恩施，山峦是大地写下的诗篇，自然的馈赠不止萦绕于云雾林间，更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寸土壤的肌理之中。山野之中，葛根在富硒的土壤里默默积蓄，化作餐桌上清润的羹汤，层叠的梯田里，油菜苔在阳光下舒展。在阴湿的林坡下，魔芋建立起它隐秘的王国，这天赋异禀的植物经由巧手点化，转化成餐桌上弹润爽滑的滋味。从深土的葛根，到向阳的油菜苔，再到林下的魔芋，恩施的每一种风物都是自然与智慧的共鸣，它们承载着华中药库的底蕴，散发着世界西都的芬芳，最终融入千家万户的炊烟之中，续写着恩施这片土地的风物长卷。
2: 这场恩施寻味之旅，我们穿行于武陵山脉的林海与田垄，品味了三种风味的独特滋味，更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慷慨与智慧。从深扎土中的葛根，到向阳而生的西菜苔，再到林下蜕变的魔芋，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恩施的生态禀赋，也凝结着当地人顺应自然、化险为夷的生存哲学。恩施是自然的精准馈赠，富硒土壤为物产注入独特营养，山地湿润气候造就适宜的生长环境，垂直地貌让不同风物各得其所。葛根耐贫瘠，西菜苔喜柔光，魔芋好阴湿，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在这片土地物产丰饶，山水相依，稀土滋养，恩施的每一口滋味都藏着自然的灵秀与人间的烟火。这里的风物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寻味山海，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闷热感贯穿全天，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成片的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超过25度。 江西、湖南等局地最低气温超过30度，打破当地夜温最高纪录，闷热程度堪比常年大暑时节。随着降雨增多，27号起，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28号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

0: 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

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总台记者获悉， 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 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 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 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显示， 27号

0: 该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在当天的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0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7票反对和5票弃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的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被关闭，
1: 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千府之国的丰饶底蕴，据两江通衢的黄金水道，泸县自古便是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地与川南重要枢纽。千百年来，江河沃野以其丰厚的馈赠滋养着这片大地，孕育出这来江河沃野以其丰厚的馈赠滋养着这片大地，孕育出这方水土物阜民丰的景象。
1: 这里是位于四川南部的泸县，长江与沱江在此交汇，依山丘陵、河谷接地交错的地貌机理，将自然灵气蕴藏于山河脉动之中。

0: 长眼线，拥有橙黄色脚掌和喙的家伙，名叫三花鹅。它是我国知名的杂交鹅品种，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入水、上山，它们无所不能。无限气候温和，四季野草丰茂，是三花鹅的天然粮仓。林下散养的三花鹅不仅可以啄食落果柑橘与虫草，自在生长，一旁的水塘也成为它们每日嬉戏运动的乐园。这般天然生态的滋养，赋予了三花鹅矫健体态和优雅身姿，也让它的鲜美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1: 川南水陆通衢之地的泸县，这里水系纵横，稻田如织，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三花鹅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们不仅仅是田间的守护者，更被当地人视为丰收的象征。泸县人将这份情感融入到了他们的饮食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我想这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于美食的追求，更是将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巧妙结合的生活智慧。
0: 泸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泸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老贩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青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泸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泸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泸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热锅冷油60热，下入鹅肉，爆干水分，直至油色清亮。八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米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紫姜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清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香醋的加入更是为这道菜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酸香。鹅肉鲜嫩多汁，辛酸辣醇香层层递进，紫姜烧鹅回味无穷。
1: 置身被誉为川南第一湖的玉龙湖畔，但见湖河交错，织就了一张丰饶水网，静静地滋养着这方沃土。 温润的鸭。

0: 他拥有一身坚硬铠甲，头部长有长长的触须，胸部长有一对强大的螯足。遇到危险或相互搏斗时，常竖起舞动，以威吓敌人或发起攻击。
1: 我还是第一次在冬天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2: 这个小龙虾的深层的温度呢，是0到37度。如果夏季的时候温度高了，小龙虾就会打洞，到洞里去避暑。进入了冬天，小龙虾也会打洞，去休眠。泸县的冬天，它的平均温度比长江中下游高4到5度，所以我们的小龙虾在冬季它也能生长。另外，长江上游沱江水系和长江水系水质清澈，我们的小龙虾肉质 Q 弹。但是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次年的春节前后或3月份，这个时候全国呢市场上很难看到小龙虾的身影。那么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季节的优势，
1: 错峰上市，
2: 反季销售，弥补全国虾市场冬季无虾的这个局面，这就是泸县早虾的由来。
1: 哎，那我
2: 是泸县早虾的由来。
1: 哎，那我想问问您，到市场上，我想是最好的品种的小龙虾，怎么选呢？
2: 小龙虾呢，脱离母体以后呢，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叫水花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在田里了，它就变成中虾，就可以上市了，长得更大就叫大虾，7钱以上。
1: 大虾
2: 超过1两了，我们就叫它泡头虾了。这个泡头虾价格是最。

0: 是吗？你看，
1: 对，
0: 这个有多重呀？
1: 这个大概有1.5亿以上哦。
0: 我来称一称。哎，哇，张老师，
1: 1.7，
0: 1.7，这得多好吃啊！
1: 对，这个就是伟大，肉多，钳子也大。
0: 怪不得我们泸县哈、这么多的美景，还好吃又好玩。
1: 对，
2: 从儿时的童趣和鲜，到如今的走俏美味，小龙虾始终是泸县人冬日里的温暖主角。它以一袭红甲点亮时节，更以满口清甜融进每一刻团圆的家宴。在玄滩，说到小龙虾，泡头已是虾中极品，水果虾更在泡头之上。精挑严选最顶级的泡头虾，放入循环池，加入水果发酵形成的水果酶，在池中喂养和清洗48小时，从里到外得到净化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风味物质。最适合这种顶级食材的烹饪方式是清蒸。水果虾只需简单清洗，入蒸笼，加入葱姜，大火上气蒸至7分钟，关明火再续蒸2分钟。一份通红发亮的小龙虾新鲜出笼，灵魂在于蘸汁。以藤椒油为底，香油为序，小米辣为引，辅以芝麻、白糖、生抽、香醋等，葱花香菜点缀。即便最家常的泸县吃法，也可以搭配出多重风味的蘸料。虾肉搭配各种蘸水，鲜香麻辣混合着清甜，每一口都是舌尖的畅快享受。说起四川的味道，就不能不提麻辣。风味的形成从小龙虾过油开始，精准控制温度，油温70热时入锅，炸至虾壳通红，快速捞出备用。大火热油起底，加入干花椒和魔鬼辣椒，热油爆香。待辣椒发黑，加入清水去沸腾，2勺自家秘制卤水提鲜增味。一份地道滚烫的麻辣底料跃然锅中，趁势下入过油小龙虾，大蒜增味，转小火慢煮20分钟后，加入花椒油二次提味，大火收汁，

0: 小龙虾作为食材一般不去壳，因为想要获取一颗完整的小龙虾虾仁相对繁琐，但泸县人却自有办法。取掉虾头，用手掐住小龙虾尾部正中间的扇甲，轻轻掰断，连带扯出虾线，尾部下刀，沿脊背剪开，剥开虾壳，勺子轻轻一挖，一颗小龙虾虾仁落入碗中，以盐、生姜、料酒浸泡去腥入味儿。莴笋切段成条，焯水备用。热锅冷油，姜母打底，虾仁入锅，油温渐起至虾仁变色，加入莴笋，快速翻炒，最后点入生粉勾芡。气滑甜嫩，清爽甘鲜，轻易就能俘获泸县人的味蕾。
1: 多元的风味与无穷的烹制之法，让小龙虾牢牢抓住了食客们的味蕾。在这冬日的泸县，这难得的反季早虾更是被赋予了独特的地方之味。它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承载当地风物与烟火人情的温暖的家宴符号。
2: 来，请尝一下这个水果小龙虾吧。
1: 这叫水果小龙虾
2: 啊？对 对, 对、
1: 哎、这个我第一次听，为什么叫水果呢？
3: 这个是经过我们的特殊喂养方式把它这个进化过了。来，我教你一个。
1: 好，
3: 按摩一下，全身按摩。
1: 对，
3: 对，然后直接给它久了
1: 按摩一下。
3: 对对，
1: 我说怎么平常我吃的不够味儿呢？原来是没给虾按摩。
2: 对对对，这是我们泸县特有的，必须按这样按摩一下，
3: 给它扭一扭就扯出来。
1: 哎，不是当地人还真是差点意思 啊，所以就不用包，直接怎么
2: 蘸调料
1: 啊？蘸调料，
2: 蘸调调料，
1: 我来尝一下。嗯，
2: 你
1: 真的有水果味儿，感觉还是甜的。
2: 对，我们四川以辣为主嘛，麻辣小龙虾同样是很受欢迎的，这我们泸县特有的青花椒那个。

0: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小龙虾在手，快乐我都有。嗯，啊，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有滋有味的，是吧？这也是我在这个冬天的第一口小龙虾，吃出了特别的温暖的感觉，吃出了我们当地人的热情，更学到是我们当地人因地制宜那种劳动的智慧。无限的滋味是山水与农时联袂绘就的画卷，一碟鹅肉是时光厚赠的醇香，一盘早虾是活水滋养的鲜爽。泸县的风味密码既藏于巴蜀水土的慷慨馈赠，也融于泸县人耿直豪爽的性情当中，每一口滋味都化作了连结时节与家常的味觉记忆，就在唇齿之间诉说着独属于这方水土的乡愁。
1: 漫步庐江，两江的水汽与美食的香气交织成最动人的画卷。这样一场寻味之旅，我们既尝到了老卤鹅的醇厚绵长，也领略了小龙虾的鲜活爽利。每一种风味都承载着泸县的水土禀赋，更映照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热爱生活的朴素情怀。泸县风味的底气是山水的馈赠，长江与沱江交汇带来的优质水源，亚热带季风气候造就的温润环境，让三花鹅有了天然生长乐园，让小龙虾在冬日依旧能够鲜活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片土地物产丰饶，为地道风味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两江奔流，风味永续，泸县的滋味藏在老卤的沉香里，躲在小龙虾的鲜爽中，更融在水乡人家的烟火日常里。它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记住了水土的慷慨与匠心的珍贵，这座小城也永远在时光里酝酿着地道风味与人间温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Group集团，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则是国际酒店集团。近日，多家国际酒店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受于旺盛的商务和旅游需求，中国市场表现强劲，增长势头预计将会贯穿全年。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四家全球性 International Hotel Group 国际酒店集团一季度的平均客房收益均实现同比增长。平均客房收益是一项行业指标，反映了酒店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中国酒店业整体的平均客房收益也首次超越了全球平均水平。瑞士酒店管理专家表示，中国放宽免签政策和恢复航班运力释放了需求，同时来自西欧和北美等地区的国际游客也有着较强的购买力。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共识框架无可替代，现在是时候赋予其实质性内容了。他表示，俄美关系目前仍极度复杂，但俄方既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低估其严重性。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罗娃称，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

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2020年7月23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经过202天的长途飞行，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随后于同年5月15日，其着陆巡视器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一周后，祝融号火星车从着陆平台驶离，首次在火星上留下中国的足迹。天问一号任务实现了环绕、着陆和巡视火星的三大目标，使我国

我成功进入深空探测的世界先进行列。打卡点一，到火星地表去。人类在最初仰望星空时，就一直被火星这颗天体所吸引。人们常说热情似火，但火星却有些寒气逼人，阴晴难测。火星的英文是 Mars， 马尔斯。在罗马神话里，他是骁勇善战的战神，而中国古人认为他盈盈像火，飘忽不定，令人迷惑，有盈盈火光，离离乱惑之意，称他为荧惑。火星表面铁的含量很高，这些含铁的矿物在氧化的环境下，经过30多亿年非常漫长的过程，形成大量的赤铁矿，使得火星表面呈现出红色。火星地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显著的全球两分性，北半球为平缓的年轻低地，南半球是布满撞击坑的古老高地。这个相对的年龄尺度是由陨石坑的密度得到的，因为没有火星返回的样本，尚未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火星表面有很多奇特的景观，太阳系最高的山峰奥林匹斯山就位于火星，它的高度为21千米，宽度可达600千米，坡度平缓，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在地球上，我们所知的最高山峰喜马拉雅山，在其面前亦显得逊色。火星上还有太阳系最大的峡谷——水手峡谷，其长度超过4000千米，宽度可达200千米以上，最深处有7、8千米。这个壮观的峡谷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推测它可能源于流水的侵蚀，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与地球上现存的东非大裂谷类似，是构造运动导致的裂谷现象。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可能与地壳不均匀性有关，尤其是临近的塔尔西斯山区的大量火山活动形成的重力负荷，导致地壳的崩塌。知识小卡片，地球上为什么没有这么高的山呢？地球上有板块构造，陆地板块都在活动，一些陆地会消失在大陆下面，这些运动就使得地球的火山不可能在长时间里面形成一个连续的喷发，因而岩浆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累积数10亿年。而我们目前认为火星基本上是一个死寂的没有板块构造运动的星球，因而岩浆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喷发，就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太阳系中最高的山峰。这一点也是地球与火星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对于火星内部结构的了解也在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地球拥有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美国的洞察号 InSight 探测器通过其携带的地震仪探测到火星上的地震活动，这些地震波的数据帮助科学家初步揭示火星也存在类似地壳、地幔和地核的圈层结构。洞察号运用地震调查、测地学与热传导对火星内部进行探测，已于2022年12月21日结束任务。成果有记录了1300多次活跃的火星地震，发现火星具有一个很薄的火壳，25到40千米深，却拥有一个很大的火核，直径约3600千米。火星的直径为6000多千米，却有一个直径约为3600千米的火核，其地壳相对较薄，25千米到40千米。这一结构的差异导致火星内部的热流和动力学演化到40千米。这一结构的差异导致火星内

部的热流和动力学演化与地球内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也向人们揭示了为什么火星和地球的差异这么大。火星与地球之间的相似性是探索火星的重要动机之一。通过对比我国柴达木盆地和火星的地形地貌，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似性，特别是在沙丘和雅丹地貌的形态上。柴达木盆地与火星表面展示了极其相似的沙丘形态，同样柴达木盆地的雅丹地貌与火星上发现的雅丹地貌之间的相似性，进一步证明了在相同的地质作用下，两个星球能形成相同的地貌特征。通过对地球上这些地形地貌特征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火星上相应地形地貌的成因，这正是

理解地球上的相关过程。通过探测和认识火星，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认识地球。打卡点二，天问一号。明朝蒙岸，谁能及之？大约2300年前，诗人屈原用长诗《天问》向宇宙洪荒、天地自然发问，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精神。如今，中国的行星探测任务也被命名为“天问”系列。2020年7月23日，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携带着我们对宇宙的好奇和向往，向火星进发，寻求宇宙中的答案。探测器离开地球，进入火星轨道的旅程充满挑战。经过深空机动和轨道修正，于2021年2月10日成功被火星捕获，进入停泊轨道。天问一号成为我国第一颗火星人造卫星。2020年7月27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距离地球120万千米的地方回望地球和月球，捕捉到了它们半月形的影像，以及在距离火星1.12万千米高空拍摄到了火星南半球的影像。这些影像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也让人类对这次星际旅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天问一号探测器由两部分构成，下面是环绕器，主要完成奔火飞行、环绕探测和中继通信任务；上面是着陆巡视器，主要完成着陆任务。它里面搭载了我国第一辆

探索，不断超越。作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科学目标是对火星的表面形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等进行探测。祝融号着陆火星的过程很成功，在进入火星时，祝融号先后经历气动减速、伞降减速和动力减速，最后通过悬停避障软着陆在火星的表面。这一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这时的探测器已经距离地球3亿多千米，所有的过程都要通过预先设置的自主控制程序完成。祝融号的车速可达每小时200米，爬坡角度可以达到30度。它行驶在火星表面时，特意留下了不少中字形的车辙，代表着中国印记。

验成分探测仪和气象测量仪。光谱分析就像给火星上的岩石做一次全面体检，而祝融号上的多光谱相机能针对某一个目标拍摄8张图片。我们根据每张图片不同的光谱波段，可以判断火星表面物质的成分，研究火星地质演化和气候环境变化过程，寻找可能存在的水资源等。表面成分探测仪则像一个微型的自动实验室，它首先发射一束高能激光打在岩石上，局部的高温足以把岩石从固体变成气体，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等离子体。通过光谱分析，科学家们就能确定岩石的化学成分，这有助于我们揭示火星过去的水文环境、火山活动以及生命存在的线索。在轨道上的天问一号环绕器能够定期将祝融号收集到的数据传回地球，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远时足足超过4亿千米。如此遥远的距离，数据该如何传输呢？科学家们特地为天问一号打造了一套超级天线。首先，中国在新疆喀什建立了3座35米口径的天线，与另一座已有的天线共同构成了一个优于66米口径的天线阵列。此外，在天津武清，亚洲最大的70米口径全可动天线拔地而起，它与北京密云的50米口径和40米口径天线，以及昆明的40米口径天线，通过异地组阵的方式，共同构成了一个等效于103米口径的巨型天线阵列。这一系列天线的协同工作，确保了即使在地球与火星相距最远的4亿千米时，也能实现高达2兆比特每秒的传输速率。截至2023年1月，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科学探测数据，包括着陆区、地貌、物质成分、气象以及地下结构等信息。这为我国开展火星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科学数据。打卡点三：火星水痕。19世纪末，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通过望远镜观测火星时，发现了其表面存在一系列纵横交错的直线状网络。他绘制的火星地图上记录了40条河道，这些被称为沟壑的地貌特征，在英文翻译中被误译为运河。于是有人怀疑火星上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智慧生命，他们建造了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直到航天时代到来，火星上的真实影像和探测数据不断传回地球，人们对火星运河的认识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1965年，美国的水手四号探测器成为第一个飞越火星的探测器，它传回了第一张火星表面照片。这张照片毫无生机，震惊了科学界。后续的探测任务传回了更多数据，彻底打消了人们关于火星有运河的猜想。火星上虽然没有运河，但有很多流水的痕迹，像与水流有关的冲沟、河道、三角洲、冲击扇等。除此之外，火星表面也分布着大量与水作用相关的一些矿物，比如层状硅酸盐、含水二氧化硅和氯化物，还有碳酸盐和硫酸盐，这些矿物都是在有水活动的情况下形成的。现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水？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器 MRO 通过拍摄同一个地区不同季节的图像，发现温暖季节时就会出现一些留痕，寒冷季节时留痕就会消失，说明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破当地夜温最高纪录，闷热程度堪比常年大暑时节。随着降雨增多，27号起，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程度堪比常年大暑时节。随着降雨增多，27号起，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28号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

0: 和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

0: 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总台记者获悉，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 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说，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以色列军方27号说， 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 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 和武装人员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在当天的投票中， 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 37票反对和5票弃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 同意立即停火， 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 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 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被关闭，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

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在这些地区有过液态物质流动，也许是水，也许是别的液体的流动。美国的凤凰号在着陆火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过程中发现，着陆区的下方有冰的图像，在着陆区的支架上还看到了液珠的出现。火星上的气温是极低的，平均气温在-60多摄氏度，为什么会出现液珠？科学家发现，在高氯酸盐浓度达到30%以上时，在-70摄氏度也可以形成液珠，所以在这些地区可能存在着高盐的一些卤水。祝融号发现了什么？祝融号在其着陆的地方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在巡视时，祝融号在沙丘表面上看到一些水活动的痕迹，包括看到一些阶壳、裂缝、皲裂、团块和一些

祝融号上的短波红外光谱发现了含水矿物的存在，比如一些蒸发岩、粘土矿物和硫酸盐，这都是在有水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的。这些接壳形成的过程就是地下水蒸腾凝结形成一些薄壳，最后剥蚀出露在地表。这都表明祝融号的着陆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过液态水活动的痕迹。火星地下有没有水？这也是我们探测的目标。祝融号通过它所携带的次表层探测雷达及探地雷达，对火星乌托邦平原地下结构进行了探测。在祝融号巡视的1171米路径上，雷达图像显示了地下70米范围之内出现过粒序变化，即颗粒由粗变细的韵律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古代曾经发生过洪水，这种洪水活动塑造了古地表特征，并经过演化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探地雷达的工作原理，探地雷达通过天线激发和接收电磁波，电磁波在地下传播时遇到电性变化的界面发生反射，根据波形、振幅强度和时间变化特征，可以揭示地下介质的空间位置和结构形态。火星地下有没有水冰层的存在？有理论预测，在火星北纬30度左右的地方，可能存在一些地下的水冰，但在祝融号着陆区，我们没有看到，雷达信号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水冰层的存在。是不是还有一些卤水或者岩冰充填在颗粒中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火星的极地现在有水或冰吗？虽然我们在乌托邦平原没有看到地下水冰，但火星的极地是存在水冰的，因为在火星的南极、北极都存在着永久性的极冠，它主要是由二氧化碳冰和一部分的水冰组成，呈螺旋状层状结构，这就说明存在一些消融和生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冬天，冰层的厚度会增加，到夏天厚度会减小，因此极冠地区的一些层状结构也是我们研究火星古气候、古环境非常重要的对象。打卡点四，神秘的火星磁场。

2001的火星陨石。该陨石中发现了类似于微生物形成的纳米尺寸氧化铁颗粒，这些颗粒被认为是微生物 LH84001 陨石，被认为是火星表面受到彗星或小行星的撞击形成的碎片，在经历了1600万年的旅程后，在1.3万年前坠落到了地球的南极。当时，科学界都很兴奋，认为找到火星早期生命的直接证据，甚至由美国总统在白宫发布这个重要科学发现。当然，后来科学家一再论证，不排除这些颗粒是非生物的成因，并不能确定这些特征指向火星的生物起源。还有一些证据，主要是通过探测器到达火星开展原位

0: 好之。天河所踏，时而烟分，日月安属，烈星安沉。出自汤谷，次于蒙寺，自鸣即会，所行即礼。西河之未央，若华河光，河所冬暖，河所夏寒。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在23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著名诗篇《天问》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宇宙早期如何由混沌变为有序，宇宙的结构、时间的划分、日月的归属、恒星的分类以及太阳运行的特征，太阳从升到降到底走了多长距离等。讲到太阳和天文学，我们不能不回到哥白尼开启的天文学革命，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哥白尼否定了神学所依赖的地心说，把科学从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此人类开始了伟大的科学探索。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地谷对太阳系行星运动做了极为详尽的目视观测，开普勒借助他的观测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伽利略是第一个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太阳系天体的人，同时他又进行了自由落体等科学实验，集大成者是牛顿，他总结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又建立了牛顿力学。他和莱布尼茨等其他学者一起发展了微积分，拉开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序幕。天文学的进步是人类接近这样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我们的系外邻居在哪里？我们必须谦恭而深刻地思考，地外的生命到底在什么地方？研究太阳，实际是对人类自身和人类家园的探索。对地球生命而言，太阳不仅是能量之源，偶尔还会有巨大的威胁。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在时刻进行，能量如惊涛骇浪般持续向外奔涌，在对流层内产生磁场，并在太阳大气形成日珥、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爆发现象，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太空活动，还有可能造成地球电力系统破坏、通信系统瘫痪等灾难性事件。因此，观测和研究太阳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nvestment 投资。德国总理默茨访华过去近三个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又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今年3月，德国一家化工企业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

0: 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时间，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共识框架无可替代，现在是时候赋予其实质性内容了。他表示，俄美关系目前仍极度复杂，但俄方既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低估其严重性。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扎哈罗娃称，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了俄罗斯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了上述立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色列方面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

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马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远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

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

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今晚的月光分外明。老北京人拜月通常并不直接叩拜空中那轮朗朗明月，而是要从南纸店买回一种叫月光码的木刻版水彩印制的神像作为月神的象征。月光码很大，上半部分印着太阴星君，下半部分印着广寒宫里捣药的玉兔。中秋之夜要用特制的熟界架子把它支起来，戳在院子当中，周围摆上菊花、月季等等各种盆栽的花卉，前面摆上一张八仙桌作为供桌，供桌的中央摆上专属于这一天的神仙兔爷。

憨厚地笑着，非常讨小孩子们喜欢。所以尽管兔爷位列仙班，却也是小孩子们手孩子们喜欢。所以尽管兔爷位列仙班，却也是小孩子们手里的玩意儿，这一点大概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神仙可以做到了。兔爷的左右要各摆一只花瓶，一只插着束紫红色带籽儿的鸡冠子花，象征着月宫里的蒲素树，另一只插上把带汁的毛豆，兔子好吃这口不是吗？更有意思的是，过去中秋节卖月饼的铺子门前往往也会支起一口大锅煮带汁的毛豆。兔爷的面前要陈列上各种供果，有象征事事平安的柿子和苹果，有寓意长寿吉祥多子多福的桃子和四合院里的石榴，还有切成莲花瓣的西瓜。这么说吧，这个季节的应季水果只有一样不能摆，那就是梨。因为梨与离别的梨这个字谐音，让人联想到了分离，这可是团圆节的大忌啊。除了水果，兔爷前还要摆上一节鲜嫩的玉色长节藕，据说啊，这是给兔爷剔牙用的。不过兔爷受用完了贡品也剔过牙，可就不再享受神仙的待遇了。祭拜完毕，小孩子们会立刻把这位爷拿下来抱在怀里当玩意儿。祭月就是这样，少了几分凝重，多了几分诙谐，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供桌上自然是少不了月饼的，但可不是什么月饼都有资格上供。祭月的月饼必须是素的，达官贵人家里会供一种十几斤重专门上供用的巨型月饼，里面包上白糖、冰糖、奶制品和各种果料，表面上用模子压出

面擀成一张大圆片，裹上甜香的红糖和浓馥的芝麻酱，拌上玫瑰卤子或桂花汁，再加上核桃、花生等等干果，撒上青丝、红丝，包好了之后轻轻压成一张大厚饼，之后用大料瓣蘸上嫣红的胭脂，在外面点上几个花瓣式的图案，放在最底下的一张大饼就算做成了。这蒸饼有多大呢？笼屉多大它多大，然后越往上越小，做法都是一样的。这么五六张饼落成一个锥塔形，上笼屉蒸上半个钟头，蒸熟了端出来，热腾腾地摆在兔爷的面前，代表着团团圆圆，蒸蒸日上。如果说对于幸福的渴望是节日永恒的主题，那么中秋的核心内涵自然就是团圆了。祈福化解了多少压力，寄托

干辈儿我喝蜜，这句词典上查不到的话，是北京小孩子们尽情尽兴玩游戏的时候分波使的专用语。几个人围成一圈，同时呢把手藏在身后，然后啊一起喊干辈儿我喝蜜，话音落时一起伸出手，如果谁单独出了手心或者手背，那么他就是那个有幸喝蜜的孩子，可以优先做游戏或者享受当孩子王的待遇。不过这句话里说的喝蜜可并不是说喝蜂蜜，而说的是吃一种叫喝了蜜的大柿子。那蜜他们小时候喝过，在梦里也喝过。柿子树是北京城里最常见的果树，许多街道两边种的就是。霜降节气前后，几场冰凉的秋雨淅淅沥沥地打落了满树猩红圆润的柿子叶，只剩下一根根枯枝倔强地伸向湛蓝的高空。枯枝上天马行空般垂挂着一个个拳头大小灯笼般金红绚丽的果实，正所谓西风紧露水浓，树叶片片落，灯笼盏盏红。这便是色胜金衣甘于玉叶的北京磨盘式，把深秋的雅韵传递给都市里的人们。柿子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树种，原产于黄河流域，早在《礼记内则》里就已经记载着秋日之果，早立真事。唐朝时有一本叫《酉阳杂祖的书里说柿子有七绝：一多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害，五霜叶可玩，六

0: 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

秋月光马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儿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单辈儿我喝蜜。柿子的种类很多，按果实的形状，柿子可以分为磨盘柿、莲花柿、尖柿、塔柿、牛心柿、镜面柿等等。北京最常见的品种要属磨盘柿，也叫大盖柿。这种柿子的果实大而扁圆，中间被一圈明显的一痕分成上下两节，看上去像个小磨盘似的。磨盘柿造型雍容华贵，色彩喜新诱人，很有股子北京城的庄重大气范儿，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事事平安、事事如意等等吉祥话。所以啊，历来都是北京人眼里象征丰盛的吉祥果。传统绘画的题材是它，制作各种工艺品容器的造型也是它。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磨盘柿就已经是御用贡品了，不过小孩子没太多心思去欣赏或联想，在他们眼里，这皮薄细腻、丰沛甘甜的果汁儿，能嘬着当蜜喝的大盖柿，就是冬天里啊最甜的纯天然冰淇淋了。柿子好吃，但必须懒过了才能吃。如果不懒，咬上一口能从舌头涩到腮帮子，涩得整个嘴巴都动弹不得。懒柿子的方法很多，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和苹果、鸭梨等等水果混装在一起，密封严实，过上七八天就可以了。但这时候的柿子还并不能

还记得小时候冬天的院子里，家家户户屋外的窗台上都会一拉溜摆上一排大柿子，只冻得梆梆硬。瑞雪飘洒的寒冬夜幕降临，被雪压断了的干树枝掉落在洒满雪花的房脊上，泛起清冷的银光。屋子里温暖舒服，炉子上冒着水汽的水壶嘟嘟作响，炉台底下的砖缝里几只油葫芦叫个不停，给宁静的冬夜平添了几分生机。这时大人们会拿上几个冰疙瘩似的大柿子进屋，洗净了灰尘，先放在一盆凉水里泡着，不一会儿柿子的外表就结上了一层晶薄的冰壳，仿佛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宝盒，而柿子里边已经渐渐融化，变成了一包又凉又甜的蜜汁了。妈妈们会拎出一个晶莹的柿子，地朝上装在小瓷碗里，然后揭开长在微凹的脐部那个深棕色的地盖，举起钢勺伸进小圆洞，快那如汁如膏的蜜汁喂给孩子们喝。蜜汁喝到孩子的嘴里，真比蜜还滋润。偶尔还会咬到一两个退化了的果核变成的小舌头，感觉滑润润，咬起来

泡澡堂子。每到十冬腊月去澡堂子的时候，常常会带上一个冻得梆梆硬的大柿子。等到腊月去澡堂子的时候，常常会带上一个冻得梆梆硬的大柿子。等到浑身上下泡透了出来，盖上浴巾躺在小床上，这时候柿子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揭开地盖带着冰碴子那么一嘬，嘿，冰爽甜凉顺着胸口啊直沁到肠子里，那叫一痛快，那叫一舒坦。这就是善于找乐呵的北京爷们儿冬天里的一种朴素享受。但凡北京人，没有不喜欢柿子的。老舍先生1950年回国之后，买下了乃子府丰富胡同的一所小院子，特意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柿子树，并把院子命名为丹柿小院。先生在树下构思着那些另有风度的走卒和小贩，构思着一个个尊爱自己也尊爱这座古城的北京人。

透过几片猩红硕大的柿子叶撒在果实上，金灿灿的，显得格外璀璨，让我脑海里叶撒在果实上，金灿灿的，显得格外璀璨，让我脑海里忽然萦绕起徐志摩的诗。这秋阳，它仿佛叫你想起什么，一个老友的笑容，或者是你故乡的山水。

一面一世纪。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乍一看啊，跟传承了多少代似的。大有继烤鸭、涮羊肉之后啊，成为北京餐饮名片的势头。不过论真了说，那些馆子里所卖的炸酱面，将就着吃还可以，若论是否讲究，可就另当别论了。也难怪许多外地朋友慕名而来，吃了之后啊，印象并不怎么样呢。且不说那些面煮的是否透亮，酱。

在中医看，凡是能够食用的东西，不论动物、植物乃至矿物等等，都既可以是食，也可以是药，只不过是用量上的差异而已。因此严格来讲，药物和食物只是相对而言，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像大米、黄酱、白菜、生姜、大蒜、猪肉、羊肉等等，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吃食，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通通是作为药物来记载的。在《本草纲目》里，小麦被记载为气味甘、微寒、无毒，面粉则是甘、温、有微毒，不能消热止烦。白菜的茎叶甘、温、无毒，其主治是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胀气、止热气嗽，冬之尤传佳。其实用中医的观点看，一碗炸酱面何尝不是一副方剂呢？炸酱面最主要的功效当然是充饥。中医说五谷为养，面提供了维护我们生命所必需的养分，没有了面，炸酱面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一碗炸酱面里最不可或缺的，自然是千丝万缕连绵不断的面条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劲道滑润，煮出来也显得透亮。

四季的变化，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出产的东西，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呢？时令鲜蔬。而法是什么季节出产的东西，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呢？时令鲜蔬。而反季节蔬菜最好不吃。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易经上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热爱生活的祖先们观察到了自然的变化，把这些规律和饮食结合起来，和生活起居结合起来，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和讲究。而那些规矩也好，讲究也罢，是经历了多少代人的积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为了让人们更加的热爱生活。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呢，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就比如郑重其事地吃上一碗炸酱面，我们为什么不坐享祖先的智慧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身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了，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上，

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 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 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 5月27号，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与美国在安克雷奇峰会达成的共识框架无可替代， 现在是时候赋予其实质性内容了。他表示，俄美关系目前仍极度复杂，但俄方既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低估其严重性。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 27号报道， 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已披露， 美国军事力量将撤出伊朗周边区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被解除。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的判决在俄境内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追回资产仍需取决于欧盟的立场。那么在欧盟制裁取决于欧盟的立场。那么在欧盟制裁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俄罗斯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具备任何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还是更多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宣示作用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的确，俄罗斯法院的这个判决确实是俄罗斯在金融上和外交上对欧洲的一种反制。首先呢，在俄罗斯法院呢判处欧洲和欧盟偿还俄罗斯被扣资产，打破了西方在法律上的一个单边霸权。欧冲突爆发之后呢，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对俄罗斯资产的冻结，事实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么这只是一个单边的外交政治上的一种决策。俄罗斯这次法院呢，要求欧盟和欧洲清算银行偿还被扣资产，实际上呢就是标志着主权国家有权对于西方的这种金融霸权进行反制，要求西方偿还，实际上呢

0: 因为在我们看来呢，冻结俄罗斯资产上是对俄罗斯法院的判决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因为在我们看来呢，冻结俄罗斯资产以及呢以俄罗斯资产为抵押向乌克兰提供贷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这个战争。这个对国际法以及欧盟所倡导的国际基于国际准则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冲击啊，所以欧盟采取了单边的行动。那目前看呢，在俄法院的这样一个行动，欧洲必须有所反应啊。很显然，延长对俄制裁就是欧洲的立场。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这个延长制裁的这个方案呢，也是欧洲现有外交立场的一个展示。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持续了超过4年半啊，对于欧洲来说呢，它仍然坚持这个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仍然坚持乌克兰不能输啊！尽管特朗普上任之后呢，推动了俄乌和谈，但是欧洲和乌克兰仅仅同意，基于实际控制线啊，冻结战争的这样一个方案，而不承认俄罗斯在法理上，对乌东领土的所有权。所以延长制裁呢，实际上也意味着欧洲在未来的这个俄乌和谈啊，这个立场上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呢，延长制裁也意味着欧洲呢关闭俄罗斯，正常恢复关系的这个大门。事实上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在外交和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之后呢，欧洲确实有恢复俄罗斯对话的这样一个声音。但从欧盟延长对俄制裁也能看出来，事实上欧洲的主流的观点仍然是将俄罗斯视为威胁，而且呢拒绝向俄妥协。这也无形增加了未来欧洲乌克兰与俄罗斯外交对话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这个难度。
1: 欧盟未来是否可能调整制裁框架以应对俄方的司法追偿行动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资产啊，都是这个跟俄乌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未来呢，这些政策如何变化，还取决俄乌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未来呢，这些政策如何变化，还取决于俄乌和谈的进程以及俄乌如何实现和平。假设目前的俄乌和谈一直处于这个瘫痪冻结的状态的话，那么未来西方对俄制裁措施可大概率是不会取消的，而且呢甚至会不断加码。这样的话对俄罗斯经济和欧洲经济将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1: 那么这笔资产的最终处置方式是否会成为未来俄欧关系缓和或进一步恶化的关键变量呢？再来听张红的分析。
0: 如何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应该会跟俄乌和谈的和平进程有直接的联系。我还是那句话，在俄乌和冲突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领土和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制裁问题。如果呢，这个俄乌这个在领土问题上和安全问题上达成妥协，我认为呢，解除制裁也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提出的27点的

0: 塔尼亚胡在有关伊朗的问题上进行的新一轮政策拉锯。我们看到以色列近日是加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月线突袭，显然一个重要的导火索正是美国和伊朗可能会要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非常清楚，美伊一旦敲定协议，那么以色列方面的地区战略必然受到抑制，美国对以色列的施压将是一个必然事件。内塔尼亚胡的策略呢，是用持续的军事行动来造成既成事实，扩大以色列在相关战线的战场优势和势力范围，迫使美国在对伊朗的停火协议当中要顾及相关战线的战场优势和势力范围，迫使美国在对伊朗的停火协议当中要顾及以色列的相关关切。所以特朗普主动打这通电话呢，表面上看是盟友之间的通气与协调，但实际上主要的目的首先是对以色列进行安抚，来稳住内塔尼亚胡不至于公开翻脸，单方面的破坏地区当前的停火格局。第二呢，就是要借以色列的军事存在来给美国自身做相关的隐性筹码，来向伊朗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伊朗不妥协，不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那么将面临着以色列方面更加猛烈的打击。第三呢，就是要试探以色列的底牌和可容忍的红线，那么以便在美国自身内部来进行相关政策协调时有必要的参考。
1: 此前有消息称美伊已就解冻伊朗海外资金达成一致，但最新消息又称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成为双方主要分歧。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立场摇摆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美伊谈判难以突破的节点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解冻海外资产的问题已经是美国和伊朗要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且呢已经被伊朗列为是前置性条件。那么这里边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由于美伊现在是缺乏互信的，而资产解冻已经成为美国方面来展示诚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对于伊朗来讲，需要看到的是所谓行动换行动的相向而行，因为目前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的难点，只要美方在行政上予以放行，那么像指定渠道、分批释放、第三方托管等一系列的事务呢，类似于卡塔尔这样的斡旋方都可以在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也都是驾轻就熟，资金很快可以进入伊朗的控制范围。而同时伊朗呢，由于从去年底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到过去三个多月来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高昂成本，实际上呢，伊方在财政上目前是很吃紧的，急需有稳定且可观的财政收入来补充。所以无论是出于积累信任还是现实的可观需求，伊朗都十分看重资金解冻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条件。而对于美国来讲呢，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实际上在美国国内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也正是需要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突破，才能够证明白宫目前已经在美国国内的对伊政策上掌握了主导权，并且统一了各方的看法，也才能够有效地推动后期一系列的美伊停火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因此目前呢，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美伊双方之间的财政转移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政治议题。而也正是由于当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博弈，所以这一问题如果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么的确可能会成为压垮美伊本轮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到底，美伊之间还是缺乏信任，彼此呢都难以放弃军事和经济威慑这个硬杠杆，因此在极度信任赤字的背景之下，美伊想要摆脱当前的困局，其实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由于近期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北偏强，过去两天南方多地闷热感贯穿全天，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成片的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超过25度。
2: 江西、湖南等局地最低气温超过30度，打破当地夜温最高纪录，闷热程度堪比常年大暑时节。随着降雨增多。

0: 27号起，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就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北方气温则是先降再升，受弱冷空气影响，28号起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塞尔维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与青年往来愈发活跃。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开通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直航线路。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游客来源国，文化交流和地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手牵得更紧。中塞两国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塞绿色钢铁生产联合实验室等科研机构，众多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近年来，汉语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多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和孔子学院，塞尔维亚全国上百所中小学启动中文教学试点工作。此外，数百位塞尔维亚青少年还通过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来到中国交流学习，深入了解中国科技发展成果，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塞文化交流活动也日益热络，两国连续多年共同举办欢乐春节、中塞新春音乐会等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吸引众多塞尔维亚民众参与。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总台记者获悉，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

0: 认知战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声明同时指责部分境外媒体参与信息战，并称伊朗情报机构已查获大量武器和通信设备。 伊朗情报部在声明最后表示，伊朗已经历多场战争未遂政变以及各类安全挑战，并在情报战和混合战争中保持稳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显示27号说， 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 以色列军方27号说， 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 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 和武装人员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格拉诺夫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的沃兹德维热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 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在当天的投票中， 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 37票反对和5票弃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据英国方面27号消息， 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可见大量浓烟。 伦敦消防部门表示，目前事故发生地附近多条道路被关闭， 大火原因尚不清楚，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新军事首脑进行打击，在黎巴嫩越过黄线扩大地面行动，每一协议即将达成之际，以色列双线出击要达到什么目的？冲突升级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 当地时间5月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随后，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的空袭中被打死。 另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 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 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灭，像哈马斯、像真主党这样的反以力量，可以说这两条战线是有着天然的联动性。那么在以色列人看来的话，这两条战线甚至是一致的，就是如果说只消灭哈马斯而留下了真主党，或者说只消灭了真主党而留下了哈马斯，这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都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做法。那么以色列未来他一定会对这两条战线，对真主党和哈马斯采取这种一体打击的这种整体的这种设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头一天，

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那么这种做法确实和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两地的局势是高度的相关。那么在黎巴嫩，那么珍珠党在这次的美以冲突中是非常强势的在策应伊朗。那么在三月初以来的这个黎以冲突中，那么已经有20多名的以色列士兵阵亡，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示的信号，所以他要打击珍珠党。那么在加沙地带，其实哈马斯也在重建他的武装，那么以色列也不能够容忍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的这么一种现象。但是同时我觉得就是更要看到，就是以色列这次在黎巴嫩在加沙的这个行动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美伊协议的这个身上。那么最近因为美伊谈判确实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双方有望达成这个停战的一份谅解备忘录。那么以色列其实对美伊之间的

列他是把这种对美国的不满发泄在了黎巴嫩真主党，发泄在了哈马斯的身上。那么是美国的不满发泄在了黎巴嫩真主党，发泄在了哈马斯的身上，那么试图呢向美国表示，就是传

0: 谈判中，至少伊朗是把利益冲突的问题，就是也就是以色列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求美国也要施压以色列啊，在黎巴嫩战场停战的。那么如果现在黎以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那么美伊谈判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卡壳的地方，那么美伊谈判也因此会出现新的波折，那么这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
1: 以军以实质性越过四月停火黄线，那这是否意味着停火协议名存实亡？真主党是否会升级无人机报复？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有多大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黎以停火协议在四月中旬达成后是有两度的延期，但是在很早的阶段，那么这份协议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打击，同时真主党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那么在这一次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升级之后，我觉得真主党方面肯定还是会报复。那么对于真主党来说，我觉得他除了抵抗报复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这种退路和选择。我们知道2024年的时候，真主党和以色列就曾够爆发过多次的这个冲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当时的真主党应该说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但是真主党的

0: 限制和制约，所以珍珠党它不能把自身的命运押宝在美伊之间的这种协议或者缓和上。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说，那么珍珠党保持克制也不利于他的盟友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博取对美国的这种筹码，反而是珍珠党在战场上继续和以色列缠斗下去，那么有利于伊朗在谈判桌上与美国的博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在美伊之间达成一份确凿的稳定的停火协议之前，那么里以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
1: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设立该情报体系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

准备根据这个新的法案啊，那么新的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情报体系啊，将由首相亲自来担任国家情报会议的牵头人，那么统筹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这些核心的阁僚，来实现情报决策的高度一元化的集权化，那么从而彻底打破啊战后日本出于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反思，刻意维持的一种相对松散分散的情报的这种制衡的格局。那么未来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作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将被赋予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情报的协调权，可以强制要求政府各个部门来提供情报。那么不仅可以将这个包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这些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报力量进行一个整合，那么同时也可以系统性的来强化对外情报谍报活动的能力，那么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

0: 这一结果表明，那么高市早苗的这种权力集中路线啊，那么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看到他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紧锣密鼓的举动来推动这个情报法案的通过，包括去年十一月就成立了国家情报战略本部，那么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立法程序。这就反映出啊，日本政治的这种决策的过程啊，日益的趋向首相官邸主导的这么一个集权化的特征。那么第三呢，表决结果也与日本国内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包括法律界一些媒体，他的一种强烈的反对担忧的态度啊，其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最近以来，日本社会上出现很多集会游行活动来抵制这个情报相关法案的通过，包括一些地方的律师协会、社会团体也出来表达了反对态度，包括一些主流的媒体也发表社论来表达担忧和反对，但最终没有能够阻止立法的进程。这就暴露出日本社会的民意和民主制度对于右翼政治势力的制衡能力出现了显著的弱化。那么这一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正式迈向啊这种情报军事化的一个关键步伐，也将为后续啊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进一步的扩张军事能力啊，那么奠定了一个制度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这就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日本在加快摆脱战后秩序束缚约束的这么一个危险信号。
1: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

0: 犯民众的隐私权和社会的言论空间，那么甚至会重现二战前像臭名昭著的这个特高科这样的社会管控的这种模式啊，所以对日本国内这些反战和平的左翼力量会形成一种寒蝉效应，这会加速日本政治生态的右倾化，那么日本战后啊，国内这种和平主义的根基会被进一步的侵蚀，那么同时这种情报体系的集权化会强化首相官邸对于社会舆论风向的掌控能力，那么通过进一步的鼓吹所谓的外部威胁来诱导民众支持日本的强军扩武路线，那么这就为日本这种进一步的政治右倾化和再军事化的冒险主义啊，来创造一个社会条件。那么在地区层面，那么新的机构会将周边的国家列为重点的监控和谍报渗透的对象，那么这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举措，从而会进一步的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也会加剧区域这种情报博弈甚至暗战，那么阻碍地区的合作进程。那么更严重的是，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从这种专守防卫啊，进一步的走向一种外向型进攻型的军力的发展，那么它未来通过情报体系的变革为它的强军扩武啊提供情报的支撑，会进一步的触发地区的军备竞赛，打破东亚现有的安全稳定的格局，那么这实际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长治久安会埋下长期不稳定的隐患。那么极端情况下，如果日本的缺乏这种国内外的有效约束啊，甚至可能重蹈战前这种情报先行军事扩张的这种历史路径，从而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潜在的重大威胁。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向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称，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这些变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格局。世界各国经济体如今也必须适应一个在众多先进产业中日益领先的中国。文章认为，随着增长模式持续升级，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市场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vestment 投资。德国总理默茨访华过去近三个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又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知名德国企业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今年三月，德国一家化工企业投资约87亿欧元的一体化基地在广东湛江正式启用，这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独资单体项目。德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德企在华 investment 投资规模突破70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约 50%， 创下四年新高。同时，中国也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 investment 投资来源国。 德国希望在未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合作，同时共同挖掘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gentlemen, mystery.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协议方向已经取得进展。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 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 对此，美国白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声明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

0: 11月 30号 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当天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 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 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该国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哥伦比亚北部瓜西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处军营附近 27号 凌晨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2名士兵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制造了这起袭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抗战岁月里， 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

千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千英与特员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千英的早期经历。千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千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千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千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千英筹办报纸，千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蜀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千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蜀报的过程中，千英开始与共产党人

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观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借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

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十一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

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仙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

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员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员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7度，上海多云，30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9度，重庆小雨，26到22度，广州晴，35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3到28度，香港晴转多云，34到27度，澳门晴，32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

0: 成长建设。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5: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相关文件内容，美方称内容不实。
7: 继澳大利亚后，日本拟向新西兰出口护卫舰。分析师认为，日本计划借此分摊成本，为扩军转嫁负担。
6: 最新报告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专家警告，多重因素导致德国经济复苏面临巨大挑战。
7: 绿茵场托起希望，海地足球少年借世界杯追逐梦想。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7号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6: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0: 支持。另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网站消息，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原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涉腐败案的审判中出庭作证。此前内塔尼亚胡提出取消听证会的请求，他称自己直到深夜都在处理安全与外交事务，并且当天上午还有进一步的相关会议。
0: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哥伦比亚北部瓜西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处军营附近，27号凌晨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2名士兵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制造了这起袭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医美谈判。美国方面27号再次传出前后矛盾的信息，白宫当天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与伊朗尚未达成协议不满意。同一天，伊朗媒体披露了医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相关文件内容，但是美国方面对此称内容不实。来听详细报道。
1: 白宫27号就伊朗问题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 并称特朗普已明确划出谈判红线。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始终明确，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 另据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27号报道，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 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 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报道称，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 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 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 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 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0: 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我们与伊朗谈判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闪屏栏目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美伊谈判关键节点罕见召开内阁会议，目的是研判对伊谈判策略，统一内部政策分歧，为新一轮美伊博弈确定基调。
3: 那现在之所以要进行这样一个全体内阁成员的会议，正是由于美国国内对于伊朗达成停火谅解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那么美国国内呢，是既有强硬派，也有着相对温和的声音，所以各方对于现在是在坚持对伊朗的强硬政策给美国带来的这种经济压力其实是有顾虑的，但是仍然对于是继续来强硬军事施压，还是采取政治对话，那么彼此之间仍然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博弈。那在此背景下，美国高层就必须要统一看法，来划定一个共同的政策立场。当然呢，最终的讨论结果，我想大概率可能还是在维持着相应军事施压的基础上，来与伊朗达成一定的有限妥协。但美国肯定是不会放弃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这种施压政策，但也大概率会基于所谓行动换行动的原则，来和伊朗达成一定的局势缓和协议。同时呢，在一些具体的行动的政治叙事上，可能会进行额外的粉饰，比如对于伊朗的资金解冻、海峡的通行恢复等等，都会按照有利于美国的方式

0: 称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成为双方主要分歧。李子欣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出现立场摇摆，原因是双方互信缺失，且各自存在国内政治与现实利益的双重考量。
1: 那对于伊朗来讲，需要看到的是所谓行动换行动的相向而行，因为目前资金解冻的问题上，其实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的难点，只要美方在行政上予以放行，那么像指定渠道、分批释放、第三方托管等一系列的事务呢，类似于卡塔尔这样的斡旋方都可以在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也都是驾轻就熟，资金很快可以进入伊朗的控制范围。而同时伊朗呢，由于从去年底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到过去三个多月来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高昂成本，实际上呢，伊方在财政上目前是很吃紧的，急需有稳定且可观的财政收入来补充。所以无论是出于积累信任还是现实的可观需求，伊朗都十分看重资金解冻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条件。而对于美国来讲呢，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实际上在美国国内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也正是需要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突破，才能够证明白宫目前已经在美国国内的对伊政策上掌握了主导权，并且统一了各方的看法，也才能够有效地推动后期一系列的美伊停火框架协议的具体实施。因此目前呢，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美伊双方之间的财政转移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政治议题。而也正是由

0: 心魔镜，
1: 最为严重的
2: 负责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一般的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4: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5: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以及德国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经济复苏面临巨大压力。来听总台记者康宇斌的报道。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春季报告， 德国2026年经济增速预计仅为0.5%， 明显低于去年11月预测的0.9%， 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则为0.8%。 此前，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也已经分别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报告指出，伊朗战事及其导致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都对经济发展构成压力。此外，

0: 经济依赖于此，但正如我们从当前形势所知，供应链并不安全。
1: 德国西门子能源公司监事会主席乔凯撒表示，
2: 我认为德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首当其冲便是由美国实施的关税政策。众所周知，这正在损害全球贸易，因而这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此外，由于各种冲突，地缘政治冲突，比如俄乌冲突及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认为短期内这将是另一个挑战。
3: Another challenge.
1: 此外，此次春季报告还重点关注了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对德国经济的影响。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剧了社会保障的压力，社会保障支出增长速度超过了缴款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预计到2040年，社会保障缴款率将接近 50%。 这一发展趋势正日益成为整体经济的负担。对此，专家呼吁推进医疗、养老和护理保险体系改革，并削减部分财政支出，以缓解长期财政压力。乔凯撒认为，德国政府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大力创新，从而寻找新的增长路径。
2: 我认为德国政府需要推出强有力的重大结构性改革，比如在养老金体系方面，同时也需要鼓励创新并消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德国政府需要加快决策速度，这样经济才能从中受益。
1: 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能源成本高企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压力下，如何推进改革、增强经济韧性并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将成为德国未来经济复苏的关键。
4: 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护卫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据共同社2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继上个月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后，日本又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请听详细报道。
5: 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上个月，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日本计划借此分摊成本，为扩军转嫁负担，同时也在谋求与美国盟友装备互通，为出兵海外铺路。
6: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之所以要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呢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 不断的对外

0: 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1: 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的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啊，要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呢，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那么对于啊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呢在美国主导下啊多边的这种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呢，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具体方位和原因不明。
3: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长期饱受社会动荡和帮派冲突的困扰。然而随着海地国家男子足球队奇迹般的杀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一股久违的希望和激情正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年儿童心中激荡。对于海地的孩子们来说，足球不仅是代表国家赢得尊重的舞台，更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请听报道。
4: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绿茵场上，一群年仅10几岁甚至只有4-5岁的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地练习着控球和射门。尽管他们身处的城市大部分已被武装帮派控制，社会冲突导致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但世界杯的临近让这些在战火阴影下长大的孩子找到了清晰的奋斗目标。足球俱乐部的教练阿德利阿德纳对孩子们寄予厚望。
5: 这些年轻球员如果未来能进入国家队，那将非常幸运。他们只需要刻苦训练，相信自己，而他们的教练也必须帮助他们发掘天赋，这样他们才能加入国家队。
4: 去年海地国家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迫放弃所有主场比赛，全员流亡海外的情况下，依然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逆势突围，打破了长达52年的世界杯荒。国家队球员们的坚韧表现深深触动了12岁的少年球员

0: 未来的雄心。
1: 我想为国家队效力，我的梦想是和海地队一起赢得世界杯，向世人展示海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了解海地，有些人觉得它只是个没有足球的小国，但海地有很多天才，我想让他们看看海地的真实面貌。
0: 翻开海地国家队的名单，可以发现这支流亡之师的多数成员出生于法国，其余则由海地本土球员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海地裔移民组成。在海地国内，跨越阶层的流动机会极其匮乏，许多家庭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威胁。足球俱乐部教练埃斯特马让·马库斯透露，在孩子们心中，足球除了承载国家荣誉，更是改变现实生活的唯一出路。
2: 孩子们想为海地效力，他们看到了国家在足球方面的进步，也深知足球是他们帮助家庭摆脱现状的首要机会。孩子们经常对我说，如果能代表海地参加国际比赛，他们会感到多么自豪。
0: 在海地，一个孩子想要踢进国家队，通常需要从四岁起进入俱乐部接受系统训练，并在14到16岁时进入职业俱乐部选拔，最终在17岁时迎来入选国家队的机会。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拉开帷幕，海地的足球少年们正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一记记有力的射门，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存在，并朝着走出困境的未来执着前行。
3: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7号继续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与赛会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展开较量。在比赛进行到第一盘，王希雨5-4领先时，对手因伤退赛，王希雨晋级女单32强。另外一场比赛，王新瑜遭遇争议性判罚，以2-6、6-2、3-6不敌德国选手科尔帕奇，无缘下一轮。另外，女单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爆冷出局。男单方面，3号种子塞尔维亚老将德约科维奇经过4盘激战，力克法国选手卢瓦耶晋级32强。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ixth generation， generation 代际 ，sixth generation 则是6G。五月以来，全球通信产业的聚光灯正在集体转向 6G， 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例外的将 6G 视作未来10年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近日，美国与瑞典共同签署旨在推动科技领域繁荣发展的合作协议，美国将 6th generation 6G 技术视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国家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顺利完成 6G 第一阶段技术试验，累计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并全面启动第二阶段试验工作。我国 6th generation 6G 预计在2029年基本敲定全套技术标准，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有望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
7: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8: The power of the initial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2: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3: The cooperation
1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

0: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7: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9: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较。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专家解读，美国与伊朗谈判关键阶段，以色列为何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4: 央视记者探访美国大豆种植地，农资价格冲高，美农场主承压。
8: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社会忧虑持续。专家认为，日本加速推进情报体系重构路线，暗藏军国主义回潮风险。
14: 俄方敦促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泽连斯基致信美方就防空力量不足寻求支持。
8: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谣言与不信任阻碍人道主义救援。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并称目前朝达成协议方向已经取得进展。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的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具体方位和原因不明。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

0: 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匈牙利国会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在当天的投票中，该法案获得133票赞成、37票反对和5票弃权。该法案由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代表政府提交国会。
0: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当天，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

0: 以军发言人呼吁黎巴嫩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黎巴嫩南部居民撤离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并建议黎巴嫩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请听详细报道。
1: 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及利塔尼河均位于宰赫拉尼河以南。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得多。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称，以军正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递交紧急信函，系统及配套导弹严重短缺，弹道导弹防御几乎完全依赖美方支持。当前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交付军备的速度，已无法匹配乌方面临的安全威胁。
1: 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7号至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此次会议上，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讨论焦点。由于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2: 此次欧盟外长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是否设立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特使。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总理斯图布等等，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精力，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被切断的与俄正式沟通渠道的势头。然而从是否设立特使到由谁出任这一角色，欧盟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俄乌问题上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决策困境。
3: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疫情与武装冲突、严重饥荒及基础设施崩溃多重危机叠加，防疫工作陷入空前困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救援通道，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利条件。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4: 数据显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近千例疑似病例，220余例疑似病例死亡，其中一例死亡经实验室确诊。邻国乌干达也出现7例相关确诊病例，含医护人员及一例死亡病例。疫情已出现跨境传播趋势，疫情从刚果金核心的伊图里省扩散至多省11个卫生区，主要通过家庭聚集、医疗暴露和不规范丧葬行为传播。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造成防疫工作严重瘫痪，多支武装团体持续作乱，暴力袭击村庄和医疗机构，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民众流离失所，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受阻。与此同时，粮食危机持续恶化，联合国机构预计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及坦嘎尼科四省近1000万人将在2026年上半年面临重度饥饿，全国超过2650万人粮食不安全。世卫组织指出，体弱饥饿人群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形成饥荒与疾病恶性循环。此外，损毁的基础设施、恶劣的路况和动荡的局势导致医疗设备短缺，救援物资运输受阻，也加剧疫情防控的难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紧急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并表示阻止埃博拉疫情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情况。目前世卫组织已投入人员、物资与资金，并联动当地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建立民众信任，助力疫情防控。世卫官员强调，社区支持

0: 防御成败的关键。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请听详细报道。
2: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

0: 相关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埃博拉疫情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加拿大卫生部门26号表示，计划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此外，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也加强了卫生监测，建议近期到访疫区者调整行程。机场将实施包括证件核查和行程审查在内的严格筛查。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也发布了一系列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
1: 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面临失控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将其宣布为国际关注的

0: 府布尼亚红十字会志愿者万妮·比隆吉，每天都要顶着烈日走街串巷，向人们普及埃博拉病毒的防疫知识。本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特效药。对这些志愿者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承受部分当地居民的强烈敌意。
1: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告诉当地居民，疫情确实存在。不幸的是，我们遇到了阻碍，甚至有人想用石头砸我们，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要继续告诉他们，疾病就在身边。有些人接受了，有些人则不接受。我们担心，由于抗拒情绪严重，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0: 这种抗拒情绪源于当地长期战乱引发的信任危机。刚果金东部常年冲突不断，治安混乱。此外，由于早前卫生部门未能及时检测出这种罕见病毒，导致疫情隐秘，传播了数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当地甚至发生了多起由于家属强行索要病亡者遗体而袭击医疗中心的事件。布尼亚居民马多·恩迪坦巴透露，荒诞的谣言正在社区内迅速扩散。
1: 今天早上到处都在流传着谣言，有人说有人在夜里把埃博拉病毒倒进厕所里，好让大家在白天被感染。
0: 现年70岁的恩迪坦巴坦言，由于不断有医护人员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殉职，这种前所未有的死亡规模彻底击碎了当地社会的心理防线，让缺乏医疗保障的底层民众陷入绝望。
1: 埃博拉病毒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上一次疫情爆发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次的疫情要严重得多。我们去医院找医生看病，可连医生都在接连死去，这才是最让我们担心的。
0: 受国际援助缩减影响，当地本就薄弱的医疗体系和疫病监测网络雪上加霜。国际救援委员会透露，过去一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机构已停止伊图里省5个区域中3个区域的疫情监测工作。面对漫天飞的谣言，居民詹姆斯·卡索莱在听完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讲解后，选择相信疫情存在这一事实。
2: 我们听说了这次埃博拉疫情，虽然很多谣言称疫情是假的，但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确信疫情是真实存在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普及了防疫知识，我们一定会严格落实，做好自我防护，守护身边的所有人。
0: 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认为，受制于薄弱的监测网络，当地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据。在罕见病毒与社会次生恐慌的双重夹击下，如何重建脆弱的信任链条，可能远比单纯的物资援助更加迫切。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7号报道，位于伊朗南部阿萨卢耶的达马万德能源公司一处装置当天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救援、运营及安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紧急处置。伤者已经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韩国外交部27号召见伊朗驻韩国大使，就5月初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疑遭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国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
3: 据加纳、每日写真报等媒体报道，26号晚，一辆小客车与一辆拖车在加纳阿散蒂省内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12人死亡2人受重伤。警方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4: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0: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2: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3: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0: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北京90.5，天津
0: 105.4，
1: 重庆91.7，深圳
0: 珠海
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 早上好，乔玉。
1: 大家都很关心降雨方面的最新情况怎么样了，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其实从5月23号夜间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多地呢，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南部、湖南北部、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呢，都达到了100到250毫米。昨天白天，重庆、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依然是降下了大雨，局地暴雨。那到了近两天的时候呢，副热带高压终于有了南退的迹象，南方的降雨带呢也将会随之的向南移动，雨势减弱，降雨呢会变得分散，

0: 那北方的情况呢，未来几天还有降雨吗？北方整体来说降雨水不多，
1: 从27号开始北方的降水已经减弱了。 那今天呢也主要是在华北北部和东北的个别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阵雨，那这段时间北方主要是大风天气，大风呢将会自西向东蔓延，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9级。 那预计西北的部分地方呢还会出现沙尘，同时气温小幅下降，整体来说气温会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像西安、兰州、银川、太原等地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3度上下。 那等到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阴雨天气结束之后晴天回归，气温呢会快速的上升。 那30、31号的时候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以上，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
0: 那石家庄也有望在30号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超越。那另外亚洲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目前呢印度正处于热季天气，
1: 亚洲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目前呢印度正处于热季天气比较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40度。 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印度中北部地区呢有降雨降温，周六的时候印度北部的气温将会下降到35度左右。 像新德里今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43度， 明天开始呢将会下降到35度左右。 好，天气先说到这儿，超宇。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2: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专家解读美国与伊朗谈判关键阶段，以色列为何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3: 俄方敦促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

27号，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该法案今年4月已经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 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意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 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悉，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 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城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

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新的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而且极不完善，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力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

0: 却不停地推动那些完全没必要的。
1: 做药剂师的朋友说，连药品容器都没有了。做牙医的朋友也说没有手套，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感觉到处都在短缺，一直都在说供应足够，但具体到底有多少却完全不说，所以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够。而且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地方出现短缺，所以现状来看完全不觉得是足够的。日本政府完全不去弄原油回来，却一直在讨论什么国企损坏罪之类的话题。我觉得现在根本不是干这种事的时候，对此我感到非常愤怒。
2: 国民のための政治をやってないですね。
3: 他们并没有在进行为了国民的政治，从安倍时期开始一直就是这样，一路下来，然后走向军国主义。结果实际上在做什么呢？不是为了国民，而是在讨论把钱给美国或者部分军工产业之类的事情，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在看国民。我只能说，政府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站在国民立场，而是在看向别的方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为了国民来施政。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作为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的大豆种植户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而迎来了严峻的考验。大豆是美国的主要种植农作物。近日，央视记者刘旭走访了美国中西部传统农业种植地，看看他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一起来听报道。
6: 往年这个时间，地里早应该是播种机械繁忙的景象，但是今年由于气候变化，持续的降水增多，很多地里成片的积水还未退去，也让农民的种植计划一再推迟。我们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7: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8: 说实话，我们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因为我们提前大量预定了农资，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就已经把所需化肥提前定好了，因此我们眼下不必承担原料价格的上涨。目前部分化肥价格几乎已经翻倍了，我前段时间还囤了一些燃油。

0: 带来的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的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传导效应也会持续，会变得非常有限。
1: 要是明年局势稳定不下来，回不到正常状态，我的农场也会变得很艰难。
0: 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农业经验，这两年麦克的两个儿子马修和米切尔也正式成为了第五代农民。但马修也清晰地感受到，由于中东局势给农业成本带来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的农场困难重重。而他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农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就连种子价格都出现了小幅上涨，化肥和燃油更是一路涨价。今年以来，各类农资成本普遍走高。其实去年整个冬季价格都在波动，关键就看耕种之前你有没有提前预定和囤货。无论有没有提前预定，到头来今年种地投入的成本都得受影响。
0: 根据最新的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

0: 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当中，竟然有1/3的人存在赌博行为。未成年人赌博已经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1: 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布的文件是基于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官方数据以及多项专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指出大约有60万12至

0: 的话题。他还在课堂上抓到过学生在专门用来学习的平板电脑上下载赌博软件的现行。赌博以及谈论赌博已经成为学生之间的一种社交行为。受访者15岁的利亚姆坦言，手机赌博软件、社交媒体推送的赌博信息以及各类奖金投注、返现优惠等都让他难以抗拒。有些青少年的赌博金额甚至一度达到25万澳元。研究人员指出，6到18岁的未成年人普遍对赌博存在有认知误区，在他们眼中，借助优惠活动参与赌博属于基本没有风险的行为。更令人担忧的是，体育博彩在社会环境中逐渐被正常化。75%的青少年认为下注是体育的正常组成部分。当前澳大利亚政府的赌博监管改革主要聚焦于禁止名人、运动员代言赌博广告，但专家明确指出，网红营销已成为监管盲区，成为诱导未成年人赌博的核心推手。研究人员表示，当下的年轻人对网红的信任度和认可度远超过传统明星，而社交媒体上付费赌博广告与个人日常内容的界限愈发模糊，隐蔽性极强的网红推广更容易让青少年放松警惕。业内人士呼吁，监管层面应尽快填补网红赌博营销的监管空白，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赌博危害科普，扭转赌博低龄化蔓延的趋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从今天起，环球资讯广播每天将推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纵横美加墨》。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届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队伍，分为12个小组。接下来我们将每天带大家了解一个小组。
3: 今天我们按顺序带大家了解 A 组。A 组由东道主墨西哥队、亚洲球队韩国队、非洲球队南非队和欧洲球队捷克队组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4: 时隔多年，墨西哥队再次成为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作为世界杯常客，墨西哥队已经连续9届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现任主帅哈维尔·阿吉雷第3次执掌国家队教鞭。这位67岁的老帅以纪律严明、战术务实著称，强调防守紧凑、阵型内缩以及高效的反击，追求快速转换、边路内切、传中、反击是主要得分手段。球队的短板是阵容年龄偏大，锋线终结能力平庸。不过在本届世界杯扩军后的新赛制下，身为东道主，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墨西哥队的目标自然不只是小组出线。韩国足球的底色一直是充沛的体能、凶狠的拼抢和顽强的意志。主教练黄善宏大概率会沿用实用主义打法，全场高位逼抢，反击时依靠孙兴敏、黄喜灿的速度冲击。但这支韩国队的问题也很明显，中场创造力和阵地战攻坚能力偏弱。锋线上，孙兴民已经远离欧洲主流联赛，加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速度和爆发力不复当年。中场核心李刚仁效力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球队本次以旅欧球员为主要班底，希望能取得该队在本土外参加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队内如今没有内德维德那样的巨星，但有一批实用型球员，核心是来自英超西汉姆联队的托马斯·绍切克，锋线尖刀是德甲豪门勒沃库森的帕特里克·希克，全队阵容平均身高超过1.85米。从战术来看，捷克队的打法非常直接，两翼传中、高点轰炸、定位球得分，在防守端不畏惧身体对抗。但捷克队最大的问题是阵容老化，比赛节奏偏慢，球

0: 重回足球世界的中心。 A 组的局势其实比较清晰，东道主墨西哥队志在夺得小组头名，第二个直接出线名额有可能在韩国队和捷克队之间产生。南非队如果想要在这个小组突围，必须在关键战稳住节奏，争取分数。
1: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法网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对阵赛会26号种子巴蒂斯特。本场比赛呢，巴蒂斯特在首盘盘末在一次跳起击球的过程当中，左脚落地之后扭伤，被轮椅推出球场，无法继续坚持比赛。我相信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但是王希雨在对手退赛之前发挥也确实相当出色。因为对手的退赛，王希雨成功锁定了一个32强的席位。作为女单签表当中仅剩的中国选手，王希雨首次在法网闯到了第三轮的比赛。为王希雨良好的状态点赞的同时呢，也要给对手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说实话，女单赛场也是爆出了不小的冷门。比如说王希雨接下来的对手本来应该是赛会的夺冠大热门莱巴金娜，但是今天凌晨呢，她是爆冷出局，这真的算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呢，2号种子莱巴金娜是以大比分1-2不敌对手，爆冷无缘32强。这样的话，塞巴伦卡法网之后呢，是守住了世界第一女单的位置。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王希雨将会迎战的对手是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人的比赛可以说是充满了看点。当然在昨天稍早些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也有冷门出现，那就是中国球员王昕瑜的这个比赛，他的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95位的科尔帕奇，两人苦战三盘，最终中国球员王昕瑜最终是1-2不敌对手，遗憾止步四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中国足协官方宣布了6月主场热身赛的时间和地点。6月9号，国足将会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那么国足此前在今年的3月份呢，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了2026年国际足联系列赛。比赛当中呢，可以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场比赛2-0战胜了库拉索队之后呢，这个比赛是跟喀麦隆队交手，虽然0-2输给对手，但是两场比赛邵佳一排出了不同的阵容，不同的阵型，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这个邵佳一在国内赛场的首秀。那么今年的6月9号，马上就是在下个月，邵佳一呢将会率领弟子在浙江省金华市与泰国队进行一场热身赛。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跟3月份相比，非法系列赛的时候呢，国足本期集训的名单呢出现了大幅的变化，比如说吴磊、蒋光太这样的老将将会悉数归队，再加上像王玉栋、李浩、杨希这样的这个 U23 国足部分主力呢，也确定参加本次集训和比赛。在这次比赛当中，老将吴磊呢还将迎来代表国足第100次出场的机会。那么据说会在中场的环节的当中呢，为这个吴磊举行一个国足百场里程碑的纪念仪式。那么在现场球迷的共同的见证之下，一起期待这个荣耀时刻。确实以吴磊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来说呢，未来在国家队占据主力可能会很难，但是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国足

0: Subway， 地铁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在这十一座试点车站，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北京的这一项举措引起了智利的关注，因为首都圣地亚哥 Subway 地铁也有相似举措，自2023年11月起允许每周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北京的案例表明，各大城市正在持续探索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的方案，将其纳入可持续出行发展战略。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珍视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